的小女儿，她的剑法高，她剑是金枪，落在了崖城。王伦贼在一旁，他心中气不愤，他要与我的。

下人，他本是那祖母的儿子杨。

双银

听见啦啦

北站李启峰老城千年单，起来了金香星，马步鞭马步将声连将声，故乡那东部的剑来剑也不离空，那一阵离了我王爷营，杀敌后救下那

0: 胆数还小。我这个爱热闹，有时候爱管，天事情徐奶奶改不了我老脾气，我爱那身上那不顶疼。
1: 哎，依我看
2: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啊，我的脾气你摸得清，一句话说到我这心，我这

0: 就乱往那只鸡来，乱亮的那就花鞋头上戴，那就风光啊头上抬头的衣裳还没换好，小小碗的娘那脚你催催催你抬抬头，
1: 去碗都吃不上啊。

咦。

伤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我是豫剧演员吴慧霞，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中国体育彩票提醒您，快乐购彩，理性投注。
3: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
4: 河南戏曲广播，
3: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有没有发现你的皮肤特别容易不稳定？吹久空调，面部紧绷，闷热环境下外油内干，T 区发亮，脸颊起皮，晒后还会泛红发烫。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给你们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官微河南戏曲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戴好安全帽，安全第一。
2: 加油时请勿接打电话，安全第一。
3: 健康运动，安全第一。
4: 做好防护，安全第一。
5: 禁止占用消防通道，安全第一。

0: 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这里是展示的舞台，也是热爱的汇聚，所以期待着您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到节目当中，唱唱自己最爱唱的戏曲段子，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侯爷每天直播间里陪伴各位，聆听经典的同时也唱出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节目的开始，三种互动方式依然要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0371-6599-5976，这是我们的热线电话，您可以参与节目进行点戏进行演唱。第二种互动方式，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咱们就可以像好朋友聊天一样，给侯爷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还有一种互动方式，加入到戏游中国的粉丝群，群里头我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您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爷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对于您来说，最爱唱的是豫剧、曲剧、乐调，还是咱们的稀有剧种？当然也包括外省戏的剧种，只要您想唱，只要你喜欢展示，大家都可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我们需要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和线上展播有所不同的是，参与线下海选的好朋友，除了发送短视频之外，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因为通过了海选，我们的工作人员就要和您取得联络，进而通知您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也是期待着好朋友们都有机会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所以也是除了大家可以进行个人展示之外，我们也可以组队参赛，以对唱或者是以合唱的形式参与进来。多人参与短视频录制的话，我们时间可以从三分钟放宽到五分钟，让大家都有机会进行一个唱腔的展示，同时呢也可以体验一下打擂的这种快乐啊。在参与我们线下海选的过程当中，您有着任何的问题都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

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接下来的时间咱们也共同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方便大家合理安排时间进行视频的录制。今天白天到夜里，信阳东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上午东北部的局部呢会有雾，全省偏北风三级左右，南部阵风六级左右。最高气温西部山区东南部26到28度，其他县市区30到32度。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2到14度，其他县市区18到20度。明天东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全省偏北风三级左右，南部阵风6到7级。应该说这个天啊还是比较适合我们可以唱上一段录上一段，对不对？所以录制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心得，有什么样的经验想要分享给自己身边的好朋友，同样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接下来我们让大家呢一块儿开个嗓儿，稍后的时间就将接听您打进的电话。在今天节目的开始，为好朋友们安排播出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王素君老师在《西厢记》当中的唱段。

0: 这是著名豫剧编演艺术家王素娟老师在《西厢记》当中的唱段，这也是来自于郑州的一位李老师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99976进行的点播。您想听到哪位艺术家的经典好戏呢？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留言在西游中国的粉丝群。
1: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2: 白露治，秋意浓，换季养生重在顺应时节，科学调理。俗语说白露深不露，昼夜温差日渐增大，要及时添加衣物，早睡早起，适度锻炼，舒展筋骨，饮食清淡，调养肺气，守护身心安康，安然度秋，乐享四季。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3: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2: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3: 想唱你就来，
0: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节目当中的三种互动方式继续为您开通：03716599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戏、爱唱戏，随时欢迎朋友们在节目当中进行展示。同时大家也可以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再次提醒大家，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因为很多次接到大家所发的这些视频，唱得很好，表得也很好，但联系不到您，稍稍的有一些遗憾，所以视频发送过来之后，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定发送过来，这样有机会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的同时，也能够听到他们现场给我们说戏，真的是一次非常难得的学习机会，所以期待着新老朋友都能够参与到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无论是我们的线上互动单元，还是我们线下的海选，就是给咱们戏迷朋友我们提供了一个展示的平台。接下来要做展示的是一位韩老师，今天节目当中他要演唱《收姜维》当中的段子，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掌声来给到这位韩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演唱的是《收姜维》当中的唱段，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听韩老师唱到这儿啊。在听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被我们韩老师的这一段唱所吸引呢？在听的过程当中，您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这位老师呢？大家可以留言在我们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我们大家帮助大家，让这位朋友能够更好的唱出收姜维当中的这段唱啊。有点紧张了，听的时候声音，特别是美剧唱的后半

0: 部分声音的稳定性有点弱了，而且能够感受到这个唱的时候有颤音啊，声音不实了，所以演唱的时候我们要快速的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在听到前面伴奏的时候呢，可以适当的让自己的呼吸给它深呼吸，用这样的方式进行调整啊。当然在深呼吸的过程当中不要用话筒对着自己的嘴巴让我们听的这样的声音，这些小细节一定要注意，我们可以让自己整体放松下来，沉浸在我们的演唱当中啊，站在舞台当中你就是最棒的。减少这样的一种紧张，会让我们的声音气息稳了，声音呢也会稳。而且在演唱的时候乐调深派唱腔，它的行腔要给人的感觉是豪放婉转的，所以演唱流派唱腔的时候，演唱不同剧种不同行当唱腔的时候，都会有它的一些演唱风格，我们要把握住。比如刚刚我们听到的深派唱腔，他的声音相对来说就是宽厚有力的，对不对？而且要唱出来这种抑扬顿挫、高亢明亮，唱腔特点要表现出来。他和我们的毛派唱腔呢又截然不同，因为我们都知道毛派唱腔它非常的清脆，所以你演唱的时候是要有区分的啊。刚刚这位老师整体来说表现的还是很不错，就是加强一下我们气息的训练，让声音更稳一些。另外在演唱的时候我们减少喷话筒这样的情况发生啊，所以经常跟大家聊到我们在演唱之前，特别是走台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让我们重视起来。因为在走台的过程当中，你可以看到这个舞台我站在什么样的位置更合适，这音响的反听效果怎样会更好，包括话筒拿到什么位置啊，这都是需要我们提前去熟悉舞台。有朋友说了，那我提前也去彩排了呀，我也用话筒唱了呀，在正式演唱的时候还是会出现喷话筒的情况怎么办？我们要学会快速的调整。比如刚刚一句唱你出现喷话筒的情况了，那在接下来演唱的时候我们可以适当的调整一下它的位置，比如说可以稍稍的，当然不是大幅度的调整啊，要快速的去调整，稍稍的给它让这个话筒离我们的嘴巴远一点点，或者呢是稍微向上一点点，当然这是需要有非常丰富的舞台经验的情况下我们去这么做啊，要快速的去把自己的这个状态调整好，注意在演唱时的这些细节。大家在舞台上演唱的过程当中又总结了什么样的经验，什么样的方法想分享给自己身边的好朋友，大家同样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我们大家帮助大家让好朋友们更好的唱出拿手好戏。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欣赏到的是著名乐调表演艺术家申凤梅老师这段三传令。
1: 众位将军
2: 在，
1: 稍安勿躁，且听山人传。

为将军在，不必鲁莽，且听山人传。

0: 这是著名乐调表演艺术家申凤梅老师的一段《三传令》。更多经典好戏，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即会为大家进行展播。
1: 中国体育彩票提醒您：奉献爱心于己，公益乐善为先。
2: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本时段的食养有方的福利时间。老话常说呀，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秋天呢，正是一年四季关键的养生黄金期。秋季气候干燥，阳气收敛，万物敛藏，那身体呢也容易出现气色变差呀，精神不足，体虚乏力的情况。很多中老年朋友呀，明显感觉到身体状态下滑。
3: 说得太对了，秋季养生啊，重在是温润进补，以食养身，既大燥大补，既这个油腻厚味，温和食补才是秋季养生的核心之道。流传的千年养生智慧里头啊，秋季养肾固本，滋阴养血，是调理全年体质的关键。而黑色食材呢，性质温润，营养醇厚，刚好适配秋季干燥的气候特点，能够润五脏、补气血、固元气。
2: 道理大家都懂，可真让大家在家里做呀，还真是挺麻烦的。你看呀，买回来要洗要炒，还得磨成粉，想吃点杂粮，最后呢往往嫌麻烦，吃两天呀就放下了。
3: 所以啊，今天咱们给大家介绍一款省事儿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把11种天然食材搭配在一起，包括这个黑芝麻呀、黑豆啊、黑米呀、黑桑葚呐、黑青稞啊，这5种黑色食材，再搭配山药、核桃等各种原料，提前帮大家把这食材呀配好了。您不用自己买一堆东西，在家冲上一碗，这是简单又方便。
2: 听起来食材配比特别扎实啊。
3: 那必须扎实，这可是汇聚了11种高山田间原生态养生食材的精华，能够润五脏、强筋骨，提升人体基础免疫力，循序渐进地调理身体。而且经过精细的这个工艺加工啊，质地是非常细腻软糯的，入口即化，完全没有杂粮的那种粗糙涩感，早晚来上一碗，既美味又营养。
2: 那价格怎么样啊？会不会很贵呀？
3: 这款黑芝麻的这个核桃桑葚粉呢，市场售价是79一桶，一桶能够冲30碗。
2: 70多一桶，哎，说实话啊，有点小贵。毕竟食补也不是一两天的事儿啊，要坚持吃啊，才能够看到结果呢。
3: 那这话说的没毛病啊，食补是贵在坚持，断断续续呢，根本看不到效果。所以今天给大家争取到一个专属的秋补福利，原价79元一桶的卖报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听众专属活动价，单桶只要29.9元。
2: 29.9元，这优惠力度也太实在了吧，直接省下了大半价钱呀，这才是咱们老百姓吃得起的平价食补。各位听友听到没，卖报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正宗以黑养黑，谷物香味浓，口感软糯香甜，满满都是原生态醇香。现在拨打电话订购，原价79，今天活动价只要29.9元，一桶呢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很多听友呢直接囤10桶、20桶，常年坚持食补，把身体啊慢慢调理好，身体舒坦了比啥都强。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3: 而且大家放心呐，咱们这个价格打下来了，品质是一点没缩水。为了贴合咱们普通人，尤其是中老年人的食养需求，这款粉专门做了这个配方升级，每一处细节都为大家的健康着想啊。
2: 还是升过级的配方呀。
3: 没错没错啊，首先是这个粉质，11种食材经过这个炒制啊、研磨呀、做成细粉，温水简单搅一搅就能冲开喝啊，喝起来非常细腻，对咱这个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来说，吃起来是特别省事儿，不用煮不用熬，想吃的时候冲一碗就行了。
2: 这个确实符合中老年人的日常习惯呀。还有没有别的特点呢？
3: 还有一点，配方里不含外添的这个蔗糖啊和白砂糖，没有添加食用油，主要就是五谷杂粮和搭配食材本身的味道，喝起来不会特别的腻。血糖不稳需要忌口的朋友都能天天喝啊，长期喝没有身体负担。它的配比啊也特别专业，是资深的营养师遵循君臣佐使的养生原理精心调配的， 不是简单的食材混在一起，十一种食材是相互搭配，互补增益，温和滋养五脏，适配咱们国人的体质。秋燥进补，不燥热，不油腻，循序渐进的养好自己的身体底子。
2: 明白了，难怪自己在家搭配杂粮效果一般，原来是不懂科学配比。这款呢，直接帮我们把所有的麻烦、所有的细节都搞定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79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没错，一桶能冲30碗，只要29.9元。算下来呀，这一碗还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一定要多囤几桶啊！从初秋呢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养生效果才能稳步显现。热线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3: 没错啊，这食养最忌讳是3天打鱼2天晒网，秋天养气血，冬天固元气，一年四季是接续调理，才能把这个健康的状态呀慢慢给改善回来。哎，气色、精气神、体质都会肉眼可见的变好。这一桶粉，每一种食材呀都是精挑细选的，产地优

0: 品，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啊，陕西汉中的黑米，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正宗的淮山药，新疆的黑桑葚和薄皮核桃，各个地道样样优质，从源头锁住纯正五谷营养。现在拨打电话原价是79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那没错啊，一桶浓冲30碗只要29.9元，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一定要多囤几桶，从初秋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身，养生效果才能稳步显现啊。热线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1: 导播提示，好多听友都选择一次性订购10桶、20桶的特别多，这是为什么呢？接下来呢，我们就挑几条真实下单留言，跟大家一起听听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先来看看第一位下单的叔叔是怎么说的啊。叔叔讲了，年纪大了，应该多吃点五谷杂粮，对身体有好处。平时单独买核桃啊、山药啊、黑桑葚呢、随便一样都要几十块钱一斤，这款直接帮我们配比好、磨好了，一桶能冲30碗。现在活动价才29.9元，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比喝白粥、豆浆还要实惠。这直接就订了10桶，坚持每天喝一碗。
1: 这位叔叔真是太会过日子了，太懂食补了，看得明白性价比，也懂得坚持调理的重要性。趁着本次专属的秋补福利啊，原价79元一桶，现在只要29.9元就能带走一桶，吃一次呢不到1块钱，省心又划算。想要秋冬持续温和食补、慢慢调理身体的叔叔阿姨，抓紧拨打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0: 下一位阿姨的留言呢也特别实在啊。阿姨说了，现在年纪大了，吃东西都要小心翼翼，怕糖，怕这个添加剂。这款是零蔗糖，干干净净的天然五谷粉啊，对咱们这个怕糖不稳、体质敏感的老人是太友好了。现在29.9元就能冲30碗，划算又省心，直接订10桶，全家老人常年换着喝，安全食补，慢慢调理啊。
1: 确实啊，这位阿姨特别细心，把老年人食补的麻烦事儿全都考虑到了，特别靠谱。10桶囤一次，食补不中断，这才是省心的日常调理。限时福利持续进行，29.9元超低价不变，真材实料，无糖安全冲泡省心，专为中老年打造。想要常年温和食补的朋友，抓紧拨打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0: 最后一条呢，是一位年长听友分享的。他说了，自己年纪大了，牙口不好，脾胃虚弱，啊，粗硬的这个杂粮根本就消化不动，平时吃的少，营养跟不上，身体状态呀，一年不如一年。听完节目了，了解到这款五黑粉粉质超细，细腻软糯，入口就化，一点也不噎人，肠胃零负担。老人每天吃啊，天天喝都特别舒服，所以想订20桶，每顿饭前都要喝一点儿，也舒服点儿。
1: 咱们老年人的牙口和脾胃啊，好消化，零负担，简单省事儿，还补充营养，难怪大家都主动批量囤货。不管是囤10桶自己秋冬慢慢吃，还是囤20桶全家常年食补，都是特别明智的选择。最后一遍福利提醒啊，原价79元一桶，限时仅需29.9元，一碗不到1块钱。秋冬温和食补，常年调理，不花冤枉钱，福利马上截止，错过直接就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节目当中的三种互动方式再次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03716599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可以选择任意一种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一并展播大家所点的这些经典好戏。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听到的是著名曲剧表演艺术家周玉珍老师在《跑汴京》当中的唱段。

0: 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2: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1: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2: 想唱你就来，
3: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都可以录制3分钟之内的

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我们需要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除了个人展示之外，我们也可以以对唱或者是以合唱的形式参与进来。多人参与视频录制的话，我们时间可以放宽到5分钟，同时留下其中一位老师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就可以了。期待着有更多的好朋友在中原戏迷擂台赛的舞台当中展示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当然在节目的线上，大家也可以继续来通过0371-6599-5976，通过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集中的展播大家所点的这些经典好戏。接下来我们也将继续有请好朋友们在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所爱的戏曲段子。有请这位杨老师，今天节目当中他要演唱的是《秦香莲》当中的唱段。

也把掌声给到这位杨老师。今天节目当中呢，在节目当中唱了一段《秦香莲》当中的唱段，两分半钟的唱腔，有没有感动到我们收音机旁的好朋友呢？听的过程当中，您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杨老师？大家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大家帮助大家，让好朋友们更好地唱出自己所爱的戏曲唱段。在演唱豫剧崔派唱腔的时候，我们就要把崔派的味儿通过我们的声音，通过我们的表演给它呈现出来，而不是单纯的见字发音，而是要把自己的情绪状态融入到整段戏曲当中。而且演唱豫剧崔派唱腔的时候，要特别注重的就是鼻腔共鸣的运用了，同时要把这样的一种稳重深沉的唱腔特点通过声音呈现出来。总体来说，杨老师的表现还是很不错的，也要为这位老师来点赞。适当的话可以让伴奏的声音稍微降低一点点，同时可以让我们的整个状态更丰富起来，特别

是我们的声音，演唱的时候要学会给我们的声音去化妆，让我们和台上的演员和台下的观众要能产生互动，产生共鸣，这样大家才能够听得进去。在学习过程当中，您总结了怎样的经验，或者是遇到了怎样的困惑，希望艺术家老师们能够做客节目进行现场教学，大家都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听到的是豫剧崔派再传弟子吴慧霞老师在《秦香莲》当中的唱段。

这是豫剧崔派再传弟子吴慧霞老师在《秦香莲》当中的唱段。爱听崔派戏的朋友，爱唱崔派戏的朋友，大家可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我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当然对于其他的朋友来说，只要您爱听戏爱唱戏，想在节目当中进行展示，都可以参与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我们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爱唱，就是给咱们戏迷朋友们提供的一个展示的平台。所以每天在这里，侯岩都期待着大家所录制的短视频，或者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99-5976参与到节目当中。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将要听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王红丽老师在《铡刀下的红梅》当中的唱段，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0: 经消失40年胡家金糕，在一个特殊的年份里，历经重重困难，得以重出江湖。
1: 取特别之药材，蕴含精如酒炼之熬制精华，通过数十道工序，完全还原百年品质。
0: 胡家金糕，一瓶的药力，矗立于高峰的顶峰。
1: 胡家金糕，一瓶的价值，无法用言语来衡量。
0: 这是大病重病患者的春天，
1: 这是久病多病患者的希望。
0: 无比珍贵的胡家金糕，因为工艺复杂，每年产量有限，屈指可数。
1: 无比地道的胡家金糕，因为价值昂贵，
0: 虽然数量稀少，
1: 虽然价值不菲，
0: 心怀患者的胡老仍然把传家之宝胡家金糕无偿赠送给您。
1: 惦念百姓的胡老依旧用传家之宝胡家金糕分文不取为您解决身上的病痛。
2: 我们老胡家的金糕您就放心用吧，您会很惊讶，康复速度您会很惊奇，康复结果您会很惊喜，援助力度您会很满意。金糕它可不是普通的膏方啊，这一点你一定要记住了。可以这么说，胡家金膏它全身都是精华。

0: 小暑企盼，胡家金糕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援助活动开始了。
1: 机会难得，胡家金糕首次如此大力度的免费赠送活动启动了。
0: 一次空前的高额援助等着您，
1: 一次罕见的康复机会等着您。
0: 让我们共同见证胡家金糕的与众不同，让我们共同享受胡家金糕的高额援助。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
3: 大家好。这几天我们热线电话接的烫手啊，接起电话基本就是一件事儿，想订这个金糕。都知道这次赠送的金糕是有史以来最多的，但是名额却不多。但是活动没开始，我们按规矩没给大家伙留名额，结果很多患者等不及了，反反复复的打。我们这些客服人员每天也抱怨，天天忙到半夜才能下班，连续好几天，很多的患者一天打好几个电话，这放在谁身上谁都受不了啊。说实话，我们也想到会有患者咨询，但没想到会到达这个地步。大家伙就不理解，我们为什么不提前让大家预定，非得等到活动这三天才能定。其实这就是我们每次活动的一个规矩，就是公平。说好活动开始才能定，就按规矩办吧。我再次和大家说一下，咱们的胡家金糕这次是免费赠送给大家的。您说您腰包骨，就想多囤点胡家金糕，给家里人、给朋友们用，那对不起，多少钱我们也不卖。大夫是治病救人的，得公平。我们这次不辞辛苦，可以说费尽周折做出来这么多，全国就那么多，10万瓶看上去不少，但是咱们全国各地的患者多呀，哪个地方都得分一点吧，最后分到每个地方就所剩无几了。咱们就这么一点儿金糕，好的东西就得用到正地方，我们优先给正在用膏的患者，还有那些病情危重、久治不愈的患者，比如心衰、脑血栓、肺心病、哮喘、风湿骨病，病情非常严重的，给这些患者去用，没有办法。这个请大家伙谅解一下。但您说您以前一直在观望，这次想把病一次性的解决利索，把膏、金膏都用上，那您就打电话试一下，看看还有没有名额。今天呢，我们的活动就开始了。这次赠送胡家金糕数量就那么些，没有就没有了。我不爱说抢这个字，像我自吹自擂，想抬高我们胡家金糕的地位似的。但是现在来看，确实就是这种情况，大家想用的抓紧吧，趁这三天活动的时间，大家伙没听到节目的，或者听完节目犹犹豫豫的，没遇到胡家金糕的，别事后再找我，实在是抱歉，因为我手里也是一盒没留， 全拿出来免费赠送了。好了，导播示意我，这会儿已经有听众朋友们把电话打进来了，咱们还是先来接听吧。
0: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糕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1: 胡家金糕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0: 解决病痛，胡家金糕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1: 摆脱顽疾，胡家金糕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0: 胡家金糕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1: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糕；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糕。
0: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糕；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糕。
1: 由于金糕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0: 由于金糕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1: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0: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1: 金糕报名电话：
4: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胡老师啊，你好。
3: 好，欢迎你啊。
6: 我听说这个金糕活动以后啊，2天前就开始打电话了，结果啊，你们工作人员嘛就告诉我，活动没正式开始呢，不能报名。我就一直啊关注你的节目，听说可以报名了，我就赶紧打电话，就怕呀抢不到这个名额。所以胡老师啊，你可得一定帮我报上啊。
3: 好的，您把您的病情简单说一下好吗？
6: 我以前吧得过脑血栓，然后落下这个后遗症，情况吧还挺严重，都下不了地，只能躺在炕上啊，靠别人伺候，一天呐、真是遭老罪了啊！幸好用上火，我的情况啊才有好转。现在满打满算呢，用了1个多月了，改善特别大。以前我这腰啊，一点劲儿啊也使不上，坐都坐不住，吃东西还呛得厉害。现在呀，我都不用别人拽了，我自己就能坐起来了。
3: 你看看，
6: 吃饭喝水呀、也不呛了。在没用以前呢，我说话呀也费劲。平时跟家里人就是说话交流，我也挺困难的。现在我说话利索了，这不能跟你打电话了。
3: 你看变化多大呀，是吧？
6: 是啊。我能恢复到这个程度，我们全家吧都已经很满意了。你说，但是怎么说，人嘛都有点私心，老是不知足啊。好了还想更好。这次我听您节目里说啊，这个金糕比老糕更金贵，效果也更好。我这心里啊，就像长了草一样，就惦记这个金糕活动快点不开始
3: 啊。
6: 我打算得到金糕以后，就按你说的配着糕一起用，在疗效上啊又能加把劲儿。请胡老啊，一定给我这个名额，我要定一个高档的，一个低档的。
3: 好的，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糕力度是最大的一次。那么，如果咱们金糕的朋友都知道，金糕的是老糕的更强。金糕配合老糕来使用呢，那对咱们全身的这些慢性的疾病，那是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啊！而且呢，能够缩短了咱个康复的时间。但是我们 胡椒精膏对于

0: 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的，药材的年份、重量，还有就是产地，差一样都不允许入药。而且整个精乳酒炼的过程需要9个月时间才能熬制出一批精膏来，所以每年只能生产出极少数量的精膏来啊，来回馈大家。所以这次咱们精膏发放的数量是非常少的啊，活动就3天，那么能不能抢到咱们的精膏就看您跟他的缘分了。您这样吧，一会儿您就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导播好吗？
1: 嗯，好好的，
0: 预祝您有这次机会啊，那我也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1: 是的，
0: 咱就先谈到这儿吧。啊，
1: 好，
0: 有什么问题，
1: 谢谢，
0: 咱们回再研究，好吗？
1: 嗯，
0: 好，就这样，老朋友啊，
1: 再见，
0: 再会，哎，我不让这个患者定一个高档，一方面他的病情。确实只需要吃这么多老膏和金膏就可以了，不要浪费钱，有那钱干点什么不好啊，吃那么多药干啥呀。另一方面我也有点私心，这次胡家金膏数量不多，太稀缺了，够用就行，把剩下的金膏留给别的患者去用。我们这次做精膏的目的就是让那些病情危重的卧床的慢性病患者早点把身体恢复起来，虽然胡家精膏少，但是咱们也尽量给他分配均匀。有时候我心里也想多做一些胡家精膏，但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工艺太复杂了，药厂的那些工作人员天天研究这个事儿，解决不了，实在是没法子。而且这次是免费赠送，如果说要拿价格衡量这么一瓶胡家金膏，那可以说普通的患者承担起来要有点费劲，价格在这里我就不说了。这次免费给大家伙，只是感谢大家对膏的信任，这不是拿价格拿钱能来衡量的。这几天的情况比较特殊，想定的太多了，我也没有办法给大家伙做出那么多胡家金膏来，所以我们也做了一个决定，因为以前有活动的时候，几天的活动，有时候一天就把赠品抢光了，有不少患者埋怨第二天才听到节目，错过了，再等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我们这次活动呢，是3天时间，我们就把有限的赠送胡家金膏的名额分成3天，每天拿一些名额分给大家伙，这样略显公平吧。在我们地区呢，这次一共是分来了1000个名额，这个其实也是不容易的，有的地区根本没有这样的活动，因为没有那么多的胡家金膏没分配到他们那儿，只能眼巴巴看着。这1000个名额不容易，我们这样分，第一天300个名额，第二天400个名额，第三天300个名额，名额少没有办法，但是这样分大家伙都能有机会。所以想用金膏的您就每天试着抢一下，我不能保证每个人都能得到这次面。

免费赠送的机会，大家伙就自己试试吧。胡家金糕，我总反复说，是我们老胡家的宝贝啊，可以说是压箱底儿的东西了。现在的人都不知道什么叫压箱底儿。过去我们那个时候也没有保险柜，把家里贵重的东西都放在箱子里最底下，上面大被盖着，这个东西是轻易不让外人看的。我们老胡家就是这个胡家金糕，可以说非常贵重。咱们人世间的东西啊，好的东西一定是贵的。人家常说一句话，物以稀为贵，什么东西越稀少价值就越高。反映在咱们生活里呢，就是价格贵您得多花钱，这个有一定的道理。您看我们小时候家家都穷，孩子也不讲什么穿戴，谁要是能穿上一双皮鞋，那就美得不得了啦。那皮鞋贵呀，有时候有钱都买不着。我们那个时候物资稀少，所以什么好东西出来都很贵。普通家庭的孩子只有羡慕的份儿。现在不一样了，社会富裕了，要啥有啥，大家手里也都宽裕了。您去商场好几百种上千种的皮鞋随便挑也不贵，普通家庭都能买得起。有时候感觉好像现在也没有什么稀少的东西了，啥都不缺，物资太丰富了。但其实还是有很多东西非常少见的，不说别的，就说药材，虎骨、犀牛角、人工牛黄等等吧，现在很少能见着了，有的已经不让入药了，只能找替代品，很多中药也变得非常珍贵了，因为好的药材少了，普通的中药很多。就因为这个，很多古方也都得重新调整了，用药量得是原来的几倍，原来一味药用20克，现在得用40克。中药不是原汁原味的了，种植的太多了，药力和野生的没法比。过去哪有那么多种植的中药啊，但是我们胡家金糕这100多年用药量是一直没调整，还是原来那效力。为啥呀？就是因为我们的把控非常严格，药是哪产的，是不是野生的，我们心里都有一杆秤，宁可多费功夫也不省环节。那一瓶里哪味药该用几斤还是几斤，还得是原来那药劲儿，差一点都不行。用那药劲儿不行的中药，你用20斤看上去是数量多了，其实都不如好的中药1斤的药效。而且中药靠的不是数量，那是质量。您看那长白山人参，您吃100根种植的也比不上吃上1根20-30年的老山参的。用药也是一样，每味药你看那名字普通，背后都是精华，都是最好的药材。所以一瓶金糕比高的还要大。

0: 您说那用的都是什么药？大家伙都是聪明人，不用我多说。所以清高从价格上来讲特别的贵，普通人吃起来经济上还有些费力。这次免费赠送给大家伙确实是非常难得，背后付出的太多了，讲三天三夜也讲不完呢。好了，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
1: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2: 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1: 解决病痛，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2: 摆脱顽疾，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2: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
2: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1: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2: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2: 金膏报名电话：
3: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您好。
0: 您好，欢迎你啊。
5: 哎呀，胡老师，我是特别喜欢听您的节目，
0: 是
5: 您的铁杆粉丝，还是我用时间不长，但是我是确确实实的感受到、体会到了。胡老师，我给你介绍一下、说一下我的情况吧。
0: 哎，好的。
5: 我得冠心病啊，心绞痛都好几年了，吃药吧一直也不见效果，一犯病吧前胸后背啊就疼得特别厉害，一难受上不来气儿，感觉啊人就不行了。上医院做检查吧，结果大夫说吧，我的情况不是特别严重，不用住院，就是让我吃药。我吃的药吧，跟你这么说吧，是一天比一天多，但是病情啊，是一点没有好转。心里是又担心又害怕，就把自己哪天一算病，人一下没了。我这兜里头啊，天天揣着酒精丸，不敢离身，我也不敢自己出门。我就说哪一天我自己在外面犯个病了，都没人管我呀。
0: 那可不是吧？
5: 但是胡老师，自从听了您的节目，用了之后啊，哎，我喘气儿吧越来越顺畅了，心也不那么疼了。所以这么说啊，胡老师，随着身体好转吧，我这心里也好起来了。这两天啊，听您的节目里提到金膏，说这个金膏啊特别珍贵，比老膏效果还好很多呢。
0: 没错。
5: 但是，就数量特别少，所以胡老师啊，我就想啊，膏效果都这么好了，这金膏效果是什么样啊？正好趁这个机会啊。我也想问问您，
0: 就是，那肯定
5: 会用到胡家金膏。
0: 金膏的作用要比老膏要强点。
5: 麻烦您帮我报名，我想报这个高档的，就是买60盒老膏，能得3瓶胡家金膏这档。
0: 好的，您这种愿望我感觉是太好了。但是我告诉您呐，老朋友，冠心病心绞痛这个毛病，就用老膏就可以解决它了。可是呢，这次咱赶征发放金膏的这个机会了，这是您一种福分

0: 您呢、啊、咱就买一个低档的，购买30盒啊，膏就能得到12瓶的金膏了啊。这个档次您完全可以解决您的问题了，而且呢也是符合的目前的这个情况，因为金膏太稀缺了，每个人都希望得到金膏。可是您这样情况呢，您就按我说的这个办法您来购买好不好啊，老朋友啊。
1: 哎呀，那霍老师啊，那我就按您说去做。
0: 哎，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咱就先谈到这儿吧。
1: 好嘞，那我听您的。
0: 好的，就这样，老朋友。哎，
1: 哎，再见啊，胡老师。
0: 好，再会。哎，像这位患者冠心病，病情还不是那么严重，用高档的话，老膏、金膏弄不好还得有剩余，所以不用定高档。但是这心脑血管病也得分轻重，有的3-4个月解决利索，有的想彻底把病解决好就得6-7个月左右的时间，有的得用1年。这个咱们得实话实说呀，人这一辈子实话最伤人，尤其是对病人讲实话。但是咱们该说也得说，有的心衰的患者一看别人吃了4个月膏就把病解决利索了，他也想吃4个月，我一看那不行，他这个病得7-8个月才能稳的。患者这时候可能就不爱听这话，凭什么我这个病就得7-8个月，他那个病就4个月就没问题了呢？不理解。我们要知道这病啊分轻重，情况也不一样，龙生九子各有不同，性格脾气相貌没一样的，咱们得根据病情来说话。这多长时间能有好转都装在我脑子里了。治病是最复杂的，因素太多了，有时候弄不好半路还杀出个程咬金来，让你这病情加重。但是你记住一条，只要咱们是一直在往前走，往亮堂的地方走，那肯定就会有一个好的结果。和登山一样，别人3个小时上去了，你就得6个小时上去，你说为啥呀？是吧？大家伙仔细想一想就会想明白了。好了，他们跟我说线上还有听众在等着呢，那咱们先把这位接进来。
2: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3: 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2: 解决病痛，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3: 摆脱顽疾，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2: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3: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
2: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
3: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2: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3: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2: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3: 金膏报名电话。

0: 话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洪老师你好。
2: 好，欢迎你啊。
3: 胡老师啊，你这电话真是太难打了，我这都打了好几遍呀、啊，终于是打通你电话了。
2: 那、我这个电话应接不暇呀、
3: 啊。是啊，也都把我急坏了，我就怕错过这个机会，怕得不着这金膏啊，就是。
2: 嗯。
3: 因为咋的呢，胡老师，就是我吧，这不是那个心衰吧，得有20多年了都。
2: 啊。
3: 你这话就是，刚用了也就一个月吧，真没想到 啊，这个能这么好。
2: 嗯。
3: 就是没用这个之前，哎呦，真是天天晚上那时候睡不着觉，喘气也特别费劲，都是。
2: 哎，
3: 特别遭罪。
2: 心功能不好啊，够重的 是吧？
3: 对对对，而且每天呢，就是我自己感觉吧，活的就特别遭罪。你这晚上你说的睡觉睡不好，早晨吧起来之后，这脑袋也是那个就是昏昏沉沉的。但是用了这个之后，你晚上睡觉啥的，喘气啥的，就不像以前那么费劲了。睡觉睡的时间吧，也比以前长了，睡的也比以前踏实一些了。
2: 你看看，不加枣糕本身就有这么好的强有力的作用啊，这是让咱们非常高兴的一个事情。您说对不对啊？
3: 对呀、您说的太对了。这不是我在听您节目里说这个金膏是可珍贵了，比红膏还要好。
2: 对，
3: 而且有那个不少用过那个金膏的患者都跟你反馈，就是每个人都恢复的都不错，都挺满意的。我一想吧，我一定也得用上这个金膏啊，就把我这病给好好治治，就是。
2: 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凡是用过咱们的朋友都知道，金膏的是老膏更强。那么金膏配合老膏一起来使用来治疗，像您这个心力衰竭啊，心功能这么不好的这个老朋友，您如果用上它的话，您会获得非常好的非常快的疗效，老朋友，是不是啊？
3: 是是，就是我这不是打了老半天电话了，也没跟您通上话，我就着急呀、我寻思这金膏这总共也没多少，而且您的活动力度还这么大，我就怕这名额就是爆满了，轮不上我呀。这跟您通上话了吧，我就放心了，我就寻思让胡老师您给我看看，就我这情况，这购买哪吧，蛮合适的。
2: 像您这个情况，冠心病，心功能衰竭的比较厉害，您就买60盒的护家老膏。能够免费得到30瓶的胡家金膏，这个档次就可以了，好吗？
3: 行行，我就买这个60盒更30盒金膏这档。
2: 对，预祝您能得到这次的机遇。
3: 是是是。
2: 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3: 好，好，好，谢谢您，胡老师。
2: 好，就这样，好，再会啊。
3: 再见，再见。
2: 话说回来。我们今天是第一天活动，一共就3天。这次金膏有限，大家伙就抓紧吧。我也和药厂的领导沟通了，这次活动之后，这金膏短时间内没有供应了。未来能不能供应，就看厂家能否再上生产线了。现在的供应都是紧紧巴巴的，确实有点力不从心了。药厂领导也很犹豫，不只是增加生产线的问题，工艺太复杂，成本太高，还是免费赠送，药厂有些负担不起。这几天大家伙的咨询来看，这些一定是不够用了，已经成定局了，肯定是缺，没有办法了。咱们这回的活动名额太有限了，各方面原因吧，非常少的数量满足不了所有人的需求，只能说谁先定谁。

0: 受益吧。今天是活动的第一天，300个名额，一想确实有点少。前几天打电话想订购的，今天就可以打电话了。今天这300名额没了就没了，剩下的700个名额，明天400个，后天收尾再拿出300个。想用让病快点好的，就抓紧订。我只能说这些了，您千万别像上次活动结束后犹犹豫豫没订上，然后活动结束后再来找我，我肯定是没有了。所有的赠送的精膏都放在这3天里给大家伙了，活动结束后精膏在市场上就没有了，因为我们精膏不对外销售，就是赠送给正吃膏的患者和一些快点把病解决利索的有疑难杂症的患者，所以结束了市场上就没有了。活动结束后可以继续用我们老膏，但是胡家金膏您要用那肯定是没有了，想买也买不着。话说在前头，大家伙自己选择吧。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吧，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2: 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1: 解决病痛，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2: 摆脱顽疾，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2: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
2: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1: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2: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2: 金膏报名电话：
3: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胡老师，您好。
0: 您好啊。
5: 胡老师啊，我是您的老朋友了，我已经用3个来月了，咱这个真不错呀。我跟你讲，我是冠心病，完了高血压，血脂也高，完血糖也高。我用了这个，这不将近3个月了吗？我现在用的挺好，要我今天跟您打电话啊，跟您通话，我就是第一，我想再进一个60盒的，60盒的老膏，这个还赠送30盒的金膏呢。我一合计，这个合算，凡是我也得用。我就定这个了。
0: 好的
5: 啊，要我你可不能让我断六啊，断六我这个病啊，我就怕再犯，那就哎呀，我呀走不少弯路，钱也没少花，效果都不好。这自从用上咱们这个膏啊，哎呀，你听我说话我都高兴着呢，别说我高兴啊，全家都高兴啊。
0: 对对对对，
5: 见好是不是？一人有病，全家遭殃，我这没病了，我全家都幸福，都高兴啊，是不是？
0: 没错，
5: 所以说呀，我今天呢，第一，您帮我一定订上这个60盒的，完我再一个，我就跟你讲讲。

0: 我是哎呀这一身病啊，这结果我用上咱的没有半个月呀、啊、我就见效了。我刚才还忘跟您讲了，我这个失眠还特别严重，你说这一睡不好觉，这第二天呐、啊、这个心脏啊突突的一点劲儿都没有，躺在床上都不能动啊，这心突的，你说这不睡觉你说能有精神吗？完了第二天心脏不行，血压也高，结果我用咱们这个，哎呀也就顶多半个月，我就觉得我老头吧都有点害怕了，说这怎么的，多少年都没这么睡觉了，这咋睡觉睡这么踏实，扒了一下我、嗯、我说没事、哎、我困，哎呀还睡一会儿啊，这一觉睡好了，我第二天呐也不迷糊了，心也不突突了，你猜怎么样、嗯、这一层血压呀，原来呀我就吃了好多药啊，我这血压都178呀，就是降不下来，就这种状态，结果、嗯第二天早上没说用半个来月，一量血压还不到150呢，哎呀给我高兴的、
1: 啊、
0: 哎呀这老头说是真的不相信，再量一遍、哎、再量一遍还是这样，这是高压，哎呀、
1: 啊、
0: 低压都不到100呀，你说给老头高兴的，你说、
1: 就是、
0: 所以说我就是最大的受益者、啊、我就第一要订药，完再一个就是我让胡老师了您帮我分享分享我的好消息，是不是啊？
1: 哎好的，嗯，
0: 您可一定帮我定上啊，可别让我做六、
1: 哎、
0: 啊，
1: 咱们先说呀，这次的援助活动、
0: 啊、
1: 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
0: 是
1: 咱们用过金膏的朋友们都知道、
0: 啊、
1: 金膏的是老膏更强，那么金膏配合老膏使用，对于咱们身体里的这个老慢病啊，可以说是大大提高了它的疗效了，
0: 是，
1: 而且缩短了康复的时间了、
0: 啊、
1: 所以这次金膏的发放的数量非常少、啊、每个城市就给那么一点点金膏啊，
0: 啊是
1: 你
0: 啊, 啊
1: 你想得到还真是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儿，活动就3天的时间、
0: 啊、
1: 能不能抢到金膏就看您对他的这个缘分了，哎，您这样吧、
0: 啊，
1: 您就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
0: 哎呀，那个您就费心了，胡老师。哎呀，我就等着这个呢。
1: 嗯、
0: 哎呀，谢谢您了。
1: 啊、好，别客气。
0: 那再见了，胡老师。
1: 好，就这样，再会。哎。
2: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3: 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2: 解决病痛，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3: 摆脱顽疾，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2: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3: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
2: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
3: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2: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3: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2: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3: 金膏报名电话：
4: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胡老啊。
1: 好，欢迎你啊。
6: 哎，你能接我的电话，我特别高兴啊。
1: 是吧？
6: 我又听到现在有这个援助活动嘛，这好事又来了，所以赶紧的给你打个电话啊。
1: 哦、
6: 嗯。上一次我就没抢到，这一次啊、嗯、我说啥也得把它抢到手啊。
1: 是的是的。
6: 嗯。
1: 哎，咱们这次的援助活动啊， 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胡家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
6: 对，
1: 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都知道是老膏的更强。那么金膏配合老膏的使用，对于治疗您身上的各种老慢病来说，可以说大大提高了疗效啊，啊，也缩短了咱康复的时间，您说对不对啊？哎，
6: 是啊，我听说了，现在这个活动这个优惠的力度挺大的，买30瓶老膏给12瓶这个金膏，买60瓶就给30瓶金膏。
1: 没错。
6: 金膏和老膏要是加在一起啊用的话，那治病的效果那就翻倍了。所以这个我都听你讲了，这个金膏的生产量吧，非常少，所以抢的人呢也比较多，所以我就怕抢不到手，我就赶紧的，这活动的第一天我就在坐着这个就听你讲课，然后我就赶紧的打电话啊。
1: 您这种积极状态，你会得到一个很好的这个结局的啊。那么这次的金膏发放的数量确实是少啊，每个城市就给那么一点点的名额，你想得到那真是不容易的事情。那么活动就3天的时间，能不能抢到这个金膏啊，就看您跟金膏的缘分了，您说是不是啊？
6: 嗯，对对，一个是我要积极的抢，赶紧的打电话，再一个胡老我也想求你帮帮忙，那个你也帮帮我，给我争取上能参加上这一个优惠援助的活动，这个落下了。
1: 哎，这次你就这样，您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就可以了。
6: 哎，胡老，我可是你的老患者，因为这个我已经用了3个月了，效果非常好。哎，我这是那个齐齐哈尔甘南县的农村的一个老太太，身体不好，一体多病嘛。我这用了好多的药，花了不少钱，就这一次我用非常好，心脏也不好，还有风湿。特别遭罪，这个碰见这个这么好的这个，我用了以后啊，现在啊这个胳膊腿啊不冒凉风了，心口这一块也不那么憋得慌了，能上来气了。
1: 效果多好，
6: 是，所以我要加上这个老膏和这个金膏一起用的话，我想我这病好的会更快，你说是不是？
1: 没错啊。这是必然的一个结局，所以大家为什么要这么抢金膏，就是因为这么一个道理，您说对不对啊？
6: 对对对，是因为它紧贵呀，效果好，所以说大伙都在抢嘛。
1: 是的是的，没错啊。
6: 胡老谢谢你，赶紧的打电话把您报上。
1: 好，就这样，再见，老朋友。
6: 好，再见。
2: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3: 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2: 解决病痛，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3: 摆脱顽疾，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2: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3: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2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
2: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2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
3: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2: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3: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2: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3: 金膏报名电话：
5: 400-627-3099，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这位朋友您好，
4: 胡老师您好。
1: 您好，欢迎你啊，
4: 胡老师。我得替我妈感谢胡老师。我妈现在用的那个老高，我跟您说哈，用了4个多月了。我想把她的情况说说。现在不是听说有这个金膏活动吗？我妈还没有用过。您给看看，想趁着活动呢，想着买60盒。我妈今年78岁了，她这个糖尿病快20年了。这些年哈，一直也用着降糖药，还是血糖不稳不说，这几年血压也高了，又得用降压药，心脏也出问题了，还得吃心脏药。
1: 病太多了是吧？
4: 对，但是用上那个后哈。这个情况不一样，你说它不是降糖药啊，自从用上以后，血糖一点点往下走以后，平稳以后就开始把这个降糖药也开始减量，你现在血压也是慢慢就平稳以后哈、到现在哈、降压药都减完了，现在不用吃降压药哈、现在血压最高没有超过140，低压呢最高的时候没有超过90，说这么多年也没有像现在这么好，胡老师。现在你看啊，心脏也比以前也舒服了，晚上睡觉吧也能就是平躺着睡觉，左侧身啊右侧身啊也怎么去睡觉翻身也没事儿，另外也不心慌什么也不气短了。别看老太太现在快80的人了，现在出去走一走啊，回来不感觉像以前，就是说一听见动静响啊，那就心里闹腾啊什么。现在觉得心脏现在能稳住劲儿了，现在。最高兴的还得说这个血糖，血糖现在哈、现在比以前也减了。过去的时候，胡老师，我妈哈、说，你说年轻的时候吧，想吃，就是说那时候条件不允许，也没钱，就是有钱你没地方买去。现在倒是说，什么东西都能买，也都能吃了，又得上糖尿病了，又不敢吃了，现在是。这下好了，这下用上以后哈、基本上就是餐前6餐后8哈、再一个现在哈、也敢吃一点水果，现在血糖也没高过，
1: 多好啊是吧？
4: 对，今天打电话是这样的，这不听说有这个金膏活动吗、听别人说也用过金膏，说效果不错，我妈不是没有用过金膏嘛、就想着说趁着活动呢，我想让我妈也用上金膏，就是配合着、
1: 这是难得的机会啊。
4: 对，配合着那个回家老高，要是买60盒，不是还能多赠送吗？这个是一方面，主要他岁数大了，胡老师，我就想让你给指导指导，再看我妈就参加活动买上以后哈、以后再注意哪些。
1: 好的好的，我说一说吧，我理解你所说的了，所以你的老母亲这次的机会呀、遇见的太好了。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咱们用过金膏的朋友都知道是老膏更强。那么金膏配合老膏一块儿来使用呢，就对于咱们全身的各种慢性的疾病都取到非常好的效果了，也缩短了咱们康复的时间了，多好啊。但是我要提醒大伙儿，金膏对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的是非常高，药材的年份、重量、产地差一样都不允许入药，非常严格呀。而且整个的经如酒炼的制作过程需要9个月的时间才能熬制出了一批金膏，所以金膏的产量非常少，也是难得的这个机会。这次呢，咱碰到了，活动就3天的时间，多短呢、能不能抢到金膏，就看您跟他的这个缘分了，是不是啊？一会儿呢，您把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您这次选择的这一个档次也太好了，有那么些疾病，正好您就选择这次的60盒的胡家老膏， 就能够免费得到

0: 免费援助此刻吹响的号角。
1: 解决病痛，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0: 摆脱顽疾，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0: 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
0: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1: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0: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0: 金膏报名电话：
2: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4: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3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4: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
5: 辅酶 Q 十是心脏活力之源，心脏每天跳动10万次左右，每次跳动要消耗3.7微克辅酶 Q 十，以此计算，人体每天至少要消耗370毫克的辅酶 Q 十，才能够维持正常的心脏搏动。因此，吃辅酶就吃香港进口医用级靶向辅酶。
6: 医用级靶向辅酶，每粒370毫克，高含量，靶向入心，是心肌细胞的特工辅酶。
5: 医用级靶向辅酶升级复合配方，添加红曲米和脂肪酶，分解心脏表面多余的脂肪，减轻心脏负担，是目前辅酶的首例。
6: 医用级靶向辅酶，一秒水溶，被身体直接吸收，无需转化，吸收率是普通辅酶的9倍。
5: 每天一粒，强健心脏动力，24小时日夜守护心脏，避免心衰心梗。
6: 每天一粒，提升心肌功能，7天改善乏力、心慌、胸闷、心绞痛等症状。
5: 每天一粒，稳定心肌电位，服用6到12盒，心率稳定在每分钟70下左右。
6: 为了让心脏病患者做到完美治心，港药直通车首次推出联合配药，订6盒医用靶向辅酶，赠送3盒苏合香，价值954元；订12盒医用靶向辅酶，赠送9盒苏合香，价值2862元。
5: 苏合香，开窍香药，酒精提纯药物浓度高达99%，一克防心梗猝死。
6: 洪都拉斯苏合香，香港大药房濒危药，不怕用不起，就怕用不上。
5: 本次联合配药活动，一养一防，完美治心，机会仅此一次。活动报名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0: 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你好孙主任。
1: 哎，
0: 孙主任，咱们这次这个活动政策一出来啊，好多心脏病的听友都抢着打电话来报名了。
1: 嗯，
0: 因为大家伙通过这段时间了解都知道啊，咱这次的机会那实属是太难得了。不管是医用级的靶向辅酶还是苏合香，两个都是治心领域的好产品，能把这两款产品一块用上，对于心脏病的朋友来说，实打实的优惠政策。
1: 没错。
0: 嗯，
1: 而且这个政策呀只针对我们这边。
0: 对。
1: 哎，跟大家说，在香港都没有。
0: 哎呦，你看咱这是吃了实惠了啊。
1: 对，而且能搭配上苏合香特别不容易。
0: 是。
1: 当初决定啊给大家配药的时候，所有人呢都是持反对意见的。
0: 这个我也理解啊，毕竟咱说苏合香产量稀缺，3年才能产一次，有这个顾虑其实也正常，我们也理解。
1: 对。
0: 嗯，
1: 呼拉斯的苏合香我们说了3年呢才生产一次，到现在总共也没生产出多少盒。
0: 嗯，
1: 所以说大家就认为啊，这么稀缺的苏合香理应啊全送到医院去。
0: 对呀，
1: 毕竟医院天天呢都要面对心脏病突发的急救情况，那个地方啊才是需要的地方。
0: 确实是这道理，咱从常规角度来想，医院是专业的救治机构啊，把稀缺资源优先给医院，这也没错。
1: 但是啊，我是不同意的。
0: 您是反对意见。
1: 坚决不同意。既然咱们香港大房开通了港药直通车这条线，
0: 嗯，
1: 就得面对啊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这条线服务的人群跟香港肯定不一样。
0: 是。不管是距离的远近，还是认知观念，包括经济条件，咱都是有差异的啊。
1: 对，
0: 嗯，
1: 客观差异啊摆在这儿。咱们这边很多呀，70岁的朋友拿着退休金过上退休生活了。
0: 嗯，
1: 可香港那边70岁老人，他还在上班赚钱呢。
0: 是，并且咱也都知道，香港地区这个收入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啊。可能我们很多老人家退休工资平均来看差不多3-4千，但有的老人还得补贴孩子点儿，给孙子点儿。
1: 民生民情完全不一样。
0: 嗯，
1: 你要把呀给香港的方案原封不动的搬到港直通车来，就是在糊弄人。
0: 嗯，
1: 既然开了这条线，就是为了方便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0: 对。
1: 就得实实在在的为大家负责，
0: 让大家得实惠。
1: 哎，不然呢光挂个广直通车的名儿，什么都不能给大家提供。
0: 嗯，
1: 这条线呢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0: 没错，哪怕就是说这南方的一些菜系，如果你拿到北方来做，来开这个餐饮这个店，你也得适当的调整一下口味啊。
1: 嗯，
0: 要符合当地的这个情况。
1: 对，治病方案呢必须贴合大家的实际情况。
0: 对。
1: 哎，所以说最后没办法，就举手表决。
0: 嗯，
1: 3/2的票通过了这个政策，订6盒医用级的靶向辅酶，赠送啊3盒苏合香。
0: 嗯，
1: 价值呢是954元。订12盒医用级靶向辅酶，赠9盒苏合香。
0: 嗯，
1: 价值是2862元。
0: 这个真是太合适了啊，这是咱们港药直通车单独给我们广大听友定制的方案，既符合了咱们这个民生民情，又理顺了药品渠道，相当于大家不花钱就把这个苏合香用上了。
1: 对，
0: 所以这次活动咱们大家伙无论如何都别错过了，要抓住机会。
1: 这次机会就是我们一房一养，
0: 嗯，
1: 实现了完美之心的机会。
0: 没错，
1: 医用级靶向辅酶370毫克高含量，精准实现呐靶向入心，
0: 嗯，
1: 直接锁定心肌细胞，发挥作用，快速给心肌细胞补充能量，
0: 嗯，
1: 辅酶 Q 时始终保持充足的状态，心脏的收缩舒张有了强劲的支撑，
0: 对，有力量了，
1: 就不会突然间出现急性衰竭，更 更能有效地避免心脏骤停这种致命风险，大大降低啊各类心脏病的突发的可能性。
0: 是的，心脏养护啊讲究的就是什么呢？日常固本。你真要是说等这个问题来了大爆发了咱再补救，那就非常的被动了啊。那辅酶每天坚持用，就是给心脏咱先筑牢第一道防护墙，这个比其他的都管用。
1: 对，
0: 嗯，
1: 我们日常啊靠辅酶，关键时候呢还得看苏合香。
0: 是的，
1: 它是治心相药，起效快，能瞬间打通啊心脏一切孔窍。
0: 嗯，
1: 心窍开了，浊气和血瘀马上散开，人呢就没有猝死的风险。
0: 是的，
1: 所以苏合香作为四大香药之首，能做到啊防心梗、猝死。
0: 嗯，医用级靶向辅酶，一天一粒儿啊，日常养护心肌细胞。苏合香呢是救心、防心梗、猝死，这俩搭配着是完美的治心方案。而且这次的福利政策啊，只针对咱们收音机前的广大听友，花一份钱咱就能把两样的产品带回家。心脏健康不容马虎啊，这种实打实的福利大家千万千万别错过，赶快拨打电话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咱们所有心脏病患者呀，不管是现在正在用辅酶的还是准备开始用的，这一次的医用级靶向辅酶千万别错过。
0: 它这很好。
1: 对，因为它是24小时保障你的心脏安全。
0: 对。
1: 一天一粒 ,370 毫克高含量，满足每一颗心肌细胞的动力需求。心肌细胞辅酶 Q10 充足的时候，它的心率、泵血都是非常稳定的。
0: 嗯。
1: 那么在24小时当中，首先保证梗阻类患者减少发作。
0: 对。
1: 因为辅酶 Q10 是心脏能量代谢的重要基础。
0: 其实孙主任，我可以这么理解啊，这个辅酶相当于是心脏的这个地基，只有地基稳固了，心脏的泵血射血才会好，包括血管里的斑块也不会说说堵就堵，心梗不会说来就来。
1: 相反呢，当辅酶含量啊不足的时候，你面临的就是啊心血供应不上来。
0: 是的，
1: 对心脏有梗的来说，一瞬间就堵住了。
0: 嗯，
1: 你像冠心病，血管堵50%、60%、70%的，大家可能说不严重。
0: 嗯，
1: 但是我跟大家说，这种情况可以不去管它，前提啊是你把医用级辅酶用好了。
0: 嗯，孙主任一再强调啊，必须是医用级靶向辅酶，是有关键词的啊。
1: 对，因为它是目前呢、具有靶向性的辅酶。
0: 嗯，
1: 一粒眼370毫克高含量，靶向入心。
0: 嗯，
1: 这种技术目前除了美国这款医用级辅酶具有，其他什么药物都没有。
0: 哦，
1: 这种靶力技术就是给辅酶的有效成分装了智能导航，能精准锁定心肌细胞。
0: 嗯，
1: 不管血液流在哪里都不会偏离目标。
0: 嗯，
1: 直接呀、冲着心脏去送货，
0: 一条道啊，
1: 给心脏精准的提供能量，提供啊动力需求的各种营养成分。
0: 嗯，
1: 让每一份有效的成分都用在刀刃上。
0: 是的，这辅酶啊只有说吃进心脏才能让它把作用完全的发挥出来。
1: 没错。
0: 嗯，
1: 心肌细胞辅酶含量充足，心梗患者来讲非常重要。
0: 是的，
1: 我们说心梗什么时候高发？
0: 是晚上吧，是吧，孙主任？
1: 为什么晚上容易高发呢？
0: 我理解的是啊，因为晚上大家是处于静止的状态，心脏也休息了，然后供血就少，这个血液运行好像没有白天那么好了。
1: 所以夜晚呢，对辅酶的需求量是高的时候。
0: 嗯，
1: 如果这个时候辅酶的含量不够，泵血不够，血液循环不起来，这种情况下就非常容易出现呐、淤血。所以说24小时的守护，守护的是什么？白天保证心脏动力的消耗，不管你爬楼梯、收拾家务还是做饭做菜，你心脏的能量代谢呀、都处在正常状态，
0: 都够用。
1: 对，让心肌细胞有力气，满足心脏对劳动的需求。到了晚上心率放缓的时候，心脏依然呢能产生适应的能量，满足血液循环的需求， 24小时避免心梗突发。
0: 嗯，这就是医用级靶向辅酶它的24小时守护，就无论你人体处于什么样的

0: 状态之下，你是运动的还是静止的啊？心脏都有足够的能量支撑，所以这个医用级靶向辅酶守护的是大家的心脏健康。
1: 美国克利夫兰研究院研究的时候，让1200名冠心病患者医用靶向辅酶连续服用一年时间。为了验证医用靶向辅酶吃了之后对心梗突发率能下降多少，
0: 做测试。
1: 结果你猜怎么样？
0: 我猜10%。
1: 太多了。
0: 5%。
1: 还是太多。
0: 还多。
1: 每天吃这个辅酶心梗突发率才 0.2%。
0: 哇，这个太厉害了。
1: 就是因为心肌能量24小时都够。不管是白天干活还是夜里睡觉，心脏都有劲儿泵血，血管没机会堵。
0: 白天啊，咱说让心脏有力气干活，大家觉得不喘也不闷，那么夜里让心脏有动力防堵，咱也能睡得踏实，这才是真真正正的啊24小时的这种健康守护。
1: 没错。冠心病朋友怕的是白天扛不住，夜里躲不过。而咱们医用级靶向辅酶刚好解决了这两个大难题。它不是普通的补充剂，是真正能盯着心脏需求24小时精准供能的护心。
0: 是的，
1: 夜里守着不堵，白天支撑能干，这才是咱们冠心病朋友想要的心脏健康。
0: 没错，这说到大家伙心里了啊。而且孙主任，我也发现啊，就通过前几天报名情况咱梳理一看，不单是冠心病的朋友行动起来了啊，很多心衰的朋友也都是跟着一块打电话报名了。
1: 心衰的人24小时都离不开辅酶 Q10。
0: 更重要啊。
1: 为什么？因为心衰是典型的能量不足。
0: 对。
1: 是心脏没劲儿。你想一想，人什么时候会衰？
0: 比如说老了，干不动了，没有力气了，是不是这就叫衰呀？
1: 完全正确。没有能量才叫衰。有能量那叫生机勃勃。
0: 是的，
1: 心衰患者的心脏就像那个啊即将熄灭的火焰，随时啊可能灭掉。而辅酶 Q10 是什么？辅酶就是那个助燃剂，
0: 让你再重新烧起来。
1: 它是心衰患者心脏动力的源泉。就是你把心脏里那最后一点微弱的火苗重新给你烧旺，给你补上来的关键。
0: 您这个比喻非常形象，等于说心衰就是心脏这团火快灭了，咱得赶紧加上辅酶这把柴火，让它重新烧起来旺起来。
1: 对。所以说当心衰患者吃到医用级靶向辅酶，当你的心脏里这股劲儿上来的时候，当你这团火重新燃烧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整个人从里到外发生的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0: 不一样了。
1: 内在心脏有能量，心肌供能提升，供血逐渐充足。外在的表现就是身上有劲儿，头晕，上不来气儿等症状开始改善。心率慢的一分钟跳50下的，随着辅酶大量补充，可以提升到60-70。但是这里边有一个天大的前提，
0: 我抢答一下啊，孙主任，必须是医用级靶向辅酶。
1: 没错。医用级靶向辅酶一粒370毫克，含量充足。心衰的患者已经虚弱到什么程度了？他就像个重病号，你给他吃普通辅酶，全身细胞都跟着抢。
0: 对，
1: 他能抢得过吗？
0: 他肯定抢不过呀，没劲儿啊。
1: 本来普通辅酶吃进去心脏啊只能得到 0.5%。心衰患者功能弱，抢不过的情况下，他连 0.5%
0: 抢不到。对。
1: 所以吃再多变化也不明显。而应急靶向辅酶 ,370 毫克高含量就能满足心脏一整天的跳动需求。心脏每天跳动10万次左右，每次跳动都要消耗 3.7 微克辅酶 Q10。
0: 那要这么算下来的话，这人体每天正好需要消耗大概370毫克的辅酶 Q10 了。
1: 所以医用级靶向辅酶370毫克是精准含量，更是足够的含量。
0: 是的。
1: 对心衰患者，把足量的辅酶补进去之后，相当于重新把心火点旺， 心肌功能稳步提升，让心脏24小时动力充足。

0: 是的，所以呀，家里如果有心衰的朋友啊，不管说你是刚查出来的，还是说已经好几年的这种老病号，这个医用级靶向辅酶，大家一定要用上，因为它是心脏的这个燃料，可以说是生命的火种。
1: 之前有个心衰患者，就是典型的药都吃对了，但人就是不行。来找我调药，我一看药吃的都是对的，但是心肌能量太差了。这种情况下调药没有意义，得抓紧把心肌能量补上来。我当时就让他呀去香港找医用靶向辅酶。
0: 医用级靶向辅酶才是能真正吃进心脏、补心肌能量快的方式啊！以前咱们大家伙没用过，那现在机会来了，咱一定要试一试。哎，机会很难得。
1: 结果他嫌去香港太麻烦，就自己去药房买了300毫克的普通辅酶。
0: 他还觉得这个含量挺高
1: 对，
0: 啊。
1: 他自己还算账呢，300毫克，我一天吃2粒，不就是600毫克了吗？这不比370还多吗？
0: 其实这哪是说做数学题这么简单啊？这就是大家伙容易犯的一个认知错误，觉得说量大就行，但是根本没理解说"靶向"这俩字儿的关键啊。
1: 对，他回去吃了半个月，作用啊不是很明显，又回来找我了，说孙主任辅酶 Q 十我吃上了，怎么没变化呢？哎，我一看呐，根本不是医用级的靶向辅酶。
0: 没有真正的遵您这个医嘱啊。
1: 对。
0: 普通的辅酶没有靶向技术，真正进到心脏里的连0.5%都不到，这补不上去，所以效果不明显。
1: 哎，这么说完呢，他就去香港找医用级靶向辅酶。
0: 这回找对了啊。
1: 对，一天一粒，吃上这个仅仅7天，他就打电话说呀："主任，我感觉心脏好像有劲儿了，下地走感觉脚底呀有根儿了，走得特别稳。用到1个月的时候，溜达溜达也不觉得累了。等到6盒的时候，晚上睡觉能睡得非常踏实，平躺着气也够用。
0: 完全不一样了。
1: 吃到12盒的时候，心肌功能提升了，属于一种心率慢的症状没有了，心衰也没有继续发展。
0: 太好了。所以呀，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如果您本人或者说家里家人也正在忍受着心衰的折磨，白天没精神，晚上啊睡不着，都不能躺平，那么医用级靶向辅酶是首选，一粒370毫克高含量，精准的补充能量，改善心肌功能，让咱心脏有力跳动24小时，大家可以试一试。
1: 除了心衰以外，我们说呀，24小时守护，不仅仅是你的心脏能量。对一些复杂的人，24小时啊，做到了双重保护。
0: 哦，怎么个双重保护？
1: 哎，现在很多心脏病患者，往往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血脂高。心脏本身就衰竭，没劲儿，泵血都费劲儿。这时候啊，他又伴有高血脂，血管壁上全是油垢。
0: 这就好比说，你让一个本身就没有多少力气的老人家说去推一辆满载的这个重车，还是在泥泞的这条路上推，那就非常累，心脏负担肯定特别重。
1: 所以说，心衰、心脏病合并高血脂的人，必须啊要用上医用级靶向辅酶。它里边的黄金配方，就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它真正做到了双重守护。一个是啊，守护心肌能量，避免呐心脏病的突发。一个呢，就是它能减轻心脏负担。
0: 因为它里边不光有辅酶，还有红曲米和脂肪酶这两大关键元素。
1: 没错，这就是啊，它多维度厉害的地方。这两个成分呢，单拿出来一个成分，分解血脂的速度都远超普通产品。这里边的红曲米用的是特制红曲，是专门用来制药的。像现在大家常用的洛伐他汀、血脂康、脂必妥的主要成分，都是啊特制红曲。所以说，一个红曲米就相当于把多种降脂药的功效浓缩在了一起。
0: 是的。
1: 再加上啊脂肪酶，把心肌细胞表面沉积的油脂斑块，一点点的分解成小分子， 让血液能顺畅流通，不会再因为血脂堆积加重血管阻塞。
0: 一边是靠特制红曲是降血脂，一边靠脂肪酶来清血管，这俩双管齐下啊，解决大家高血脂这个难题了。
1: 对，这两个成分搭在一起，再加上靶向技术的加持，一般用到一年以上，你会发现对降脂药的依赖性都不强了。所以说它是24小时双重守候。
0: 明白了，不管大家是想改善心衰、心梗、心绞痛，还是说你从日常维护的角度啊，医用级靶向辅酶大家都应该吃。那咱们广大听友，特别是那些心脏不好、血脂还高、总是感到力不从心的朋友，真的别再犹豫了。医用级靶向辅酶一粒儿解决能量不足，独家配方解决血脂阻碍。那现在拿起电话哈，不仅能抢到这个稀缺的医用级辅酶，还能有机会配上一个苏合香，订六盒医用级靶向辅酶，赠送三盒苏合香，价值954元。订12盒医用级靶向辅酶，赠送9盒苏合香，价值2862元。朋友们，这名额正在递减啊，想要报名的朋友咱得抓紧时间了。报名电话是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很多人呢都觉得医用级靶向辅酶对心脏病患者来说已经是产品，但这次政策带来的惊喜是更大的，特意为大家呀匹配了比辅酶更关键的王牌，就是苏合香。但为什么这次是给大家配药呢？主持人知道吗？
0: 因为苏合香太少了，就实在是生产不出来呀。
1: 对，它的核心原料啊是来自洪都拉斯的特定产区，以前产量啊好歹还有50吨，现在直接锐减到10吨，
0: 非常少了，
1: 一年生产一次都很难保证，现在整整3年呢才生产一批。但是它这种一克性是任何药物都不具备的。
0: 没错，一克苏合香高浓度挥发油当中呢，大家也了解到足足有57种制锌的成分，这些成分搭配在一起啊，它就像一支精准的救心突击队啊，瞬间把心脏所有你淤堵的这个孔窍全都给你打开了。
1: 没错，心梗突发的时候，一克苏合香吃进去，它的药物性挥发油会渗透吸收，顺着血液直扑心脏，几秒钟打开心脏一切孔窍，快到啊让你来不及反应。心脏的压迫感、窒息感就已经开始缓解了，
0: 就这么快，
1: 心窍开了，立刻缓解心肌缺血、缺氧的危急状况，让心脏恢复基本供血，相当于给濒死的心肌续上一口气。
0: 很多时候就是这几秒钟的疏通，几分钟的一个缓冲，就能够把人从这个给拉回来了。
1: 对，
0: 而且孙主任您知道吗？这个苏合香好多老用户，这一年多发现，哎呦，根本没地方买。这次一听说又能配齐，全扎堆打电话来报名，都在抢。
1: 对，距离上次苏合香的发放啊，已经整整一年了。
0: 那可不。
1: 其实，在一年当中啊，不论我们怎么强调它的价值，说服力的永远是患者的反馈。
0: 是的，亲身感受。
1: 我们这次把话语权交给真正受益的人，听听啊，他们是怎么说的。
0: 我们来听一听。
2: 你好，姨，我是港药直通车小徐，我昨天给您打电话，您那没有接，是不是出去了？
3: 可不是吧，我爸是啥呢，我这昨天一大早听说那个门口超市他搞活动嘛，就是买菜给领鸡蛋，完了我就跟着邻居一大早就排队去了，我就手机那个忘拿了。
2: 就听你这么说呀，姨，您的身体一定恢复得挺好，这一大早还出去了，
3: 确实恢复不错。其实吧，你不给我打，我也正想找你呢。我苏合香我是没剩多少了，
2: 手里还有几盒了？
3: 就剩这两盒了。
2: 啊，就剩两盒了。
3: 啊，我也挺着急的，因为真的，我现在我恢复的特别好。你看我这早上出现， 去领鸡蛋去，哎，我也不喘了，心脏也不难受的。你忘了我上次啊？哎呦。

0: 出发的时候那多吓人呐、啊，那脸都憋紫了，完了、
1: 啊、是是，
0: 啊，就觉得那手都不好使了，胸口疼的，哎呀，就感觉那个气儿都上不来了嘛。这不幸亏是那个手里就有这个苏合香，哎，用着也方便。完了，我直接就把那苏合香放到嘴里了，那几分钟时间，我这口气儿就上来了。
1: 哎呀，是啊，姨，你上次 跟我说的时候，我都可担心了。这要是没有苏合香，后果咱们都不敢想。幸好您手边有苏合香，
0: 就是嘛。所以说，我这剩两盒了，我心里可着急了。我以前的日子就是提心吊胆的过，哎，完了天天就惦记呀、啊、呀，我说特别犯病啊，我说的我还想多活两天呢，就那种想法。但是我就用了咱们这个苏合香之后。哎，我就发现我就是一点我都不用担心了，我这心绞痛现在我这个它不疼了，完了气儿也能上来了，我就觉着我这个啊，这用的这么好，我就觉着指定不能再犯病了。
1: 是姨，现在咱们用上苏合香，这些问题都解决了，现在这些症状都没有了，是吧？
0: 对对，所以说我这急嘛，就剩两盒了。你那个啥，再给我掂量点儿，我有苏合香，我这心里头就感觉到轻松了，就不用那么提心吊胆的了吗？
1: 心里头啊就有底了，有苏合香在身边、
0: 啊、对对，
1: 咱就不用担心心脏突发危险了， 是吧？
0: 是是是，没有他我可真没底了现在。
1: 嗯，是，但是吧，是这样的，姨，因为现在洪都拉斯进口的苏合香原材料啊，数量越来越少。您呢，手里现在还有两盒救急的，那您现在一定要好好用。具体什么时候能有，就得听顺鹏主任的。
0: 哎呀，那个麻烦你，跟主任说说，尽快点嘛，因为我就两盒了嘛，所以我真的，我现在没有这个苏合香，我真是心里一点底儿没有。这个咱主要是用着它方便呢。塞到嘴里就几分钟，这不这口气就感觉上来了，而且我这都有一年了，一回都没犯过病了。
1: 嗯嗯，好的，姨、
0: 啊、
1: 哎，然后您呢、哎、就是关注咱们节目，有消息的时候顺鹏主任都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啊通知咱们啊。
0: 行行，我每天我都听着呢、
1: 嗯、完您多注意身体、嗯、
0: 好，
1: 哎，
0: 谢谢，
1: 那好了，再见，姨啊，哎
0: 哎，
1: 好嘞，哎。你好，赵姨，我是港药直通车场外指导服务人员，我是小徐。您呢给我来电话了。
2: 对对，哎呀，徐老师啊，我有件高兴的事给你报喜了。我现在用这个苏合香用了一年多，用的挺好的，我想给你反馈一下子、
1: 啊、
2: 然后还想有个事儿呢、
1: 啊、
2: 我寻思应急那个靶向辅酶那个什么时候到货，想问要把那个也配上。
1: 这个孙鹏主任也在节目当中说了，再有个两天左右 啊就会有确定的消息了。您这两天呢一定要关注节目。那您呢把您现在好转的这情况跟我说一下。
2: 我今年65了，心脏病十来年了。
1: 嗯，
2: 打年轻那会儿吧，我家以前是做豆腐的，跟我家老头子一起干活，起大早1、2点钟就起来，风吹日晒的、
1: 嗯、
2: 早上啊也是冷，这些年吧可能然后起早起习惯了，一到那个点儿就醒，睡不着，然后晚上嘛也睡不着觉。哎呀，那时候一天也就能睡个3、4小时，第二天这心呢就慌啊。
1: 啊，
2: 有时候心绞痛还犯，一犯起来呀，就像就是有针扎了似的疼，前胸后背都跟着疼。哎呀，冒汗呢，就得坐休一会儿。趴豆腐累也不行，上火也不行。这觉也没少吃，什么速效救心丸了，那我就不说，那都随身带的了。
1: 对对，
2: 像阿司匹林，还有美托洛尔、罗内酯、他汀，还有中药的，像三七了、紫
1: 子
2: 素、纳豆，哎，太多了，都说不过来了。
1: 啊！
2: 但凡我能用的呀，说好使我都用，孩子也给买。就这么说吧，小徐，我就咋说呢？这些年我就是治心脏的病，常用药，没有我不知道的，
1: 几乎都吃到了。然后呢咱们的身体呢、
2: 嗯、
1: 是没见到这个好转变化。
2: 对对，但这是这些药吧，你说吃完了以后也别说没效果，就刚开始还有点效果，挺好使，用段时间就不好使了。
1: 嗯嗯，
2: 吃跟没吃一样，你说不吃吧心里好像有点缺啥，吃完了还不好使。
1: 那您呢现在吃这个因为药啊，洪都拉斯进口的苏合香，感觉出来有这个明显的变化了是吧姨？
2: 哎呀，太明显了，就跟我之前吃。

0: 都养好不一样。后来我留了三个月的时候，心绞痛就没放过。
1: 啊，
0: 所以后背不疼了，可舒服了，完了晚上睡眠也好了。
1: 啊，
0: 现在呢有点事儿了，还越马虎了。以前谁说啥事儿没精头？我跟你说哈，我现在我可忙了，我是老年艺术队的，没啥事儿吧，我也跟着去演出去了。上次这不是大集体搞活动吗？6:30就得起来，出人家说到哪咱就得去。哎呀，那时候还得化妆，我在那得站一上午啊。我还行呢，今天不得犯病啊，还行，没犯呢。这要是以前呢，我早趴下了。
1: 哎呀，您看姨，为什么咱们现在呀吃完舒和响，咱就有这么大的变化了？就是因为呢，定位药啊，舒和响它是芳香开心窍，里边啊含有57种制心成分，比如挥发油，还有桂皮酸，抗血小板聚集，抗斑块凝结。抗心肌细胞衰亡，预防心绞痛、心脏病的一个发生。所以说您看，您现在你说哎，我这起大早去了折腾这一天，然后呢我也没累趴下，精神状态很好，是吧？
0: 对对，要以前早趴下来，然后我中午那时候也没回家吃饭，我就兜里面揣一只，吃完饭了我正好吃一只，
1: 随身携带。
0: 对对，方便呢。现在吧，身边一堆人，以前都知道我身体不好，一看我这身体好了，都纳闷儿。听我说吃这个，他们都想要，都买不着了，干着急啊。有的老伙计、老伙伴哈，都想在我这买。我说那我能卖吗？价钱我也不能卖呀，是不是？
1: 对姨，那咱说咱自己都不够用呢，能给别人吗？这个病危药啊，葫芦拉是进口的舒和香，现在呢每3年才能够生产一次。像您能够拿到能够用上都已经非常幸运了。您呢就是提到了想要用医用靶向辅酶，如果能够把它俩呀结合在一起，心脏病啊您就不用再有任何后顾之忧了姨。
0: 我就是这么想的，你说我现在用这个，咱用这个靶向辅酶，心脏肯定都没事了，我也放心了。
1: 对姨，医用靶向辅酶呀，它每粒呢是370毫克，高含量靶向入心，补充心脏核心能量，修复受损心肌细胞，快速改善惊慌、胸闷、心律不齐、胸痛，避免出现心衰。像里边的这个红曲米，它能够起到靶向递送的作用，脂肪酶能够分解心肌细胞多余的脂肪，协同作用，一天一粒，能够满足心脏24小时营养需求。所以说呢，咱们二者呀结合，一养一防，把心脏隐患都解决掉。您这两天啊一定要坚持关注节目，然后有好消息的时候呢，孙鹏主任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告知咱们大家。
0: 那行，我知道了，谢谢您了徐老师，我就等着这个医务局的靶向辅酶的。
1: 行姨，您那有啥事儿第一时间联系我，咱娘俩随时电话联系啊。
0: 好好好，那行了，谢谢你了，行了。
1: 那好了，再见姨啊。哎好。
0: 哎好，再见。
2: 听这个打电话的就知道啊，肯定是咱们前两天的听众。今天活动第二天，医用级靶向辅酶肯定也是吃上了。你看这恢复的多好，就真的是一养一防啊，都做到了。这次咱们带来的一养一防联合配药活动，对于心脏病朋友来说就是完美的一个状态了。
3: 没错。
2: 嗯，
3: 其实啊主持人你看，
2: 嗯，
3: 对于所有心脏病的人来说，防永远是一个长久的忧患。
2: 对。
3: 哎，谁都不怕哪天突然一下子人就没了。
2: 对。
3: 但是有了苏香，大的隐患呢给他解决掉了。
2: 对，不用担心了。
3: 而且大家要记住了，苏和香和市面上那些檀香、沉香是完全不同的。
2: 嗯，您说这个哈，孙主任，确实很多听友分不清，觉得都是香药嘛，那都是好东西。
3: 香药啊，都是好东西，而且都贵，
2: 嗯，
3: 这是共同的特点。但是啊，我们错在哪儿呢？它们药性是完全不一样的。
2: 对，是的。
3: 檀香、沉香那些是静的，
2: 嗯，
3: 让你安静睡觉的。但苏和香它是一个真正的开窍的东西，
2: 嗯，
3: 它是动的，
2: 是，
3: 它就像一把利剑，闻一下吃一口，瞬间呢就把你心脏里的淤堵孔窍全部打开。它不是让你睡，是让你
2: 醒。
3: 对，
2: 嗯，
3: 只有窍开了，气血通。

0: 通了，命才能保住。
1: 没错，
0: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家里有了缩香，心梗猝死你都不用怕。
1: 嗯，核心区别就是在开窍这两个字上啊。
0: 对，
1: 所以咱这次的方案就特别的完美，医用级靶向辅酶负责氧，370毫克高含量靶向入心，给心脏24小时功能。那么苏和香它负责什么呢？负责防，时刻准备开窍。
0: 对，
1: 嗯，
0: 这就是啊，目前心脏领域双保险。
1: 嗯，
0: 但是我也说一句大实话，苏和香啊太稀缺了。
1: 确实，
0: 如果不是为了配合这次医用级靶向辅酶的推广，
1: 嗯，
0: 我们绝不舍得呀拿出来的。
1: 太少了。
0: 所以说今天的政策就是为了大家不留遗憾。
1: 嗯，没错，这个机会稍纵即逝啊。错过这一次，您可能真就再也买不到这种苏和香了。
0: 为了让咱们听众啊，既能养好心，又能啊防住梗死、猝死，凡是订购6盒医用级靶向辅酶的，我们直接也配赠3盒苏和香。
1: 嗯，
0: 凡是订购12盒医用级靶向辅酶的，我们直接免费配9盒苏和香。
1: 嗯，
0: 大家算算账。9盒苏和香在关键的时候，
1: 那可不，这是救命的呀！买12盒辅酶，直接到手9盒苏和香，这个力度是史无前例的。
0: 对，
1: 收音机前的广大听友，不管您是心衰、心梗，还是说心绞痛、冠心病，我们这一套一养一防的组合呀，就是您心脏的这个定海针，一定要抓紧时间，因为这个名额非常有限，你千万别犹豫，赶快拨打我们热线。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咱们把健康和平安带回家。
3: 辅酶 Q10 是心脏活力之源，心脏每天跳动10万次左右，每次跳动要消耗3.7微克辅酶 Q10。以此计算，人体每天至少要消耗370毫克的辅酶 Q10，才能够维持正常的心脏搏动。因此，吃辅酶就吃香港进口医用级靶向辅酶。
4: 医用级靶向辅酶，每粒370毫克，高含量，靶向入心，是心肌细胞的辅酶。
3: 医用级靶向辅酶升级复合配方，添加红曲米和脂肪酶，分解心脏表面多余的脂肪，减轻心脏负担，是目前辅酶的首例。
4: 医用级靶向辅酶，一秒水溶，被身体直接吸收，无需转化，吸收率是普通辅酶的9倍。
3: 每天一粒，强健心脏动力，24小时日夜守护心脏，避免心衰、心梗。
4: 每天一粒，提升心肌功能，7天改善乏力、心慌、胸闷、心绞痛等症状。
3: 每天一粒，稳定心肌电位，服用6到12盒，心率稳定在每分钟70下左右。
4: 为了让心脏病患者做到完美治心，港药直通车首次推出联合配药，订6盒医用靶向辅酶，赠送3盒苏和香，价值954元；订12盒医用靶向辅酶，赠送9盒苏和香，价值2862元。
3: 苏和香，顶级开窍香药，酒精提纯药物浓度高达99%，一克防心梗猝死。
4: 洪都拉斯苏和香，香港大药房濒危药，不怕用不起，就怕用不上。
3: 本次联合配药活动，一养一防，完美治心，机会仅此一次。活动报名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1: 香港大药房创始于1841年，至今已经陪伴港区人民走过180余载。在过去的180年中，无数老牌的香港药物保障了港区人民的身体健康。如今，香港大药房首次进入内地，将金牌好药带到您身边。如果您也经常需要代购药品，如果您需要四季调养的经典中药，都可以给我们打来电话。只要香港能引进，都会全力以赴。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1: 哎，孙主任，你快点的，现在就给我把名报上了。
0: 啊、
1: 我要买3盒的树莓、
0: 嗯，
1: 我听说还配合树和香。
0: 别着急啊，我先让工作人员呢帮你把名报上。咱们这次机会确实太难得了，而且你现在拿12盒靶向树莓，我们直接给你配啊9盒树和香。
1: 一盒树和香就300多块钱一盒呢，那9盒还不得省下3000块钱呢啊！
0: 咱们说呀，省钱不是最主要的目的，目的呀把这种制药给配足，因为这个苏合香啊它确实太少了，我没办法给大家直接提供苏合香，所以说只能通过这种少量配药让我们把这种啊防猝死的药配上。你是身体什么情况，心脏有什么问题啊？
1: 我是心绞痛。
0: 嗯，
1: 我这个病都得7-8年了。
0: 嗯，
1: 就是每次犯病哈、啊，这胸口又闷又疼啊，冒冷汗，那腿软的吧都站不稳，赶紧找地方坐下，掏出那硝酸甘油我含着才敢喘气儿，就缓过来了。你这一天吧浑身没有力气啊，胸口一直就这么憋闷酸痛，饭也不想吃了，活也干不了了，遭老罪了。那时候大夫吧就跟我说吃这个辅酶，我就吃吧，含量也很高，没觉得有特别明显的效果。后来也是一个医生给我介绍去香港买医用级的靶向的辅酶，我就去了。但是吧我买的特别少，我就买了2盒。
0: 嗯，
1: 然后回来了吧我就直接吃，我吃了1个星期，那我就有变化了，心慌啊胸闷的感觉明显的缓解了，就心跳的特别稳了，也特别的有劲儿。
0: 其实啊我们说很多人呢、啊、都在吃辅酶 Q 十，一到药店呢一看呢一排一排的都是辅酶 Q 十。但是呢很多人呢、啊、他没有明确的感受。
1: 哎，
0: 但是我们节目中啊跟大家说过，我们吃辅酶 Q 十啊是没有错的。因为辅酶 Q 十啊它是我们全身所有细胞进行能量代谢的时候一种营养。有了辅酶 Q 十，我们细胞的能量代谢呀、啊、才能精准的释放出去，也就是你产生的能量啊才能转化成动力。没有辅酶 Q 十，这个能量代谢呀、啊、就白白的浪费掉能量，产生的能量无法呀让细胞干活，就毫无意义了。我们医学人管它呀叫能量代谢的桥梁，所有的细胞只要你需要干活需要动的细胞，它就离不开辅酶 Q 十。你想一想。哎，全身所有的细胞肯定啊它都要用，所以说你吃进去的时候你不管多高的含量，大家一起抢，那最后能剩给心脏吃的就很少很少了。
1: 嗯，
0: 但是你要吃医用级靶向辅酶，直接靶向啊把它吃到心脏心肌细胞当中去，让你的心肌细胞用上它，这样咱辅酶 Q 十才是不白吃。
1: 是我还一直吧就瞎找那个高含量的辅酶，可是自从用上了这个医用级的，之前那些我直接都停了。
0: 对，这很明智的哈。这医用级的靶向辅酶啊、
1: 嗯、
0: 它更重要一点，它是一个配方型的辅酶，所有的辅酶当中啊都没有配方。那医用级靶向辅酶里除了辅酶 Q 十以外，还有红曲米和脂肪酶这组搭配，它们两个不光能导航把高含量辅酶精准送到心肌细胞，还能各自发挥作用，帮着我们调节血脂，促进代谢，减轻心脏压力。它是多方向同步解决问题，能让心肌细胞的能量代谢恢复正常，能量补进去有劲儿了，同时负担又给你减下来，这样我们的症状改善呢、啊、自然就更快了。
1: 那个孙主任，
0: 嗯，
1: 我还听你说哈、啊。还得配上树和香。
0: 对，
1: 要是犯心梗打120车再堵车，没有急救药那都等不到120来了。
0: 对呀、啊、心梗犯病突发速度啊是非常快的，这个时候手边呢必须有急救药，这次给大家提供的就是树和香，就是这种药。树和香啊是香港防心脏猝死，它是防心梗猝死的香药，就这一颗吃进去几秒钟啊就能迅速的把你的心窍打开，把心脏里的浊气血瘀疏散开， 但一口气也一下就能。

0: 上来了，这就是我们用它的意义。所以说所有心脏病患者都要背上它。
1: 我们吧也是真的捡到大便宜了、
0: 嗯、
1: 我这一算啊，能拿到辅酶，还能拿到了那么难买的收合箱，就有了这个组合，那我心绞痛它都不是啥大事儿了。
0: 工作人员呢已经帮你登记好了啊、
1: 哦、好，那我谢谢孙主任、
0: 哎、
1: 让您费心了、
0: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1: 哎，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苏合香制剂啊，是香港心脏病治疗的药，是香港所有医院里边的必用药。一次服用一支，打开心脏一切孔窍，保障心血管扩张，避免栓塞，对于常年心脏病救急可以快速的止疼，从而达到保心作用。那本次因苏合香生产的数量太少，无法全面供应，为保障心脏疾病安全性治疗，决定与医用辅酶少量配药，做到辅酶养心和香药防促全面护心。活动的报名电话是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好，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0: 喂，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3: 我这是占便宜来了，听说订12瓶辅酶、
0: 嗯、
3: 哎，还能送9盒这个苏合香嘛。
0: 啊、嗯。
3: 正好啊，这家里这苏合香马上就用完了，我现在都舍不得用了都啊。
0: 咱借的机会啊，把这两样都备上哈。这两样啊都是能治心的，平时市面上啊咱根本买不着，我们也要替大家着想啊。
3: 嗯，
0: 所以说就借着这个机会啊，一起把它都给提供了。既然你拿到平时咱买不到的好东西，更主要是呢省一大笔钱。
3: 那可不是，
0: 对不对、你具体什么情况啊？
3: 我是7-8年的这个冠心病了，已经是
0: 啊、
3: 一开始订这个苏合香啊，我是想治疗我这个心绞疼，平时啊犯的比较频繁了都。
0: 嗯，
3: 也是很巧，这苏合香啊刚拿回来，我老伴儿啊就跟我因为这事儿、吵架拌嘴了，给我气的呀就犯了心绞疼了就。
0: 嗯，
3: 当时那牙关咬得死死的呀，喂这个速效救心丸都喂不进去了，这不是老伴儿拿回来的这个苏合香了，直接呀、顿着这牙缝就给我塞进去了，就没几分钟的时间我就缓过来了，也能喘气儿了。送到医院以后，医生还说呢，幸亏是急救及时啊，再晚几分钟啊，这心肌啊就可能坏死了就。
0: 这个苏合香它这种针剂啊，它的设计是非常人性化的，不管是什么人，哎，你是老人呢、还是小孩啊，是专业训练的医生护士啊，或者是眼病老年人呢、看东西视力也几乎看不到东西的人，10秒钟肯定能用上了。拿来一摸注射器的头一掰，直接往嘴里放，哎，哪怕咱说了患者牙关紧闭，这心脏病急性发作是很常见的、他没有办法正常吞咽、直接呀、就可以从牙缝里推进去、因为它是高浓度的挥发油啊，苏合香制剂、挥发油特点什么，它会窜，顺着牙缝进入口腔黏膜，可以快速的吸收，一点都不浪费。咱用普通剂型慌忙搅乱的撕个袋，可能10秒钟人就没了，再拿药再往嘴里送，牙关病人再掰不开，哎，再喂不进去，如果嘴干了还得去找点水润一下，这多麻烦呐、药都吃不进去你还谈什么抢时间救命啊。
3: 对，
0: 哎，所以说苏合香不光是药效有劲儿，就连包装都把这个救命药啊做到极致，关键时候啊咱就不掉链子。
3: 您说的太对了、真就是这么回事了，我这次全靠这个苏合香了。我也明白这个冠心病啊不能老靠急救啊，日常的养护啊也得跟上。
0: 那当然、
3: 我寻思着我把这个辅酶也吃上的话那更好了吧，就是不是啊。
0: 没错，我们心脏病患者吃上辅酶就相当于把心脏啊地基铺好了，地基结实了，心脏功能自然就强壮规律了，疾病啊它也不会继续发展了。所以说心脏病的患者必须要把呀医用级靶向辅酶吃上。哎，这个跟咱平时用的辅酶 Q10 啊实际它不是一个概念，因为它是决定你心脏功能的。你吃进医用级靶向辅酶一天一粒，这里面的370毫克高含量直接进入到心肌细胞当中。 哎，就可以满足我们心脏啊一整天跳动时候的能量代谢需求。而且苏合香搭配在一起，一用靶向辅酶养心，再用苏合香防猝死，实现呢咱心脏病患者治疗的完美闭环。
3: 这么划算的机会啊，咱可不能错过去啊！你赶快帮我登记一份。
0: 这个你放心，已经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上了啊。现在我把电话呀转给他们，确定一下你的地址和联系方式。
3: 哎呀，太感谢您了，主任。
0: 啊，
3: 有这两个火星搭档啊，安心多了就。
0: 啊，行，那好的，这样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医用级靶向辅酶直接将辅酶吃进心脏，给心肌细胞提供能量。苏合香57种制心成分，可以开心窍，防猝死。那么本次活动大家订医用级靶向辅酶6盒，赠送苏合香3盒，价值954元。订医用级靶向辅酶12盒，赠送苏合香9盒，价值2862元。等于说啊，不到半价就用上高含量靶向辅酶的同时，拿到了稀缺的心脏药，养心加防猝。这个优惠啊，仅此一次。活动的报名电话是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好，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0: 喂，你好。
4: 哎，孙主任您好。
0: 哎，是我啊。
4: 我是咱们港药直通车的老听众了。
0: 哈。
4: 就您今天说的那个辅酶固石啊，我用过呀。我要报名12盒就呗。
0: 那你现在身体调理的情况怎么样了？
4: 哎呀，我现在心率就基本稳了。
0: 嗯。
4: 我原来那就是心动过速啊，最严重的时候一分钟能飙到120多次呢。
0: 嗯。
4: 那心慌的呀，那都坐立不安的，还胸口的地方发闷。
0: 嗯，
4: 赶紧吃那个贝塔勒克呀，可一下就掉到60多了，完了还是发沉发闷，一会儿高一会儿低掉的，哎呀，就跟那个过山车似的，每天呐都遭罪的不行啊！你说，
0: 上岁数人呐，他是因为心脏的节律老化，再加上心功能差，心脏代谢电解率紊乱，就会造成啊心率啊快慢失常，这个我们叫快慢综合症。贝特勒克这类药呢，确实它很快的就可以把心率压下来，但是你压下来之后，你转入慢的时候，它还在起效，继续往下压，就会导致心动过缓，那这个时候就很危险了。而且贝特勒克它开始的时候，这个药主要是用于降压的，它属于降压药，所以说你又会造成血压的不稳定，用上贝特勒克之后啊，还非常容易啊头晕，起身快的时候两眼发黑。但是呢，你吃上医用级靶向辅酶就不一样了，它能啊精准的稳定心肌电位，先解决的就是这种心率过山车的问题，慢慢的把心率啊调到你舒服的状态，也就是心脏的力量跟你心脏用的血送的血之间达到平衡，节律稳定了，心肌啊也不遭罪了，就不用啊再依赖这些药物了。
4: 现在我就算偶尔的忘了吃贝丹诺克，心率也不像以前那样猛地飙到120多了，稳稳当当的，胸口的地方不闷了，也不头晕了，也不心慌了，能睡了整晚觉了，白天遛弯啊买菜啥的都浑身有劲，碰着就成好了。
0: 对呀，医用级靶向辅酶的核心厉害之处就是靶向入心，它就像给每一颗辅酶分子都装了精准的导航，不用绕任何弯路，直接锁定心肌细胞，一路直达目的地，不管是胃酸的腐蚀还是血液屏障的阻碍，它都能轻松的穿透，不浪费一丝一毫的营养，把这里边的370毫克的高含量辅酶 Q 石完完整整的投送到你的心肌细胞里，心肌细胞呢就能直接拿到足额的营养，才能啊快速稳定住心肌的电位，让心率稳稳当当，还能及时修复受损的心肌组织，给心脏补够足够的动力源，让你胸闷心慌症状快速缓解。
4: 是啊，主任，你说我这次订12盒，我还有个要紧的心思呢。
0: 什么事
4: 啊？哎，我老妈这快90了嘛，心脏一直不好，心悸，那个心梗， 年纪太大了，医院说风险太高，不给用药，完了也不给做支架了，你说。

0: 顺着血液直奔心脏，不绕任何弯路。就算老人家反应慢，吞咽弱，就对着他的牙缝推一点，都能瞬间起效，把淤堵的心窍撑开，让气血流通顺畅。
1: 主任呢，你这么一说下呢，我更该得定了，千万别给我落下呀。
0: 放心吧，已经给你登记上了。
1: 那谢谢你了，主任，你可真是帮我大忙啊。
0: 不客气，那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医用级靶向辅酶目前含量好，配方好，是真正被心脏吸收的辅酶。苏合香每一刻都将苏合香的药物挥发油浓度由酒精提纯至 99%， 抑制开心窍，防心梗猝死，是目前稀缺的救心药。辅酶养心加香药防猝，这是完美的养心方案。由于苏合香数量是极其稀少的，所以做了配药的政策，定医用级靶向辅酶6盒赠苏合香3盒，价值954元；定医用级靶向辅酶12盒赠送苏合香9盒，价值2862元。朋友们，机会难得，咱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活动报名电话是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4: 健康中国建设是每个人融入日常的点滴行动。
5: 坚持科学养生，规律作息，适度运动，均衡膳食，科学防病，
4: 主动学习健康知识，重视疾病预防与早筛早治，
5: 人人参与健康行动，全民健身，同心聚力，
6: 共筑健康中国。
7: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9: 中国体育彩票提醒您，快乐购彩，理性投注。
1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河南戏曲广播，
11: 河南戏曲广播
1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有没有发现你的皮肤特别容易不稳定？吹久空调，面部紧绷，闷热环境下外油内干，T区发亮，脸颊起皮，晒后还会泛红发烫。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给你们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官微河南戏曲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间好，欢迎您准时来关注，准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驰骋。提到《红楼梦》，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啊，这是我国著名的四大名著之一。一部《红楼梦》可以说写尽了人间的离合。

合。那南北各大剧种呢，都用自己的声腔演绎过宝黛情深、落花悲秋的故事。那江南的戏呢，婉转柔美，中原的唱腔慷慨沉郁，同样的故事却唱出了截然不同的心境。那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和大家共同来欣赏一组不同剧种所演绎的《红楼梦》的故事。戏曲之美是岁月的沉淀，是文化的传承，每一句唱腔的背后都蕴含着深厚的底蕴。戏曲好声音，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很多的朋友们都非常的熟悉粤剧黄梅戏，以及我们河南豫剧和曲剧版本的《红楼梦》。那今天呢，我们首先给大家放送的呢，是我们河南的一个地方小剧种淮梆所演绎的《红楼梦》的故事。淮梆又称淮庆梆子，发源于古淮庆府沁阳，是我们河南首批国家级非遗剧目。它的唱腔给人感觉是高亢苍凉，乡土韵味十足，特别是尖胡的伴奏给人感觉是厚重沉缓，自带有中原大地的质朴的悲情。那江南戏所唱的黛玉呢是烟雨婉约，我们淮梆的唱的黛玉呢是寄人篱下无处诉说的隐忍和凄苦。那下面时间我们就来听一听，这是淮梆演员赵玉清老师所演绎的《红楼梦》淮梆版本的《红楼梦》当中的黛玉葬花的精彩片段，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

戏曲之美到底美在哪里呢？唱念作打，飞腾翻舞，美于技；古板山歌，绕梁不绝，美于音；意韵深远，包罗万象，美于韵；镜花水月，似真似幻，美于景。戏曲好声音，让我们一起找寻戏曲之美吧。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刚刚我们和大家共同欣赏的就是淮邦这个剧种所演绎的《红梦葬花》这段唱腔。我觉得淮邦呢完全跳出了红梦常见的温婉的唱腔，那梆子呢低音厚重，唱腔质朴接地气啊，把黛玉藏在心意之下无处诉说的委屈用咱们中原的乡土腔调娓娓到来，那小剧种的演绎呢，反倒给我们一种独一份的沧桑和共情。那在我们河南大家比较熟悉的版本的《红楼梦》呢，就是曲剧这个版本所演绎的。因为当年呢，河南省曲剧团，包括郑州市曲剧团王秀玲老师和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董慧娟老师，都曾经演绎过《红楼梦》的故事。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和各位共同来欣赏一段，这是当年河南省曲剧团所演出的曲剧《红楼梦》当中的精彩的片段啊，满腹的冤屈难辩白，我们共同来欣赏。

0: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刚刚我们和大家共同欣赏的，这是曲剧表演艺术家王秀玲和曲剧名家张香兰老师共同合作演出的曲剧版本的《红楼梦》，满腹冤屈难辩白。这就是黛玉葬花之前啊，他们两个这个黛玉葬花之后，俩人之前有点误会啊，就是这样一个精彩的片段。相信看过《红楼梦》的朋友们都知道啊。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的时间我们来欣赏豫剧版本、黄梅戏版本。
1: 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本时段的食养有方的福利时间。老话常说呀，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秋天呢，正是一年四季关键的养生黄金期。秋季气候干燥，阳气收敛，万物敛藏，那身体呢也容易出现气色变差呀，精神不足，体虚乏力的情况。很多中老年朋友呀，明显感觉到身体状态下滑。
2: 说得太对了，秋季养生啊，重在是温润进补，以食养身，既大燥大补，既这个油腻厚味，温和食补才是秋季养生的核心之道。流传的千年养生智慧里头啊，秋季养肾固本，滋阴养血，是调理全年体质的关键。而黑色食材呢，性质温润，营养醇厚，刚好适配秋季干燥的气候特点，能够润五脏、补气血、固元气。
1: 道理大家都懂，可真让大家在家里做呀，还真是挺麻烦的。你看呀，买回来要洗要炒，还得磨成粉，想吃点杂粮，最后呢往往嫌麻烦，吃两天呀就放下了。
2: 所以啊，今天咱们给大家介绍一款省事儿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把十一种天然食材搭配在一起，包括这个黑芝麻呀、黑豆啊、黑米呀、黑桑葚呐、黑青稞啊，这五种黑色食材，再搭配山药、核桃等各种原料，提前帮大家把这食材呀配好了。您不用自己买一堆东西，在家冲上一碗，这是简单又方便。
1: 听起来食材配比特别扎实啊。
2: 那必须扎实，这可是汇聚了十一种高山田间原生态养生食材的精华，能够润五脏、强筋骨，提升人体基础免疫力，循序渐进地调理身体。而且经过精细的这个工艺加工啊，质地是非常细腻软糯的，入口即化，完全没有杂粮的那种粗糙涩感，早晚来上一碗，既美味又营养。
1: 那价格怎么样啊？会不会很贵呀？
2: 这款黑芝麻的这个核桃桑葚粉呢，市场售价是79一桶，一桶能够冲30碗。
1: 70多一桶，哎，说实话啊，有点小贵。毕竟食补也不是一两天的事儿啊，要坚持吃啊，才能够看到结果呢。
2: 那这话说的没毛病啊，食补是贵在坚持，断断续续呢，根本看不到效果。所以今天给大家争取到一个专属的秋补福利，原价79元一桶的卖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听众专属活动价，单桶只要29.9元。
1: 29.9元，这优惠力度也太实在了吧，直接省下了大

0: 半价钱呀，这才是咱们老百姓吃得起的平价食补。各位听友听到没，卖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正宗以黑养黑，谷物香味浓，口感软糯香甜，满满都是原生态醇香。现在拨打电话订购，原价79，今天活动价只要29.9，一桶呢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很多听友呢直接囤10桶20桶，常年坚持食补，把身体啊慢慢调理好，身体舒坦了比啥都强。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1: 而且大家放心呐，咱们这个价格打下来了，品质是一点没缩水。为了贴合咱们普通人，尤其是中老年人的食养需求，这款粉专门做了这个配方升级，每一处细节都为大家的健康着想啊。
0: 还是升过级的配方呀？
1: 没错没错啊，首先是这个粉质，11种食材经过这个炒制啊、研磨呀、做成细粉，温水简单搅一搅就能冲开喝啊，喝起来非常细腻，对咱这个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来说，吃起来是特别省事儿，不用煮不用熬，想吃的时候冲一碗就行了。
0: 这个确实符合中老年人的日常习惯呀。还有没有别的特点呢？
1: 还有一点，配方里不含外添的这个蔗糖啊和白砂糖，没有添加食用油，主要就是五谷杂粮和搭配食材本身的味道，喝起来不会特别的腻。血糖不稳需要忌口的朋友都能天天喝啊，长期喝没有身体负担。它的配比啊也特别专业，是资深的营养师，遵循君臣佐使的养生原理精心调配的，不是简单的食材混在一起，十一种食材是相互搭配，互补增益，温和滋养五脏，适配咱们国人的体质，秋燥进补，不燥热不油腻，循序渐进的养好自己的身体底子。
0: 明白了，难怪自己在家搭配杂粮效果一般，原来是不懂科学配比。这款呢直接帮我们把所有的麻烦所有的细节都搞定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79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没错，一桶能冲30碗，只要29.9，算下来呀、啊、这一碗还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一定要多囤几桶啊，从初秋呢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养生效果才能稳步显现。热线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1: 没错啊，这食养最忌讳是3天打鱼2天晒网，秋天养气血，冬天固元气，一年四季是接续调理，才能把这个健康的状态呀慢慢给改善回来。哎，气色、精气神、体质都会肉眼可见的变好。这桶粉每一种食材呀都是精挑细选的产地优品，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啊，陕西汉中的黑米，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正宗的淮山药，新疆的黑桑葚和薄皮核桃，个个地道，样样优质，从源头锁住纯正五谷营养。现在拨打电话，原价是79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那没错啊，一桶能冲30碗，只要29.9，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一定要多囤几桶，从初秋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养生效果才能稳步显现啊！热线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0: 导播提示，好多听友都选择一次性订购10桶20桶的特别多，这是为什么呢？接下来呢我们就挑几条真实下单留言跟大家一起听听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先来看看第一位下单的叔叔是怎么说的啊。叔叔讲了，年纪大了应该多吃点五谷杂粮，对身体有好处，平时单图买核桃啊、山药啊、黑桑葚呢、啊、随便一样都要几十块钱一斤，这款直接帮我们配比好磨好了，一桶能冲30碗，现在活动价才29.9，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比喝白粥豆浆还要实惠，这直接就订了10桶，坚持每天喝一碗。
0: 这位叔叔真是太会过日子了，太懂食补了， 看得明白性价比，也懂得坚持调理的重要性。趁着本次专属的秋补福利啊，原价79元一桶，现在只要29.9元就能带走一桶，吃一次呢不到1元，省心又划算。想要秋冬持续温和食补，慢慢调理身体的叔叔阿姨，抓紧拨打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1: 下一位阿姨的留言呢也特别实在啊，阿姨说了，现在年纪大了，吃东西都要小心翼翼，怕糖，怕这个添加剂。这款是零蔗糖，干干净净的天然五谷粉啊，对咱们这个怕糖不稳、体质敏感的老人是太友好了。现在29.9元就能充30碗，划算又省心，直接订10桶。全家老人常年换着喝，安全食补，慢慢调理啊。
0: 确实啊，这位阿姨特别细心，把老年人食补的麻烦事儿全都考虑到了，特别靠谱。10桶囤一次，食补不中断，这才是省心的日常调理。限时福利持续进行，29.9元超低价不变，真材实料，无糖安全冲泡省心，专为中老年打造。想要常年温和食补的朋友，抓紧拨打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1: 最后一条呢，是一位年长听友分享的。他说了，自己年纪大了，牙口不好，脾胃虚弱，啊，粗硬的这个杂粮根本就消化不动，平时吃的少，营养跟不上，身体状态呀，一年不如一年。听完节目了，了解到这款五黑粉本质超细，细腻软糯，入口就化，一点也不噎人，肠胃零负担。老人每天吃啊，天天喝都特别舒服，所以想订20桶，每顿饭前都要喝一点儿，也舒服点儿。
0: 咱们老年人的牙口和脾胃啊，好消化，零负担，简单省事儿，还补充营养，难怪大家都主动批量囤货。不管是囤10桶自己秋冬慢慢吃，还是囤20桶全家常年食补，都是特别明智的选择。最后一遍福利提醒啊，原价79元一桶，限时仅需29.9元，一碗不到1元。秋冬温和食补，常年调理，不花冤枉钱，福利马上截止，错过直接就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2: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3: 白露治，秋意浓，换季养生重在顺应时节，科学调理。俗语说：“白露深不露”，昼夜温差日渐增大，要及时添加衣物。早睡早起，适度锻炼，舒展筋骨，饮食清淡，调养肺气，守护身心安康，安然度秋，乐享四季。
4: 电是文化的传承，每一句唱腔的背后都蕴含着深厚的底蕴。戏曲好声音，欢迎您继续收听。
5: 好的，亲爱的朋友们，戏曲好声音，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那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共同来欣赏的是不同剧种所演绎的《红楼梦》的故事。那节目的上半时我们听了淮梆和曲剧，节目的下半时我们先要听一段豫剧版本的《红楼梦》。豫剧呢，给我们很多外省的朋友的感觉呢是大气磅礴，不止好像只能演一些家国英雄啊，但是呢我们豫剧的表现力还是非常强的啊，它不只能演家国英雄，演绎《红楼梦》呢也更有厚重的格局。那高亢的声腔可以唱出贾府盛极而衰的苍凉，那儿女情长之外呢更藏着世事无常的感慨。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下，这是我们豫剧版本的《红楼梦》，黛玉葬花，来自于崔派的优秀传人张宝英老师。

天赐息，竟是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刚刚我们和大家共同欣赏的是张曼玲老师所演绎的豫剧版本的《红楼梦》。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共同欣赏了不同的剧种所演绎的《红楼梦》的故事。我们听了怀邦，那怀邦呢可以说是厚重苍凉，藏着咱们中原儿女的质朴和悲情。曲剧呢是婉转缠绵，道尽了儿女的细腻柔肠。豫剧呢是雄浑深沉，唱透了世家兴衰的沧桑。那节目最后呢，我们就要和大家共同来欣赏一段，这是黄梅戏所演绎的《红楼梦》的故事，金玉良缘。真的，有时候我们在听这些不同剧种的时候，特别感叹啊，真的是一方水土养一方戏，不同的声腔，却同样读懂了《红楼梦》里的悲欢与温柔。非常感谢大家关注和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再一次感谢各位。那下面时间呢，我们最后欣赏到的这是黄梅戏版本的《红楼梦》当中的一个精彩的小片段，金玉良缘，同时也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非常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明天我们再见吧。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大将你手下。

流落在红

儿子洋洋。

痛

天哪！

是生意难，心灵叫罗旋。

0: 经消失40年胡家金钩，在一个特殊的年份里，历经重重困难，得以重出江湖。
1: 取特别之药材，蕴含精如酒炼之熬制精华，通过数十道工序，完全还原百年品质。
0: 胡家金钩，一瓶的药力，矗立于高峰的顶峰。
1: 胡家金钩，一瓶的价值，无法用言语来衡量。
0: 这是大病重病患者的春天，
1: 这是久病多病患者的希望。
0: 无比珍贵的胡家金钩，因为工艺复杂，每年产量有限，屈指可数。
1: 无比地道的胡家金钩，因为价值昂贵，
0: 虽然数量稀少，
1: 虽然价值不菲，
0: 心怀患者的胡老仍然把传家之宝胡家金钩无偿赠送给您。
1: 惦念百姓的胡老依旧用传家之宝胡家金钩分文不取为您解决身上的病痛。
2: 我们老胡家的金钩您就放心用吧，您会很惊讶，康复速度您会很惊奇，康复结果您会很惊喜，援助力度您会很满意。金钩它可不是普通的膏方啊，这一点你一定要记住了。可以这么说，胡家金钩它全身都是精华。
0: 小暑企盼，胡家金钩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援助活动开始了。
1: 机会难得，胡家金钩首次如此大力度的免费赠送活动启动了。
0: 一次空前的高额援助等着您，
1: 一次罕见的康复机会等着您。
3: 让我们共同见证胡家金钩的与众不同，让我们共同享受胡家金钩的高额援助。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几天我们热线电话接的烫手啊，接起电话基本就是一件事儿，想订这个金钩。都知道这次赠送的金钩是有史以来最多的，但是名额却不多。但是活动没开始，我们按规矩没给大家伙留名额，结果很多患者等不及了，反反复复的打。我们这些客服人员每天也抱怨，天天忙到半夜才能下班，连续好几天，很多的患者一天打好几个电话，这放在谁身上谁都受不了啊。说实话，我们也想到会有患者咨询，但没想到会到达这个地步。大家伙就不理解我们为什么不提前让大家预定，非得等到活动这3天才能定。其实这就是我们每次活动的一个规矩，就是公平。说好活动开始才能定，就按规矩办吧。我再次和大家说一下，咱们的胡家金钩这次是免费赠送给大家的。您说您腰包骨，就想多囤点胡家金钩，给家里人，给朋友。

0: 友们用，那对不起，多少钱我们也不卖。大夫是治病救人的，得公平。我们这次不辞辛苦，可以说费尽周折做出来这么多，全国就那么多，10万坪看上去不少，但是咱们全国各地的患者多呀，哪个地方都得分一点吧，最后分到每个地方就所剩无几了。咱们就这么一点儿金膏，好的东西就得用到正地方，我们优先给正在用膏的患者，还有那些病情危重久治不愈的患者，比如心衰、脑血栓、肺心病、哮喘、风湿骨病，病情非常严重的，给这些患者去用，没有办法，这个请大家伙谅解一下。但您说，您以前一直在观望，这次想把病一次性的解决利索，把膏、金膏都用上，那您就打电话试一下，看看还有没有名额。今天呢，我们的活动就开始了。这次赠送胡家金膏数量就那么些，没有就没有了。我不爱说抢这个字，像我自吹自擂，想抬高我们胡家金膏的地位似的。但是现在来看，确实就是这种情况，大家想用的抓紧吧，趁这3天活动的时间，大家伙没听到节目的，或者听完节目犹犹豫豫的，没遇到胡家金膏的，别事后再找我，实在是抱歉，因为我手里也是一盒没留，全拿出来免费赠送了。好了，导播示意我，这会儿已经有听众朋友们把电话打进来了，咱们还是先来接听吧。
1: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2: 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1: 解决病痛，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2: 摆脱顽疾，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2: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2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2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
2: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1: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2: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2: 金膏报名电话：
3: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师啊，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5: 我听说这个金膏活动以后啊，2天前就开始打电话了，结果啊，你们工作人员嘛就告诉我啊，活动没正式开始呢，不能报名。我就一直啊关注你的节目，听说可以报名了，我就赶紧打电话，就怕呀抢不到这个名额，所以胡老师啊。 您可得一定帮我报上啊。
0: 好的，您把您的病情简单说一下好吗？
5: 我以前吧得过脑血栓，然后落下这个后遗症，情况吧还挺严重，都下不了地，只能躺在炕上啊，靠别人伺候。一天呐、啊，真是遭老罪了，啊！幸好用上火，我的情况、啊、才有好转。现在满打满算呐、
0: 啊，
5: 用了一个多月了，改善特别大。以前我这腰啊，一点劲儿啊也使不上，坐都坐不住，吃东西还呛得厉害。现在呀、
0: 啊，
5: 我都不用别人拽了，我自己就能坐起来了。
0: 你看看，
5: 吃饭喝水呀、啊、也不呛了。
0: 嗯
5: 嗯，在没有以前呢，我说话呀、啊、也费劲，平时跟家里人就是说话交流我也挺困难的、
0: 啊、
5: 现在我说话利索了，这不能跟你打电话了。
0: 嗯，你看变化多大呀、啊、是吧？啊，
5: 是啊，我能恢复到这个程度，我们全家吧都已经很满意了。你说但是怎么说，人嘛都有点自信，老是不知足啊、
0: 嗯、
5: 好了还想更好。这次我听您节目里说啊，这个金膏比老膏更金贵，效果也更好、
0: 嗯、
5: 我这心里啊就像长了草一样、
0: 啊、
5: 就惦记这个金膏活动快点不开始、
0: 嗯、啊
5: 我打算得到金膏以后就按你说了配着膏一起用，在疗效上啊又能加把劲儿，请胡老啊一定给我这个名额，我要定一个高档的一个低档的。
0: 好的，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是最大的一次。那么如果咱们金膏的朋友都知道、金膏的是老膏的更强、
5: 嗯，
0: 金膏配合老膏来使用呢，那对咱们全身的这些慢性的疾病那是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啊，而且呢能够缩短了咱个康复的时间。但是我们胡家金膏对于啊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的，药材的年份、重量还有就是产地差一样都不允许入药，而且整个精乳久炼的过程需要9个月时间才能熬制出一批金膏来，所以每年只能生产出极少数量的金膏来啊，来回馈大家。所以这次咱们金膏发放的数量是非常少的啊，活动就3天，那么能不能抢到咱们的金膏就看您跟他的缘分了。您这样吧，一会儿您就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导播好吗？
5: 嗯，好好的，谢谢。
0: 预祝您有这次机会啊，那我也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5: 是的，
0: 咱就先谈到这儿吧。啊，
5: 好，谢谢，
0: 咱们回再研究好吗？
5: 嗯，
0: 好，就这样老朋友啊，
5: 再见，
0: 再会。哎，我不让这个患者定一个高档，一方面他的病情确实只需要吃这么多老膏和金膏就可以了，不要浪费钱，有那钱干点什么不好啊，吃那么多药干啥呀。另一方面我也有点私心，这次胡家金膏数量不多，太稀缺了，够用就行，把剩下的金膏留给别的患者去用。我们这次做金膏的目的就是让那些病情危重的卧床的慢性病患者早点把身体恢复起来。虽然胡家金膏少，但是咱们也尽量给它分配均匀。有时候我心里也想多做一些胡家金膏，但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工艺太复杂了，药厂的那些工作人员天天研究这个事儿，解决不了， 实在是没法子

而且这次是免费赠送。如果说要拿价格衡量这么一瓶胡家金膏，那可以说普通的患者承担起来要有点费劲。价格在这里我就不说了，这次免费给大家伙只是感谢大家对膏的信任，这不是拿价格拿钱能来衡量的。这几天的情况比较特殊，想定的太多了，我也没有办法给大家伙做出那么多胡家金膏来，所以我们也做了一个决定。因为以前有活动的时候，几天的活动有时候一天就把赠品抢光了，有不少患者埋怨第二天才听到节目，错过了再等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我们这次活动呢是三天时间，我们就把有限的赠送胡家金膏的名额分成三天，每天拿一些名额分给大家伙，这样略显公平吧。在我们地区呢，这次一共是分来了1000个名额，这个其实也是不容易的。有的地区根本没有这样的活动，因为没有那么多的胡家金膏，没分配到他们那儿，只能眼巴巴看着。这1000个名额不容易，我们这样分，第一天300个名额，第二天400个名额，第三天300个名额。名额少没有办法，但是这样分大家伙都能有机会。所以想用金膏的您就每天试着抢一下，我不能保证每个人都能得到这次免费赠送的机会，大家伙就自己试试吧。胡家金膏我总反复说是我们老胡家的宝贝啊，可以说是压箱底儿的东西了。现在的人都不知道什么叫压箱底儿。过去我们那个时候也没有保险柜，把家里贵重的东西都放在箱子里最底下，上面大被盖着，这个东西是轻易不让外人看的。我们老胡家就是这个胡家金膏，可以说非常贵重。咱们人世间的东西啊，好的东西一定是贵的。人家常说一句话，物以稀为贵，什么东西越稀少价值就越高。反映在咱们生活里呢，就是价格贵您得多花钱，这个有一定的道理。您看我们小时候家家都穷，孩子也不讲什么穿戴，谁要是能穿上一双皮鞋那就美得不得了啦。那皮鞋贵呀，有时候有钱都买不着。我们那个时候物资稀少，所以什么好东西出来都很贵。普通家庭的孩子只有羡慕的份儿。现在不一样了，社会富裕了，要啥有啥，大家手里也都宽裕了。您去商场好几百种上千种的皮鞋随便挑也不贵，普通家庭都能买得起。有时候感觉好像现在也没有什么稀少的东西了，啥都不缺，物资太丰富了。但其实还是有很多东西非常少见的，不说别的，就说

0: 药材，虎骨、犀牛角、人工牛黄等等吧，现在很少能见着了，有的已经不让入药了，只能找替代品，很多中药也变得非常珍贵了，因为好的药材少了，普通的中药很多，就因为这个，很多古方也都得重新调整了，用药量得是原来的几倍，原来一味药用20克，现在得用40克。中药不是原滋原味的了，种植的太多了，药力和野生的没法比。过去哪有那么多种植的中药啊？但是我们胡家金膏这100多年用药量是一直没调整，还是原来那效力。为啥呀？就是因为我们的把控非常严格，药是哪产的，是不是野生的，我们心里都有一杆秤，宁可多费功夫也不省环节。那一瓶里哪味药该用几斤还是几斤，还得是原来那药劲儿，差一点都不行。用那药劲儿不行的中药，你用20斤，看上去是数量多了，其实都不如好的中药1斤的药效。而且中药靠的不是数量，那是质量。您看那长白山人参，您吃100根种植的，也比不上吃上1根20-30年的老山参的。用药也是一样，每味药你看的名字普通，背后都是精华，都是最好的药材，所以一瓶金膏比高的还要大。您说那用的都是什么药？大家伙都是聪明人，不用我多说。所以金膏从价格上来讲特别的贵，普通人吃起来经济上还有些费力。这次免费赠送给大家伙确实是非常难得，背后付出的太多了，讲3天3夜也讲不完呢。好了，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
1: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2: 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1: 解决病痛，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2: 摆脱顽疾，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2: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
2: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1: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2: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2: 金膏报名电话：
3: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您好。
0: 您好，欢迎您啊。
3: 哎呀，胡老师，我是特别喜欢听您的节目，是您的铁杆粉丝，还是我用时间不长，但是我是确实实的感受到、体会到了。胡老师，我给你介绍一下、说一下我的情况吧。
0: 哎，好的。
3: 我得冠心病啊，心绞痛都好几年了，吃药吧一直也不见效果，一犯病吧前胸后背啊就疼得特别厉害，一难受上不来气儿，感觉、人就不行了。上医院做检查吧，结果大夫说吧，我的情况不是特别严重，不用住院，就让我吃药。我吃的药吧，跟你这么说吧，是一天比一天多，但是病情啊，是一点没好转。心里是又担心又害怕，就把自己哪天一算病，人一下没了。我这兜里的话，天天揣着酒精丸，不敢离职，我也不敢自己出门。我就说哪一天我自己在外面犯个病了，都没人管我呀。
0: 那可不是吧？
3: 但是胡老师，自从听了您的节目，用了之后啊，我喘气儿吧越来越顺畅了，心也不那么疼了。所以这么说啊，胡老师，随着身体好转吧，我这心情也好起来了。这两天啊，听您的节目里提到金膏，说这个金膏啊特别珍贵，比老膏效果还好很多呢。
0: 没错。
3: 但是，就数量特别少，所以胡老师啊，我就想啊，膏效果都这么好了，这金膏效果是什么样啊？正好趁这个机会啊。我也想问问您，
0: 那肯定
3: 啊，
0: 金膏的作用要比老膏要强点。
3: 麻烦您帮我报个名，我想报那个高档的，就是买60盒老膏，能得香瓶护家金膏那档。
0: 好的，您这种愿望我感觉是太好了，但是我告诉您呐，老朋友，冠心病心绞痛这个毛病，就用老膏就可以解决它了。可是呢，这次咱敢争发放金膏的这个机会了，这是您一种福分啊。这样吧，您呢，咱就买一个低档的，购买30盒啊膏，就能得到12瓶的金膏了啊。这个档次您完全可以解决您的问题了，而且呢也是符合的目前的这个情况，因为金膏太稀缺了，每个人都希望得到金膏。可是您这样情况呢，您就按我说的这个办法您来购买好不好啊，老朋友啊。
3: 那胡老师啊，那我就按您说去做。
0: 哎，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咱就先谈到这儿吧。
3: 好嘞，那我听您的。
0: 好的，就这样，老朋友。
3: 再见啊，胡老师。
0: 好，再会。像这位患者冠心病，病情还不是那么严重，用高档的话，老膏、金膏弄不好还得有剩余，所以不用定高档。但是这心脑血管病也得分轻重，有的3-4个月解决利索，有的想彻底把病解决好，就得6-7个月左右的时间，有的得用1年。这个咱们得实话实说呀，人这一辈子，实话最伤人，尤其是对病人讲实话。但是咱们该说也得说，有的心衰的患者，一看别人吃了4个月膏就把病解决利索了，他也想吃4个月，我一看那不行，他这个病得7-8个月才能稳的。患者这时候可能就不爱听这话，凭什么我这个病就得7-8个月，他那个病就4个月就没问题了呢？不理解。我们要知道，这病啊分轻重，情况也不一样，龙生九子各有不同，性格、脾气、相貌没一样的。

0: 咱们得根据病情来说话，这多长时间能有好转都装在我脑子里了。治病是最复杂的，因素太多了，有时候弄不好半路还杀出个程咬金来，让你这病情加重。但是你记住一条，只要咱们是一直在往前走，往亮堂的地方走，那肯定就会有一个好的结果。和登山一样，别人3个小时上去了，你就得6个小时上去。你说为啥呀？是吧？大家伙仔细想一想，就会想明白了。
1: 好了，他们跟我说，线上还有听众在等着呢。那咱们先把这位接进来。
2: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糕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3: 胡家金糕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2: 解决病痛，胡家金糕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3: 摆脱顽疾。胡家金糕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2: 胡家金糕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3: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糕。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糕。
2: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糕。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糕。
3: 由于金糕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2: 由于金糕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3: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2: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3: 金糕报名电话：
4: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胡老师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6: 胡老师啊，你这电话真是太难打了，我都打了好几遍呀，终于是打通你电话了。
0: 我这个电话应接不暇呀。
6: 是啊，你都把我急坏了，我就怕错过这个机会，怕得不着这金糕啊，就是。
0: 嗯。
6: 因为咋的呢，胡老师，就是我吧，这不是那个心衰吧，得有20多年了都。
0: 啊。
6: 你这话就是，刚用了也就1个月吧。真没想到 啊，这个能这么好。
0: 嗯嗯。
6: 就是没用这个之前，哎呦，真是天天晚上那时候睡不着觉，喘气也特别费劲，都是。
0: 哎
6: 呀，特别遭罪。
0: 心功能不好啊，够重的 是吧？哎。
6: 对对对。而且每天呢，就是我自己感觉吧，活的就特别遭罪。你晚上你说的睡觉睡不好。早晨吧，起来之后，这脑袋也是那个，就是昏昏沉沉的。
0: 嗯。
6: 但是用了这个之后，你晚上睡觉啥的，喘气啥的，就不像以前那么费劲了。睡觉睡的时间吧，也比以前长了，睡的也比以前踏实一些了。
0: 你看看，胡家老糕本身就有这么好的强有力的作用啊，这是让咱们非常高兴的一个事情。您说对不对啊？啊。
6: 对呀，您说的太对了。这不是我在听您节目里说这个金糕是可珍贵了，比胡糕还要好。
0: 对，
6: 而且有那个不少用过这个金糕的患者都跟您反馈，就是每个人都恢复的都不错，都挺满意的。
0: 嗯，
6: 我一想吧，我一定也得用上这个金糕啊，就把我的病给好好治治，就是。
0: 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糕力度最大的一次。
6: 嗯，
0: 凡是用过咱们的朋友都知道，金糕的是老糕更强。那么金糕配合老糕一起来使用，来治疗像您这个啊，心力衰竭啊，心功能这么不好的这个老朋友，您如果用上它的话，

0: 您会获得非常好的非常快的疗效，老朋友，是不是啊？
1: 是是，就是我这不是打了老半天电话了，也没跟您通上话，我就着急呀、啊。我寻思这金膏，这总共也没多少，而且您的活动力度还这么大，我就怕这名额就是爆满了，轮不上我呀。就跟您通上话了吧，哎，我就放心了。我就寻思让胡老师您给我看看，就我的情况，这购买哪吧，蛮合适的。
0: 像您这个情况，冠心病、心功能衰竭的比较厉害，您就买60盒的护家老膏。能够免费得到30瓶的胡家金膏，这个档次就可以了，好吗？
1: 行行，我就买这个60盒更30盒金膏这档。
0: 对，啊，预祝您能得到这次的机遇。
1: 是是是，
0: 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1: 好，好，好，谢谢您，胡老师。
0: 好，就这样，好，再会啊。
1: 哎，再见，再见。
0: 话说回来。我们今天是第一天活动，一共就3天。这次金膏有限，大家伙就抓紧吧。我也和药厂的领导沟通了，这次活动之后，这金膏短时间内没有供应了。未来能不能供应，就看厂家能否再上生产线了。现在的供应都是紧紧巴巴的，确实有点力不从心了。药厂领导也很犹豫，不只是增加生产线的问题，工艺太复杂，成本太高，还是免费赠送，药厂有些负担不起。这几天大家伙的咨询来看，这些一定是不够用了，已经成定局了，肯定是缺，没有办法了。咱们这回的活动名额太有限了，各方面原因吧，非常少的数量满足不了所有人的需求，只能说谁先定谁受益吧。今天是活动的第一天，300个名额，一想确实有点少。前几天打电话想订购的，今天就可以打电话了。今天这300名额没了就没了，剩下的700个名额，明天400个，后天收尾，再拿出300个。想用让病快点好的就抓紧定，我只能说这些了。您千万别像上次活动结束后犹犹豫豫没定上，然后活动结束后再来找我，我肯定是没有了。所有的赠送的金膏都放在这3天里给大家伙了，活动结束后金膏在市场上就没有了，因为我们金膏不对外销售，就是赠送给正吃膏的患者和一些快点把病解决利索的有疑难杂症的患者，所以结束了市场上就没有了。活动结束后可以继续用我们老膏，但是胡家金膏您要用，那肯定是没有了，想买也买不着。话说在前头，大家伙自己选择吧。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吧，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2: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3: 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2: 解决病痛，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3: 摆脱顽疾，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2: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3: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

0: 得到三十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糕。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糕；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糕。
0: 由于金糕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1: 由于金糕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0: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0: 金糕报名电话：
2: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胡老师，您好。
4: 您好啊。
5: 胡老师啊，我是您的老朋友了，我已经用3个来月了，咱这个真不错呀。我跟你讲，我是冠心病，完了高血压，血脂也高，完血糖也高。我用了这个，这不将近3个月了吗？我现在用的挺好，要我今天跟您打电话啊，跟您通话，我就是第一，我想再进一个60盒的，60盒的老糕，这个还赠送30盒的金糕呢。我一合计，这个合算，凡是我也得用。我就订这个了。
4: 好的
5: 啊，要我你可不能让我断六啊，断六我这个病啊，我就怕再犯，那就哎呀，我呀走不少弯路，钱也没少花，效果都不好。这自从用上咱们这个膏啊，哎呀，你听我说话我都高兴着呢，别说我高兴啊，全家都高兴啊。
4: 对对对对，
5: 见好是不是？一人有病，全家遭殃，我这没病了，我全家都幸福都高兴了，是不是？
4: 没错，
5: 所以说呀，我今天呢，第一您帮我一定订上这个60盒的啊，完我再一个我就跟你讲讲，我是哎呀这一身病啊，但结果我用上咱的没有半个月呀，我就见效了。我刚才还忘跟您讲了，我这个失眠还特别严重。你说这一睡不好觉，这第二天呐，这个心脏啊突突的，一点劲儿都没有，躺在床上都不能动啊，这心突的。你说这不睡觉，你说能有精神吗？完了，第二天心脏不行，血压也高。结果我用咱们这个，哎呀，也就顶多半个月。我就觉得我老头吧都有点害怕了，说这怎么的，多少年都没这么睡觉了，这咋睡觉睡这么踏实，扒了一下我我说没事我困，哎呀还睡一好啊，这一觉睡好了，我第二天呐也不迷糊了，心也不突突了。你猜怎么样？这一场血压呀，原来呀我就吃了好多药啊，我这血压都178呀，就是降不下来，就这种状态。结果第二天早上没说，用半个来月一量血压还不到150呢，哎呀给我高兴
4: 啊，
5: 也是老头说是真的不相信，再量一遍再量一遍还是这样，这是高压，哎呀低压都不到100呀，你说给老头高兴的，你说所以说我就是最大的受益者。我就第一要订药，完再一个就是我让胡老师了，您帮我分享分享我的好消息，是不是啊？
4: 哎好的，
5: 您可一定帮我订上啊，可别让我说六、
4: 哎、
5: 啊。
4: 咱们先说呀，这次的援助活动、
5: 啊、
4: 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糕力度最大的一次。
5: 是
4: 咱们用过金糕的朋友们都知道、
5: 啊、
4: 金糕的是老糕更强，那么金糕配合老糕使用，对于咱们身体里的这个老慢病啊，可以说是大大提高了它的疗效了，
5: 是，
4: 而且缩短了康复的时间了、
5: 啊、
4: 所以这次金糕的发放的数量非常少，每个城市就给那么一点点金糕啊。
5: 啊，是
4: 你
5: 啊，
4: 你想得到还真是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儿。活动就3天的时间、
5: 啊、
4: 能不能抢到金糕就看您对它。

0: 的这个缘分了。啊，您这样吧，您就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
1: 哎呀，那个您就费心了，胡老师。哎呀，我就等着这个呢。哎呀，谢谢您了。
0: 好，别客气。
1: 那再见了，胡老师。
0: 好，就这样，再会。哎。
2: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糕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3: 胡家金糕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2: 解决病痛，胡家金糕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3: 摆脱顽疾，胡家金糕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2: 胡家金糕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3: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糕。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糕。
2: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糕。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糕。
3: 由于金糕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2: 由于金糕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3: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2: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3: 金糕报名电话：
4: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胡老啊。
0: 好，欢迎你啊。
6: 哎，你能接我的电话，我特别高兴啊。
0: 是吧？哎。
6: 我又听到现在有这个援助活动嘛，这好事又来了，所以赶紧的给你打个电话啊。
0: 哦。
6: 上一次我就没抢到，这一次啊，我说啥也得把它抢到手啊。
0: 是的，是的。
6: 嗯。
0: 哎，咱们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胡家金糕力度最大的一次。
6: 对，
0: 用过咱们金糕的朋友都知道，是老糕的更强。那么金糕配合老糕的使用，对于治疗您身上的各种老慢病来说，可以说大大提高了疗效啊，啊，也缩短了咱康复的时间。您说对不对啊？哎，
6: 是啊。我听说了，现在这个活动这个优惠的力度挺大的，买30瓶老糕给12瓶这个金糕，买60瓶就给30瓶金糕。
0: 没错。
6: 金糕和老糕要是加在一起用的话，那治病的效果那就翻倍了。所以这个我都听你讲了，这个金糕的生产量吧，非常少。所以抢的人呢也比较多，所以我就怕抢不到手，我就赶紧的，这活动的第一天我就在坐的这个就听你讲课，然后我就赶紧的打电话啊。
0: 您这种积极状态，你会得到一个很好的这个结局的啊。那么这次的金糕发放的数量确实是少啊，每个城市就给那么一点点的名额。你想得到那真是不容易的事情。那么活动就3天的时间，能不能抢到这个金糕啊，就看您跟金糕的缘分了。您说是不是啊？
6: 嗯，对对，一个是我要积极的抢，赶紧的打电话，再一个胡老我也想求你帮帮忙，那个你也帮帮我，给我争取上能参加上这一个优惠的援助的活动，这个落下了。
0: 哎，这次你就这样，您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就可以了。
6: 哎，胡老，我可是你的老患者，因为这个我已经用了3个月了，效果非常好。哎，我这是那个齐齐哈尔甘南县的农村的一个老太太。
0: 哦，
6: 身体不好，嗯，一体多病嘛。 我这用了好多的药，花了不少钱。

0: 就这一次我用非常好，心脏也不好，还有风湿，特别遭罪。这个碰见这个这么好的这个，我用了以后啊，现在啊这个胳膊腿啊不冒凉风了，心口这一块也不那么憋得慌了，能上来气了，
1: 多好。嗯，
0: 是，所以我要加上这个老膏和这个金膏一起用的话，我想我这病好的会更快，你说是不是？
1: 没错啊，这是必然的一个结局。所以大家为什么要这么抢金膏，就是因为这么一个道理，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对对，是因为它紧贵呀、啊、效果好、
1: 嗯、
0: 所以说大伙都在抢嘛。
1: 是的是的，没错啊。
0: 胡老谢谢你，赶紧的打电话，你把您报上、
1: 哎、好, 好，就这样，再见老朋友。
0: 哎, 哎好、
1: 嗯、
0: 再见。
2: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3: 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2: 解决病痛，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3: 摆脱顽疾，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2: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3: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
2: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
3: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2: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3: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2: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3: 金膏报名电话：
4: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这位朋友您好，
6: 胡老师您好。
1: 您好，欢迎你啊，
6: 胡老师。我得替我妈感谢胡老师。我妈现在用着那个老高，我跟您说哈，用了4个多月了，我想把她的情况说说。现在不是听说有这个金膏活动吗？我妈还没有用过，您给看看，想趁着活动呢，想着买60盒。我妈今年78岁了。他这个糖尿病快20年了，这些年啊、一直也用着降糖药，还是血糖不稳不说，这几年血压也高了，又得用降压药，心脏也出问题了，还得吃心脏药。
1: 啊，病太多了是吧？
6: 对，但是用上那个后哈、这个情况不一样。你说他不是降糖药啊？自从用上以后，血糖一点点往下走以后。平稳以后就开始把这个降糖药也开始减量，你现在血压也是、慢慢就平稳以后哈、到现在哈、降压药都减完了，现在不用吃降压药哈、现在血压最高没有超过140，低压呢最高的时候没有超过90，说这么多年也没有像现在这么好。胡老师
1: 啊，
6: 现在你看啊，心脏也比以前也舒服了，晚上睡觉吧、也能就是平躺着睡觉，左侧身啊右侧身啊也怎么些睡觉翻身也没事儿。另外也不心慌什么，也不气短了。别看老太太现在快80的人了，现在出去走一走啊，回来不感觉像以前，就是说一听见动静响啊，那就心里闹腾啊什么，现在觉得心脏现在能稳住劲儿了现在。最高兴的还得说这个血糖，血糖现在哈、现在比以前也减了。过去的时候，胡老师，我妈哈、说，你说年轻的时候吧，想吃，就是说那时候条件不允许，也没钱，就是有钱你没地方买去。现在倒是说，什么东西都能买，也都能吃了，又得上糖尿病了，又不敢吃了。现在是，这下好了，这下用上以后哈、基本上就是。

0: 餐前六，餐后八哈。再一个，现在哈、
1: 啊、
0: 也敢吃一点水果，现在血糖也没高过，
1: 多好啊，是吧？嗯，
0: 对。今天打电话是这样的，这不听说有这个金膏活动吗？听别人说也用过金膏，说效果不错。我妈不是没有用过金膏吗？就想着说，趁着活动呢，我想让我妈也用上金膏，就是配合着、
1: 这个、这是难得的机会啊。
0: 对，配合着那个回家老膏，要是买60盒，不是还能多赠送吗？这个是一方面，主要她岁数大了，胡老师，我就想让你给指导指导。再看我妈就参加活动买上以后哈，以后再注意哪些？
1: 好的好的，哎，我说一说吧，我理解你所说的了，啊，所以你的老母亲这次的机会啊，遇见的太好了。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咱们用过啊金膏的朋友都知道，是老膏更强。那么金膏配合老膏一块儿来使用呢，就对于咱们全身的各种慢性的疾病都起到非常好的效果了，也缩短了咱们康复的时间了，多好啊。但是我要提醒大伙儿，金膏对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的是非常高，药材的年份、重量、产地差一样都不允许入药，非常严格呀。而且整个的金如酒炼的制作过程需要9个月的时间才能熬制出了一批金膏，所以金膏的产量非常少，也是难得的这个机会。这次呢咱碰到了，活动就3天的时间，多短呢、
0: 啊、
1: 能不能抢到金膏就看您跟他的这个缘分了，是不是啊？一会儿呢，您把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您这次选择的这一个档次也太好了，有那么些疾病，正好您就选择这一次的60盒的胡家老膏，就能够免费得到30瓶的胡家金膏了。
0: 嗯，
1: 这多好啊！如果真能如愿以偿的话，那您的老母亲把疾病能够很快的就痊愈了，这也是您老母亲的一个福分呢、啊、是不是啊？
0: 是是是是。嗯
1: 嗯，咱先谈到这儿吧，好不好啊？啊，
0: 那好，谢谢胡老师。那我跟他的导播说一下，你把我的地址留给导播吧。
1: 哎，好的。
0: 嗯
1: 啊，再见吧，老朋友啊。
0: 嗯，好，再见，胡老师。
2: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3: 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2: 解决病痛，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3: 摆脱顽疾，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2: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3: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2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
2: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2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
3: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2: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3: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2: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3: 金膏报名电话：
4: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5: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6: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

0: 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传承。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坏了，宋王前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辽残忍狂暴，汉代无言

0: 呀，柴里洛阳，还有多远呐？
1: 20里。
0: 哎呦我的妈呀！穷可见。

吃官呀，收俺死老臣十大将你手下，没兄长在手。

招呼吗？我流落在红。

锅吧。

去不放。

下人，他本是那祖母的儿子杨延。

老太君为国把忠心，把命我挂帅。

生意难，心灵叫罗生。

老爷做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论棒槌拿铁骨，我那金苍蝇俺的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重，老成前

0: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1: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摸得清，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你催一催。

千里。

去也。

谢秦公。

穿，迈一迈它有厚重，它一不能提背杆，它压二不能跨马。

心脏活力之源。心脏每天跳动十万次左右，每次跳动要消耗3.7微克辅酶 Q10，以此计算，

0: 收率是普通辅酶的九倍。
1: 每天一粒，强健心脏动力，24小时日夜守护心脏，避免心衰、心梗。
0: 每天一粒，提升心肌功能，7天改善乏力、心慌、胸闷、心绞痛等症状。
1: 每天一粒，稳定心肌电位，服用6到12盒，心率稳定在每分钟70下左右。
0: 为了让心脏病患者做到完美治心，港药直通车首次推出联合配药，订6盒医用8项辅酶，赠送3盒苏合香，价值954元；订12盒医用8项辅酶，赠送9盒苏合香，价值2862元。
1: 苏合香，开窍香药，酒精提纯药物浓度高达99%，一克防心梗猝死。
0: 洪都拉斯苏合香，香港大药房濒危药，不怕用不起，就怕用不上。
1: 本次联合配药活动，一养一防，完美治心，机会仅此一次。活动报名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你好孙主任。
3: 哎，
2: 孙主任，咱们这次这个活动政策一出来啊，好多心脏病的听友都抢着打电话来报名了。
3: 嗯，
2: 因为大家伙通过这段时间了解都知道啊，咱这次的机会那实属是太难得了。不管是医用级的靶向辅酶还是苏合香，两个都是治心领域的好产品，能把这两款产品一块用上，对于心脏病的朋友来说，实打实的优惠政策。
3: 没错。
2: 嗯，
3: 而且这个政策呀只针对我们这边。
2: 对。
3: 哎，跟大家说，在香港都没有。
2: 哎呦，你看咱这是吃了实惠了啊。
3: 对，而且能搭配上苏合香特别不容易。
2: 是。
3: 当初决定啊给大家配药的时候，所有人呢都是持反对意见的。
2: 这个我也理解啊，毕竟咱说苏合香产量稀缺，3年才能产一次，有这个顾虑其实也正常，我们也理解。
3: 对。
2: 嗯，
3: 洪都拉斯的苏合香我们说了3年呢才生产一次，到现在总共也没生产出多少盒。
2: 嗯，
3: 所以说大家就认为啊，这么稀缺的苏合香理应啊全送到医院去。
2: 对呀，
3: 毕竟医院天天呢都要面对心脏病突发的急救情况，那个地方啊才是需要的地方。
2: 确实是这道理，咱从常规角度来想，医院是专业的救治机构啊，把稀缺资源优先给医院，这也没错。
3: 但是啊我是不同意的。
2: 您是反对意见？
3: 坚决不同意。既然咱们香港大房开通了港药直通车这条线，
2: 嗯，
3: 就得面对啊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这条线服务的人群跟香港肯定不一样。
2: 是，不管是距离的远近，还是认知观念，包括经济条件，咱都是有差异的啊。
3: 对，
2: 嗯，
3: 客观差异啊摆在这儿。咱们这边很多呀，70岁的朋友拿着退休金过上退休生活了，
2: 嗯，
3: 可香港那边70岁老人他还在上班赚钱呢。嗯，
2: 是，并且咱也都知道香港地区这个收入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啊，可能我们很多老人家退休工资平均来看差不多3-4千，但有的老人还得补贴孩子点儿，给孙子点儿，
3: 民生民情完全不一样。
2: 嗯，
3: 你要把呀给香港的方案原封不动的搬到港直通车来，就是在糊弄人。
2: 嗯，
3: 既然开了这条线，就是为了方便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
2: 对，
3: 就得实实在在的为大家负责，
2: 让大家得实惠。
3: 哎，不然呢光挂个广告直通车的名儿，什么都不能给大家提供，
2: 嗯，
3: 这条线呢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2: 没错，哪怕就是说这南方的一些菜系，如果你拿到北方来做，来开这个餐饮这个店，你也得适当的调整一下口味啊，
3: 嗯，
2: 要符合当地的这个情况。
3: 对，治病方案呢必须贴合大家的

0: 实际情况。
1: 对，
0: 哎，所以说最后没办法，就举手表决。
1: 嗯，
0: 三分之二的票通过了这个政策，订六盒医用级的八香辅酶，赠送啊三盒苏合香。
1: 嗯，
0: 价值呢是954元。订12盒医用级靶向辅酶，赠9盒苏合香，
1: 嗯，
0: 价值是2862元。
1: 这个真是太合适了啊，这是咱们港药直通车单独给我们广大听友定制的方案，既符合了咱们这个民生民情，又理顺了药品渠道，相当于大家不花钱就把这个苏合香用上了。
0: 对，
1: 所以这次活动咱们大家伙无论如何都别错过了，要抓住机会。
0: 这次机会就是我们一房一养，
1: 嗯，
0: 实现了完美之心的机会。
1: 没错，
0: 医用级靶向辅酶370毫克高含量，精准实现了靶向入心，
1: 嗯，
0: 直接锁定心肌细胞发挥作用，快速给心肌细胞补充能量，
1: 嗯，
0: 辅酶 Q 时始终保持充足的状态，心脏的收缩舒张有了强劲的支撑，
1: 对，有力量了，
0: 就不会突然间出现急性衰竭，更能有效的避免心脏骤停这种致命风险，
1: 嗯嗯，
0: 大大降低各类心脏病的突发的可能性。
1: 是的，心脏养护啊，讲究的就是什么呢？日常固本。你真要是说等这个问题来了大爆发了咱再补救，那就非常的被动了啊。那辅酶每天坚持用，就是给心脏咱先筑牢第一道防护墙，这个比其他的都管用。
0: 对，
1: 嗯，
0: 我们日常啊靠辅酶，关键时候呢还得看苏合香。
1: 是的，
0: 它是治心香药，起效快，能瞬间打通啊心脏一切孔窍。
1: 嗯，
0: 心窍开了，浊气和血瘀马上散开，人呢就没有猝死的风险。
1: 是的，
0: 所以苏合香作为四大香药之首，能做到啊防心梗猝死。
1: 嗯，医用级靶向辅酶一天一粒儿啊，日常养护心肌细胞，苏合香呢是救心防心梗猝死，这俩搭配着是完美的治心方案。而且这次的福利政策啊，只针对咱们收音机前的广大听友，花一份钱咱就能把两样的产品带回家，心脏健康不容马虎啊，这种实打实的福利大家千万千万别错过，赶快拨打电话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咱们所有心脏病患者呀，不管是现在正在用辅酶的，还是准备开始用的，
1: 嗯，
0: 这次的医用级靶向辅酶千万别错过。
1: 它这很好。
0: 对，因为它是24小时保障你的心脏安全。
1: 对，
0: 一天一粒，370毫克高含量，满足每一颗心肌细胞的动力需求。心肌细胞辅酶 Q 时充足的时候，它的心率泵血都是非常稳定的。
1: 嗯，
0: 那么在24小时当中，首先保证梗阻类患者减少发作。
1: 对，
0: 因为辅酶 Q 时是心脏能量代谢的重要基础。
1: 其实孙主任，我可以这么理解啊，这个辅酶相当于是心脏的这个地基，只有地基稳固了，心脏的泵血射血才会好，包括血管里的斑块也不会说堵就堵，心梗不会说来就来。
0: 相反呢，当辅酶含量啊不足的时候，你面临的就是啊心血供应不上来。
1: 是的，
0: 对于心脏有梗的来说，一瞬间就堵住了。
1: 嗯，
0: 你像冠心病，血管堵50%、60%、70%的，大家可能说不严重。
1: 嗯，
0: 但是我跟大家说，这种情况可以不去管它。前提呀，是你把医用级辅酶用好了。
1: 嗯，孙主任一再强调啊，必须是医用级靶向辅酶，是有关键词的啊。
0: 对，因为它是目前呢具有靶向性的辅酶。
1: 嗯，
0: 一粒眼370毫克高含量，靶向入心。
1: 嗯，
0: 这种技术目前除了美国这款医用级辅酶具有，其他什么药物都没有。
1: 哦，
0: 这种靶力技术就是给辅酶的有效成分装了智能导航， 能精准锁定心肌细胞，
1: 嗯，
0: 不管血液流在哪里都不会偏离目标，
1: 嗯，
0: 直接呀、啊、冲着心脏去送货，
1: 一条道啊，
0: 给心脏精准的提供能量，提供啊动力需求的各种营养成分，
1: 嗯，
0: 让每一份有效的成分都用在刀刃上。
1: 是的，这辅酶啊，只有说吃进心脏，才能让它把作用完全的发挥出来。
0: 没错，
1: 嗯，
0: 心肌细胞辅酶含量充足，心梗患者来讲非常重要。
1: 是的，
0: 我们说心梗什么时候高发？
1: 是晚上吧，是吧，孙主任？
0: 为什么晚上容易高发呢？
1: 我理解的是啊，因为晚上大家是处于静止的状态，心脏也休息了。然后供血就少，这个血液运行好像没有白天那么好了。
0: 所以夜晚它对辅酶的需求量是高的时候。
1: 嗯，
0: 如果这个时候辅酶的含量不够，泵血不够，血液循环不起来，这种情况下就非常容易出现呢淤血。
1: 嗯嗯。
0: 所以说24小时的守护，守护的是什么？白天保证心脏动力的消耗。不管你爬楼梯、收拾家务，还是做饭、做菜，
1: 嗯，
0: 你心脏的能量代谢呀，都处在正常状态，
1: 都够用。
0: 对，让心肌细胞有力气，
1: 嗯，
0: 满足心脏对劳动的需求。到了晚上，心率放缓的时候，心脏依然呢能产生适应的能量，
1: 哎，
0: 满足血液循环的需求。24小时避免心梗突发。
1: 嗯，这就是医用级靶向辅酶它的24小时守护。就无论你人体处于什么样的状态之下，你是运动的还是静止的啊，心脏都有足够的能量支撑。所以这个医用级靶向辅酶守护的是大家的心脏健康。
0: 美国克利夫兰研究院研究的时候，让1200名冠心病患者医用靶向辅酶连续服用一年时间，
1: 嗯，
0: 为了验证医用靶向辅酶吃了之后对心梗突发率能下降多少，
1: 做测试，
0: 结果你猜怎么样？
1: 我猜10%。
0: 太多了。
1: 5%？
0: 还是太多。
1: 还多。
0: 每天吃这个辅酶，心梗突发率才0.2%。
1: 哇，这个太厉害了。
0: 就是因为心肌能量24小时都够，
1: 嗯，
0: 不管是白天干活还是夜里睡觉，心脏都有劲儿泵血，血管没机会堵。
1: 嗯，白天啊，咱说让心脏有力气干活，大家觉得不喘也不闷，那么夜里让心脏有动力防堵，咱也能睡得踏实，这才是真真正正的啊24小时的这种健康守护。
0: 没错。
1: 嗯，
0: 冠心病朋友怕的是白天扛不住，夜里躲不过。
1: 嗯，
0: 而咱们医用级靶向辅酶刚好解决了这两个大难题。
1: 嗯，
0: 它不是普通的补充剂，是真正能盯着心脏需求24小时精准供能的护心。
1: 是的，
0: 夜里守着不堵，白天支撑能干，这才是咱们冠心病朋友想要的心脏健康。
1: 没错，这说到大家伙心里了啊。而且孙主任，我也发现啊，就通过前几天报名情况咱梳理一看，不单是冠心病的朋友行动起来了啊，很多心衰的朋友也都是跟着一块打电话报名了。
0: 心衰的人24小时都离不开辅酶 Q10。
1: 嗯，更重要啊。
0: 哎，为什么？因为心衰是典型的能量不足。
1: 对，
0: 是心脏没劲儿。你想一想，人什么时候会衰？
1: 嗯，比如说老了，干不动了，没有力气了，是不是这就叫衰呀？
0: 完全正确。
1: 嗯，
0: 没有能量才叫衰，有能量那叫生机勃勃。
1: 是的，
0: 心衰患者的心脏就像那个啊即将熄灭的火焰，
1: 嗯，
0: 随时啊可能灭掉。而辅酶 Q10 是什么？辅酶就是那个助燃剂，
1: 让你再重新烧起来、
0: 它是心衰患者心脏动力的源泉。
1: 嗯，
0: 就是你把心脏里那最后一点微弱的火苗重新给你烧旺，给你补上来的关键。
1: 嗯，您这个比喻非常形象，等于说心衰就是心脏这团火快灭了，咱得赶紧加上辅酶这把柴火，让它重新烧起来旺起来。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当心衰患者吃到医用级靶向辅酶，当你的心脏里这股劲儿上来的时候，当你这团火重新燃烧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整个人从里到外 发生的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1: 不一样了。
0: 内在性。

0: 心脏有能量，心肌功能提升，供血逐渐充足。
1: 嗯，
0: 外在的表现就是身上有劲儿、头晕、上不来气儿等症状开始改善。
1: 嗯，
0: 心率慢的，一分钟跳50下的，随着辅酶大量补充，
1: 嗯，
0: 可以提升到60、70。但是这里边有一个天大的前提，
1: 我抢答一下啊，孙主任，必须是医用级靶向辅酶。
0: 没错，
1: 嗯，
0: 医用级靶向辅酶1粒370毫克，含量充足。心衰的患者已经虚弱到什么程度了？
1: 嗯，
0: 他就像个重病号，你给他吃普通辅酶，全身细胞都跟着抢。
1: 对，
0: 他能抢得过吗？
1: 他肯定抢不过呀，没劲儿啊。
0: 本来普通辅酶吃进去，心脏啊只能得到0.5%。
1: 嗯，
0: 心衰患者功能弱，抢不过的情况下，他连0.5%
1: 抢不到。
0: 对
1: 对，
0: 所以吃再多变化也不明显。而医用级靶向辅酶370毫克高含量，就能满足心脏一整天的跳动需求。
1: 嗯，
0: 心脏每天跳动10万次左右，每次跳动都要消耗3.7微克辅酶 Q 值。
1: 嗯，那要这么算下来的话，这人体每天正好需要消耗大概370毫克的辅酶 Q 值了。
0: 所以医用级靶向辅酶370毫克是精准含量，
1: 嗯，
0: 更是足够的含量。
1: 是的，
0: 对心衰患者，把足量的辅酶补进去之后，相当于重新把心火点旺，心肌功能稳步提升，
1: 嗯，
0: 让心脏24小时动力充足。
1: 是的，所以呀，家里如果有心衰的朋友啊，不管说你是刚查出来的，还是说已经好几年的这种老病号，这个医用级靶向辅酶大家一定要用上，因为它是心脏的这个燃料，可以说是生命的火种。
0: 之前有个心衰患者，就是典型的药都吃对了，
1: 嗯，
0: 但人就是不行，
1: 嗯，
0: 来找我调药，我一看药吃的都是对的，但是心肌能量太差了，
1: 嗯，
0: 这种情况下调药没有意义，得抓紧把心肌能量补上来。
1: 哎，
0: 我当时就让他呀去香港找医用靶向辅酶。
1: 嗯，医用级靶向辅酶才是能真正吃进心脏、补心肌能量快的方式啊。以前咱们大家伙没用过，那现在机会来了，咱一定要试一试，机会很难得。
0: 结果他嫌去香港太麻烦，
1: 嗯，
0: 就自己去药房买了300毫克的普通辅酶。
1: 他还觉得这个含量挺高啊，
0: 他自己还算账呢，300毫克，我一天吃2粒，不就是600毫克了吗？这不比370还多吗？
1: 嗯，其实这哪是说做数学题这么简单啊，这就是大家伙容易犯的一个认知错误，觉得说量大就行，但是根本没理解说靶向这俩字儿的关键啊。
0: 对，他回去吃了半个月，作用啊不是很明显。
1: 嗯，
0: 又回来找我了，说孙主任，辅酶 Q 时我吃上了，怎么没变化呢？哎，我一看呢，根本不是医用级的靶向辅酶。
1: 嗯，没有真正的遵您这个医嘱啊。
0: 对，
1: 普通的辅酶没有靶向技术，真正进到心脏里的连0.5%都不到，这补不上去，所以效果不明显。
0: 哎，这么说完呢，他就去香港找医用级靶向辅酶。
1: 这回找对了啊。
0: 对，1天1粒，吃上这个仅仅7天，他就打电话说呀，
1: 嗯，
0: 主任，我感觉心脏好像有劲儿了，
1: 哎，
0: 下地走感觉脚底呀有根儿了，
1: 哎，
0: 走得特别稳，用到1个月的时候，溜达溜达也不觉得累了，
1: 嗯，
0: 等到6盒的时候，晚上睡觉能睡得非常踏实，平躺着气也够用，
1: 完全不一样了。
0: 吃到12盒的时候，心肌功能提升了，
1: 嗯，
0: 属于一种心率慢的症状没有了，心衰也没有继续发展，
1: 太好了。所以呀，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如果您本人或者说家里家人也正在忍受着心衰的折磨，白天没精神，晚上啊睡不着，都不能躺平，那么医用级靶向辅酶是首选，1粒370毫克高含量，精准的补充能量，改善心肌功能，让咱心脏有力跳动24小时，大家可以试一试。
0: 除了心衰以外，我们说呀，24小时守护不仅仅是你的心脏能量，
1: 嗯，
0: 对一些复杂的人， 24小时啊，做到了双重。

0: 保护。
1: 哦，怎么个双重保护？
0: 哎，现在很多心脏病患者往往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血脂高。
1: 嗯，
0: 心脏本身就衰竭没劲儿，泵血都费劲儿，这时候啊它又伴有高血脂，
1: 嗯，
0: 血管壁上全是油垢。
1: 嗯，这就好比说你让一个本身就没有多少力气的老人家说去推一辆满载的这个重车，还是在泥泞的这条路上推，那就非常累，心脏负担肯定特别重。
0: 所以说心衰心脏病合并高血脂的人必须啊要用上医用级靶向辅酶。
1: 嗯，
0: 它里边的黄金配方就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它真正做到了双重守护。
1: 嗯，
0: 一个是啊守护心肌能量，避免呐、啊、心脏病的突发。
1: 嗯，
0: 一个呢就是它能减轻心脏负担。
1: 嗯，因为它里边不光有辅酶，还有红曲米和脂肪酶这两大关键元素。
0: 没错，
1: 嗯，
0: 这就是、啊、它多维度厉害的地方。
1: 嗯，
0: 这两个成分呢、啊、单拿出来一个成分分解血脂的速度都远超普通产品。
1: 哎，
0: 这里边的红曲米用的是特制红曲，是专门用来制药的。
1: 嗯，
0: 像现在大家常用的洛伐他丁、血脂康、脂必妥的主要成分都是啊特制红曲，所以说一个红曲米就相当于把多种降脂药的功效浓缩在了一起。
1: 是的，
0: 再加上啊脂肪酶，把心肌细胞表面沉积的油脂斑块，
1: 嗯，
0: 一点点的分解成小分子，让血液能顺畅流通，
1: 嗯，
0: 不会再因为啊血脂堆积加重血管阻塞。
1: 嗯，一边是靠特制红曲是降血脂，一边靠脂肪酶来清血管，这俩双管齐下啊。解决大家高血脂这个难题了。
0: 对，
1: 嗯，
0: 这两个成分搭在一起，再加上靶向技术的加持，一般用到一年以上，
1: 嗯，
0: 你会发现对降脂药的依赖性都不强了。
1: 嗯，
0: 所以说它是24小时双重守候。
1: 明白了，不管大家是想改善心衰、心梗、心绞痛，还是说你从日常维护的角度啊，医用级靶向辅酶大家都应该吃。那咱们广大听友，特别是那些心脏不好、血脂还高、总是感到力不从心的朋友，真的别再犹豫了。医用级靶向辅酶，一粒儿解决能量不足，独家配方解决血脂阻碍。那现在拿起电话哈，不仅能抢到这个稀缺的医用级辅酶，还能有机会配上一个苏合香，订6盒医用级靶向辅酶，赠送3盒苏合香，价值954元。订12盒医用级靶向辅酶，赠送9盒苏合香，价值2862元。朋友们，这名额正在递减啊！想要报名的朋友，咱得抓紧时间了。报名电话是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很多人呢都觉得，医用级靶向辅酶对心脏病患者来说已经是产品。
1: 嗯，
0: 但这次政策带来的惊喜是更大的，特意为大家呀匹配了比辅酶更关键的王牌，就是苏合香。
1: 苏合香。
0: 但为什么这次啊是给大家配药呢？哎，主持人知道吗？
1: 因为苏合香太少了，就实在是生产不出来啊。
0: 对，
1: 嗯，
0: 它的核心原料啊是来自洪都拉斯的特定产区，以前产量啊好歹还有50吨，
1: 哎，
0: 现在直接锐减到10吨，
1: 非常少了，
0: 一年生产一次都很难保证，现在整整3年呢才生产一批。
1: 嗯，
0: 但是它这种一个劲是任何药物都不具备的。
1: 没错，一克苏合香高浓度挥发油当中呢，大家也了解到足足有57种致心的成分，这些成分搭配在一起啊，它就像一支精准的救心突击队啊，瞬间把心脏所有你淤堵的这个孔窍全都给你打开了。
0: 没错，
1: 嗯，
0: 心梗突发的时候，一克苏合香吃进去，它的药物性挥发油会渗透吸收，
1: 嗯，
0: 顺着血液直扑心脏，几秒钟打开心脏一切孔窍，快到啊让你来不及反应，
1: 嗯。
0: 心脏的压迫感、窒息感就已经开始缓解了，
1: 就这么快，
0: 心窍开了，立刻缓解心肌缺血、缺氧的 危急状况，
1: 嗯，
0: 让心脏恢复基本供血，相当于给濒死的心肌续上一口气。
1: 嗯，很多时候就是这几秒钟的疏通，几分钟的一个缓冲，就能够把人从这个给拉回来了。
2: 对，
1: 而且孙主任您知道吗，这个苏和香好多老用户这一年多发现，哎呦，根本没地方买，这次一听说又能配齐，全扎堆打电话来报名，都在抢。
0: 对，
1: 嗯，
0: 距离上次苏和香的发放啊，已经整整一年了。
1: 那可不，
0: 其实在一年当中啊，不论我们怎么强调它的价值，说服力的永远是患者的反馈。
1: 是的，亲身感受。
0: 哎，我们这次把话语权交给真正受益的人，
1: 嗯，
0: 听听啊他们是怎么说的。
1: 我们来听一听。
3: 你好，姨，我是港药直通车小徐，我昨天给您打电话，您那没有接，是不是出去了？
4: 可不是吧，我爸是啥呢，我这昨天一大早听说那个门口超市他搞活动嘛，就是买菜给领鸡蛋，完了我就跟着邻居一大早就排队去了，我就手机那个忘拿了。
3: 啊，哎呀，就听你这么说呀，姨，您的身体一定恢复的挺好，这一大早还出去了，
4: 确实恢复不错。其实吧，你不给我打，我也正想找你呢。我苏和香我是没剩多少了，
3: 手里还有几盒了？
4: 就剩下两盒了。
3: 好，就剩两盒了。
4: 啊，我也挺着急的，因为真的，我现在我恢复的特别好。你看我这早上出去，去领鸡蛋去，哎，我也喘了，心脏也不难受的。你忘了我上次？哎呀，我那出发的时候那多吓人呐，那脸都憋紫了。
3: 啊，是是，
4: 啊，就觉得那手都不好使了，胸口疼的，哎呀，就感觉那个气儿都上不来了嘛。这不幸亏是那个手里就有这个苏和香，哎，用着也方便。完了，我直接就把那苏和香放到嘴里了，那几分钟时间，我这口气儿就上来了。
3: 哎呀，是啊，姨，你上次啊跟我说的时候，我都可担心了。这要是没有苏和香，后果咱们都不敢想。幸好您手边有苏和香，
4: 就是嘛，所以说我这剩两盒了，我心里可着急了。我以前的日子就是提心吊胆的过，哎，完了天天就惦记呀，哎呀，我说特别犯病啊，我说的我还想多活两天呢，就那种想法。但是我就用了咱们这个苏和香之后，哎，我就发现我就是一点我都不用担心了，我这心绞痛现在我这个它不疼了，完了气儿也能上来了。我就觉着我这个啊，这用的这么好，我就觉着指定不能再犯病了。
3: 是姨，现在咱们用上苏和香，这些问题都解决了，现在这些症状都没有了，是吧？
4: 对对，所以说我这急嘛，就剩两盒了。你那个啥，再给我掂量点，我有苏和香，我这心里头就感觉到轻松了，就不用那么提心吊胆的了吗？
3: 心里头啊就有底了，有苏和香在身边，
4: 啊，对对，
3: 咱就不用担心心脏突发危险了， 是吧？
4: 是是是，没有他我可真没底了现在。
3: 嗯，是，但是吧是这样的，姨，因为现在洪都拉斯进口的苏和香原材料啊数量越来越少，您呢手里现在还有两盒救急的，那您现在一定要好好用，具体什么时候能有就得听孙鹏主任的。
4: 哎呀，那个麻烦你跟主任说说尽快点嘛，因为我就两盒了嘛，所以我知道我现在没有这个苏和香，我真是心里一点底儿没有。这个咱主要是用着它方便呢，塞到嘴里就几分钟，这不这口气就感觉上来了。而且我这都有一年了，一回都没犯过病了。
3: 嗯嗯，好的，姨。哎，然后您呢，就是关注咱们节目，有消息的时候，孙鹏主任都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啊通知咱们啊。
4: 行行，我每天我都听着呢。
3: 完，您多注意身体。
4: 好，
3: 哎，
4: 谢谢，
3: 那好了，再见，姨啊。哎
4: 哎，
3: 好嘞，哎。你好，赵姨，我是港药直通车场外指导服务人员，我是小徐，您呢给我来电话了。
5: 对对，哎呀，徐老师啊，我有件高兴的事给你报喜了，我现在用这个苏和香用了一年多，用的挺好的，我想给你反馈一下子，然后还想有个事儿呢。我寻思应急那个靶向辅酶那个什么时候到货，想问要把那个也配上。
3: 这个孙鹏主任也在节目当中说了，再有个两天左右 就会有确定的消息了。您这两天呢一定要关注节目，那您呢把。

0: 您现在好转的这情况跟我说一下。
1: 我今年65了，心脏病10来年了。
0: 嗯，
1: 打年轻那会儿吧，我家以前是做豆腐的，跟我家老头子一起干活，起大早1、2点钟就起来，风吹日晒的，早上啊也是冷。这些年吧，可能老起早起习惯了，一到那个点儿就醒，睡不着，然后晚上嘛也睡不着觉。哎呀，那时候一天也就能睡个3、4小时，第二天这心呢就慌啊。有时候心绞痛还犯，一犯起来呀，就像就是有针扎了似的疼，前胸后背都跟着疼，哎呀冒汗呢，就得坐休一会儿。怕豆腐累也不行，上火也不行，这觉也没少吃，什么塑料救心丸了，那我就不说，那都随身带的了。
0: 对，
1: 像阿司匹林，还有美托洛尔。罗内酯、他汀，还有中药的，像三七了、紫
0: 芝
1: 素、纳豆，哎，太多了，都说不过来了。
0: 啊！
1: 但凡我能用的呀，说好使我都用，孩子也给买。就这么说吧，小徐，我就咋说呢？这些年我就是治心脏的病，常用药没有我不知道的，
0: 几乎都吃到了。然后呢，咱们的身体呢，是没见到这个好转变化。
1: 对，但这是。这些药吧，你说吃完了以后也别说没效果，就刚开始还有点效果，挺好使，用段时间就不好使了，吃跟没吃一样。你说不吃吧，心里好像有点缺啥，吃完了还不好使。
0: 那您呢？现在吃这个因为药啊，洪都拉斯进口的舒和香，感觉出来有这个明显的变化了，是吧，姨？
1: 哎呀，太明显了，就跟我之前吃那种药好不一样。舒和香，我用到3个月时候，心绞痛就没放过。
0: 啊，
1: 所以后背不疼了，可舒服了，完了晚上睡眠也好了。现在呢有点事儿了，还愿麻糊了，以前谁说啥事儿没精头。我跟你说哈，我现在我可忙了，我是老年艺术队的，没啥事儿吧，我也跟着去演出去了。上次这不是大集体搞活动吗，6点半就得起来，说人家说到哪咱就得去。哎呀，那时候还得化妆，我在那得站一上午啊。我还行呢，今天不得犯病啊，还行，没犯呢。这要是以前呢，我早趴下了。
0: 哎呀，您看姨，为什么咱们现在呀吃完舒和香，感觉有这么大的变化了？就是因为呢，辨位药啊，舒和香它是芳香开心窍，里边啊含有57种治心成分，比如挥发油，还有桂皮酸，抗血小板聚集，抗斑块凝结。抗心肌细胞衰亡，预防心绞痛、心脏病的一个发生。所以说您看，您现在你说，哎，我这起大早去了，折腾这一天，然后呢，我也没累趴下，精神状态很好，是吧？
1: 对，要以前早趴下来，然后我中午那时候也没回家吃饭，我就兜里面揣一只，吃完饭了，我正好吃一只，
0: 随身携带。
1: 对，方便呢。现在吧，身边一堆人以前都知道我身体不好，一看我这身体好了都纳闷儿，听我说吃这个他们都想要，都买不着了，干着急啊。有的老伙计老伙伴哈都想在我这买，我说那我能卖吗？价钱我也不能卖呀，是不是？
0: 对姨，那咱说咱自己都不够用呢，能给别人吗？这个病危药啊，洪都拉斯进口的舒和香，现在呢每3年才能够生产一次，像您能够拿到能够用上都已经非常幸运了。您呢就是提到了想要用医用靶向辅酶，如果能够把它俩呀结合在一起，心脏病啊您就不用再有任何后顾之忧了姨。
1: 我就是这么想的，你说我现在用这个，咱用这个靶向辅酶，心脏肯定能都没事了，我也放心了。
0: 对姨，医用靶向辅酶呀，它每粒呢是370毫克，高含量靶向入心，补充心脏核心能量，修复受损心肌细胞，快速改善惊慌、胸闷、心律不齐、胸痛，避免出现心衰。像里边的这个红曲米，它能够起到靶向递送的作用，脂肪酶能够分解心肌细胞多余的脂肪，协同作用，1天1粒。能够满足心脏24小时营养需求，所以说呢，咱们二者呀结合，一养一防，把心脏隐患都解决掉。您这2天啊，一定要坚持关注节目， 然后有好消息的时候呢，顺鹏主任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

0: 时间告知咱们大家。
1: 那行，我知道了，谢谢您了，徐老师，我就等着这个邮局的把信抚慰的。
0: 行姨，您那有啥事儿第一时间联系我，咱娘俩随时电话联系啊。
1: 好好好、
0: 哎、
1: 那行了，谢谢您了、
0: 啊、
1: 徐老师。
0: 那好了，再见姨啊。哎好。
1: 哎好，再见。
2: 听这个打电话的就知道啊，肯定是咱们前两天的听众。今天活动第二天，医用级靶向辅酶肯定也是吃上了。你看这恢复的多好，就真的是一养一防啊，都做到了。这次咱们带来的一养一防联合配药活动，对于心脏病朋友来说，就是完美的一个状态了。
3: 没错。
2: 嗯，
3: 其实啊，主持人你看，
2: 嗯，
3: 对于所有心脏病的人来说，防永远是一个长久的忧患。
2: 对，
3: 哎，谁都不怕哪天突然一下子人就没了。
2: 对，
3: 但是有了缩香，大的隐患呢给它解决掉了。
2: 对，不用担心了。
3: 而且大家要记住了，缩香和市面上那些檀香、沉香是完全不同的。
2: 嗯，您说这个哈、啊，孙主任，确实很多听友分不清，觉得都是香药嘛，那都是好东西。
3: 香药啊，都是好东西，而且都贵，这是共同的特点。
2: 嗯、
3: 但是啊，我们错在哪儿呢？它们药性是完全不一样的。
2: 对，是的。
3: 檀香、沉香那些是静的，
2: 嗯，
3: 让你安静睡觉的。但苏合香它是一个真正的开窍的东西，
2: 嗯，
3: 它是动的，
2: 是。
3: 它就像一把利剑，闻一下，吃一口，瞬间呢就把你心脏里的淤堵、孔窍全部打开。它不是让你睡，是让你
2: 醒。
3: 对、
2: 嗯、
3: 只有窍开了，气血通了，命才能保住。
2: 没错，
3: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家里有了缩香，心梗猝死你都不用怕。
2: 嗯，核心区别就是在开窍这两个字上啊。
3: 对，
2: 所以咱这次的方案就特别的完美。医用级靶向辅酶负责养，370毫克高含量靶向入心，给心脏24小时功能。那么苏和香它负责什么呢？负责防，时刻准备开窍。
3: 对，
2: 嗯，
3: 这就是啊，目前心脏领域双保险。
2: 嗯，
3: 但是我也说一句大实话，苏和香啊太稀缺了。
2: 确实，
3: 如果不是为了配合这次医用级靶向辅酶的推广，
2: 嗯，
3: 我们绝不舍得呀拿出来的。
2: 太少了。
3: 所以说今天的政策就是为了大家不留遗憾。
2: 嗯，没错，这个机会稍纵即逝啊，错过这一次您可能真就再也买不到这种组合箱了。
3: 为了让咱们听众啊既能养好心，又能啊防住梗死、
2: 嗯、
3: 猝死，凡是订购六盒医用级靶向辅酶的，我们直接也配赠三盒组合箱。
2: 嗯，
3: 凡是订购12盒医用级靶向辅酶的，我们直接免费配9盒苏合香。
2: 嗯，
3: 大家算算账，9盒苏合香在关键的时候，
2: 那可不，这是救命的呀。买12盒辅酶直接到手9盒苏合香，这个力度是史无前例的。
3: 对，
2: 收音机前的广大听友，不管您是心衰、心梗，还是说心绞痛、冠心病，我们这一套一养一防的组合呀，就是您心脏的这个定海针。一定要抓紧时间，因为这个名额非常有限，你千万别犹豫，赶快拨打我们热线
4: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咱们把健康和平安带回家。
5: 辅酶 Q10 是心脏活力之源，心脏每天跳动10万次左右，每次跳动要消耗3.7微克辅酶 Q10，以此计算，人体每天至少要消耗370毫克的辅酶 Q10，才能够维持正常的心脏搏动。因此，吃辅酶就吃香港进口医用级靶向辅酶。
6: 医用级靶向辅酶，每粒370毫克，高含量，靶向入心，是心肌细胞的辅酶。
5: 医用级靶向辅酶升级复合配方。添加红曲米和脂肪酶，分解心脏表面多余的脂肪，减轻心脏负担，是目前辅酶的首例。
6: 医用级靶向辅酶，一秒水溶，被身体直接吸收，无需转化，吸收率是普通辅酶的9倍。
5: 每天一粒，强健心脏动力， 24小时日夜守护心脏，避免心衰心梗。

0: 每天一粒，提升心肌功能，七天改善乏力、心慌、胸闷、心绞痛等症状。
1: 每天一粒，稳定心肌电位，服用6到12盒，心率稳定在每分钟70下左右。
0: 为了让心脏病患者做到完美治心，港药直通车首次推出联合配药，订6盒医用8项辅酶，赠送3盒苏合香，价值954元；订12盒医用8项辅酶，赠送9盒苏合香，价值2862元。
1: 苏合香，顶级开窍香药，酒精提纯药物浓度高达99%，一克防心梗猝死。
0: 洪都拉斯苏合香，香港大药房濒危药，不怕用不起，就怕用不上。
1: 本次联合配药活动，一养一防，完美治心，机会仅此一次。活动报名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2: 香港大药房创始于1841年。至今已经陪伴港区人民走过180余载。在过去的180年中，无数老牌的香港药物保障了港区人民的身体健康。如今香港大药房首次进入内地，将金牌好药带到您身边。如果您也经常需要代购药品，如果您需要四季调养的经典中药，都可以给我们打来电话。只要香港能引进，都会全力以赴。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施主任，你好。
3: 哎，是我啊。
4: 哎，施主任，你快点了，现在就给我把名报上了。
3: 啊、
4: 我要买12盒的苏梅、
3: 嗯。
4: 我听说还配合苏合香。
3: 别着急啊，我先让工作人员帮你把名报上。咱们这次的机会确实太难得了。而且你现在拿12盒靶向苏梅，我们直接给你配啊9盒苏合香。
4: 一盒苏合香就300多块钱一盒呢，那9盒还不得省下3000块钱呢啊！
3: 咱们说呀，省钱不是最主要的目的，目的呀把这种药给配足，因为这个苏合香啊，它确实太少了，我没办法给大家直接提供苏合香，所以说只能通过这种少量配药，让我们把这种啊防猝死的药配上。你是身体什么情况？心脏有什么问题啊？
4: 我是心绞痛，我这个病都得7、8年了，就是每次犯病哈、啊，就胸口又闷又疼啊，冒冷汗，那腿软的吧都站不稳，赶紧找地方坐下，掏出那硝酸甘油，我含了才敢喘气儿，就缓过来了。你这一天吧，浑身没有力气啊，胸口一直就这么憋闷酸痛，饭也不想吃了，活儿也干不了了。遭老罪了，那时候大夫吧就跟我说吃这个辅酶，我就吃吧，含量也很高，没觉得有特别明显的效果。后来也是一个医生给我介绍去香港买医用级的8项的辅酶，我就去了。但是吧，我买的特别少，我就买了2盒。
3: 嗯，
4: 然后回来了吧，我就直接吃，我吃了一个星期，那我就有变化了。心慌啊，胸闷的感觉明显的缓解了，就心跳的特别稳了，也特别的有劲儿。
3: 其实啊，我们说很多人呢、啊、都在吃辅酶 Q 十，一到药店呢一看呢，一排一排的都是辅酶 Q 十，但是呢，很多人呢、啊、他没有明确的感受。
4: 哎，
3: 但是我们节目中啊跟大家说过，我们吃辅酶 Q 十啊是没有错的。因为辅酶 Q 十啊，它是我们全身所有细胞进行能量代谢的时候一种营养。有了辅酶 Q 十，我们细胞的能量代谢呀、啊、才能精准的释放出去，也就是你产生的能量啊才能转化成动力。没有辅酶 Q 十，这个能量代谢呀、啊、就白白的浪费掉能量，产生的能量无法呀让细胞干活，就毫无意义了。我们医学人管它呀叫能量代谢的桥梁。所有的细胞，只要你需要干活、需要动的细胞，它就离不开辅酶 Q 十。你想一想，哎，全身所有的细胞肯定啊，它都要用。所以说，你吃进去的时候，你不管多高的含量，大家一起抢，那最后能剩给心脏吃的就很少很少了。
4: 嗯，
3: 但是你要吃医用级靶向辅酶。

0: 直接靶向啊，把它吃到心脏、心肌细胞当中去，让你的心肌细胞用上它，这样咱辅酶 Q 十才是不白吃。
1: 是，我还一直吧就瞎找那个高含量的辅酶，可是自从用上了这个医用级的，之前那些我直接都停了。
0: 对，这很明智的哈。这医用级的靶向辅酶啊，它更重要一点，它是个配方型的辅酶。所有的辅酶当中啊都没有配方。那医用级靶向辅酶里除了辅酶 Q10 以外，还有红曲米和脂肪酶这组搭配。它们两个不光能导航，把高含量辅酶精准送到心肌细胞，还能各自发挥作用，帮着我们调节血脂，促进代谢，减轻心脏压力。它是多方向同步解决问题。能让心肌细胞的能量代谢恢复正常，能量补进去有劲儿了，同时负担又给你减下来，这样我们的症状改善呢，自然就更快了。
1: 那个孙主任，
0: 嗯，
1: 我还听你说哈，还得配上束缚箱。
0: 对，
1: 要是犯心梗，打120车再堵车，没有急救药，那都等不到120来了。
0: 对呀，心梗犯病突发速度啊是非常快的。这个时候手边呢必须有急救药，这次给大家提供的就是束缚箱，就是这种药。束缚箱啊是香港防心脏猝死，它是防心梗猝死的香药，就这一颗吃进去，几秒钟啊就能迅速的把你的心窍打开，把心脏里的浊气血瘀疏散开，那一口气也一下就能上来了，这就是我们用它的意义。所以说所有心脏病的患者都要备上它。
1: 我们吧也是真的捡到大便宜了、
0: 嗯、
1: 我这一算啊，能拿到辅酶，还能拿到了那么难买的束缚箱，就有了这个组合，那我心绞痛它都不是啥大事儿了。
0: 工作人员呢已经帮你登记好了啊、
1: 哦、好，那我谢谢孙主任、哎、让您费心了、
0: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1: 哎，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苏和香制剂啊，是香港心脏病治疗的药，是香港所有医院里边的必用药。一次服用一支，打开心脏一切孔窍，保障心血管扩张，避免栓塞，对于常年心脏病救急可以快速的止疼，从而达到保心作用。那本次因苏和香生产的数量太少，无法全面供应，为保障心脏疾病安全性治疗，决定与医用辅酶少量配药，做到辅酶养心和香药防猝全面护心。活动的报名电话是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好，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0: 喂，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3: 我这是占便宜来了，听说订12瓶辅酶、
0: 嗯、
3: 哎，还能送9盒这个束缚箱嘛。
0: 嗯，
3: 正好啊，这家里这束缚箱马上就用完了，我现在都舍不得用了都。啊，
0: 咱借这机会啊把这两样都备上哈。这两样啊都是能治心的，平时市面上咱根本买不着，我们也要替大家着想啊。
3: 嗯，
0: 所以说就借着这个机会啊，一起把它都给提供了。既然你拿到平时咱买不到的好东西，更主要是呢省一大笔钱。
3: 那可不是，
0: 对不对、你具体什么情况啊？
3: 我是7-8年的这个冠心病了已经是
0: 啊、
3: 一开始订这个组合箱啊，我是想治疗我这个心绞疼，平时啊犯的比较频繁了都。
0: 嗯，
3: 也是很巧，这组合箱啊刚拿回来，我老伴儿啊就跟我因为这事儿、吵架拌嘴了，给我气的呀就犯了心绞疼了就。
0: 嗯，
3: 当时那牙关咬得死死的呀，喂这个速效救心丸都喂不进去了，这不是老伴儿拿回来的这个束缚箱了，直接呀、顿着这牙缝就给我塞进去了，就没几分钟的时间我就缓过来了，也能喘气儿了。送到医院以后，医生还说呢，幸亏是急救及时啊，再晚几分钟啊，这心肌啊就可能坏死了就。
0: 这个苏格香它这种针剂啊，它的设计是非常人性化的，不管是什么人，哎，你是老人呢、还是小孩啊，是专业训练的医生护士啊，或者是眼病老年人呢、看东西视力啊几乎看不到东西的人，10秒钟肯定能用上了。拿来一摸注射器的头一掰，

0: 别往嘴里放。哎，哪怕咱说了患者牙关紧闭，这心脏病急性发作是很常见的，他没有办法正常吞咽，直接呀就可以从夹缝里推进去，因为它是高浓度的挥发油啊，苏克香制剂。挥发油特点什么？它会窜，顺着牙缝进入口腔黏膜，可以快速的吸收，一点都不浪费。咱用普通剂型，慌忙搅乱的撕个袋儿，可能十秒钟人就没了。再拿药，再往嘴里送，牙关病人再掰不开，哎，再喂不进去。如果嘴干了，还得去找点水润一下，这多麻烦呐！药都吃不进去，你还谈什么抢时间救命啊？
1: 对，
0: 哎，所以说苏克香不光是药效有劲儿，就连包装都把这个救命药啊做到极致。关键时候啊，咱就不掉链子。
1: 人家说的太对了，真就是这么回事了。我这次全靠这个苏克香了。我也明白这个冠心病啊不能老靠急救啊，日常的养护啊也得跟上。
0: 那当然，
1: 我寻思着我把这个辅酶也吃上的话那更好了吧，就是不是啊？
0: 没错，我们心脏病患者吃上辅酶就相当于把心脏啊地基铺好了，地基结实了，心脏功能自然就强壮规律了，疾病啊它也不会继续发展了。所以说心脏病的患者必须要把呀医用级靶向辅酶吃上。哎，这个跟咱平时用的辅酶 Q10 啊，实际它不是一个概念，因为它是决定你心脏功能的。你吃进去医用级靶向辅酶，一天一粒，这里面的370毫克高含量，直接进入到心肌细胞当中，哎，就可以满足我们心脏啊一整天跳动时候的能量代谢需求。而且苏克香搭配在一起，医用靶向辅酶养心。再用苏克香防猝死，实现呢咱心脏病患者治疗的完美闭环。
1: 这么划算的机会啊，咱可不能错过去啊！你赶快帮我登记一份。
0: 这个你放心，已经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上了啊。现在我把电话呀转给他们，确定一下你的地址和联系方式。
1: 哎呀，太感谢您了，主任。
0: 啊，不客气，
1: 两个火星搭档啊，干心多了就。
0: 啊，行，那好的，这样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医用级靶向辅酶直接将辅酶吃进心脏，给心肌细胞提供能量。苏合香57种制心成分，可以开心窍防猝死。那么本次活动大家订医用级靶向辅酶6盒赠送苏合香3盒，价值954元。订医用级靶向辅酶12盒赠送苏合香9盒，价值2862元。等于说啊，不到半价就用上低高含量靶向辅酶的同时，拿到了稀缺的心脏药，养心加防猝。这个优惠啊，仅此一次。活动的报名电话是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好，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0: 喂，你好。
4: 哎，孙主任您好。
0: 哎，是我啊。
4: 我是咱们港药直通车的老听众了。就您今天说的那个辅酶 Q10 啊，我用过呀，我要报名12盒就喂。
0: 那你现在身体调理的情况怎么样了？
4: 哎呀，我现在心率就基本稳了。我原来那就是心动过速啊，最严重的时候一分钟能飙到120多次呢。那心慌的呀，那都坐的不安的，还胸口的地方发闷。赶紧吃那个贝塔勒克呀，可一下就掉到60多了，完了还是发沉发闷，一会儿高一会儿低掉的，哎呀，就跟那个过山车似的，每天那都遭罪的不行啊！你说，
0: 上岁数的人呐，他是因为心脏的节律老化，再加上心功能差，心脏代谢电解率紊乱，就会造成啊心率啊快慢失常，这个我们叫快慢综合症。贝特勒克这类药呢，确实它很快的就可以把心率压下来，但是你压下来之后，你转入慢的时候，它还在起效，继续往下压，就会导致心动过缓，那这个时候就很危险了。而且贝特勒克它开始的时候，这个药主要是用于降压的，它属于降压药，所以说你又会造成血压的不稳定，用上贝特勒克之后啊，还非常容易啊头晕，起身快的时候两眼发黑。但是呢，你吃上医用级靶向辅酶就不一样了，它能啊精准的稳定心肌电位，先解决的就是这种心率过山车的问题， 慢慢的把心率调。

0: 调到你舒服的状态，也就是心脏的力量跟你心脏用的血送的血之间达到平衡，节律稳定了，心肌炎也不遭罪了，就不用啊再依赖这些药物了。
1: 现在我就算偶尔的忘了吃贝安诺克，心率也不像以前那样猛的飙到120多了，稳稳当当的，胸口的地方不闷了，也不头晕了，也不心慌了，能睡个整晚觉了，白天遛弯啊买菜啥的都浑身有劲，碰着的成好了。
0: 对呀、啊、医用级靶向辅酶的核心厉害之处就是靶向入心，它就像给每一颗辅酶分子都装了精准的导航，不用绕任何弯路，直接锁定心肌细胞，一路直达目的地。不管是胃酸的腐蚀还是血液屏障的阻碍，它都能轻松的穿透，不浪费一丝一毫的营养，把这里边的370毫克的高含量辅酶 Q 值完完整整的投送到你的心肌细胞里，心肌细胞呢就能直接拿到足额的营养，才能快速稳定住心肌的电位，让心率稳稳当当，还能及时修复受损的心肌组织，给心脏补够足够的动力源，让你胸闷心慌症状快速缓解。
1: 是啊，主任，你说我这次定12盒，我还有个要紧的心思呢。
0: 什么事啊？
1: 哎呀，我老妈这快90了嘛、心脏一直不好，心悸，那个心梗，年纪太大了，医院说风险太高，不给用药，完了也不给做支架了。你说，那我这看着心里着急啊，就想着给他也备点这个速克香，能帮他多稳住一天是一天，那少遭点罪不是吗？
0: 这个太该备了，老太太这种情况啊，年纪大了，心功能本身就弱，再加上有梗阻的问题，心肌能量啊更是严重匮乏，就跟没有油的发动机一样。苏合香你把一支分2次，早晚都给它用一点，慢慢的帮它也疏通心窍，就算是急救，这苏合香开窍的速度也是非常快的，3到4秒就能穿透口腔黏膜，顺着血液直奔心脏，不绕任何弯路。就算老人家反应慢，吞咽弱，就对着他的牙缝推一点，都能瞬间起效，把淤堵的心窍撑开，让气血流通顺畅。
1: 主任呢，你这么一说呀，我更该得定了，千万别给我落下呀。
0: 放心吧，已经给你登记上了。
1: 那谢谢你了，主任，你可真是帮我大忙啊。
0: 不客气，那好，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医用级靶向辅酶目前含量好，配方好，是真正被心脏吸收的辅酶。苏合香每一克都将苏合香的药物挥发油浓度由酒精提纯至 99%， 一支开心窍，防心梗猝死，是目前稀缺的救心药。辅酶养心加香药防猝，这是完美的养心方案。由于苏合香数量是极其稀少的，所以做了配药的政策，定医用级靶向辅酶6盒，赠苏合香3盒，价值954元；定医用级靶向辅酶12盒，赠送苏合香9盒，价值2862元。朋友们，机会难得，咱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活动报名电话是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吃官呀，收俺死老禅师大将你手下，雷兄长。

招呼吗？我流落在公园

之为国大忠心。

是生意难，心灵凋落心。

相当，君要一坐的我

0: 脾气，我爱那身上爱不心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摸得清，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好。

请功难成无路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疼。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天呀，二不能夸马都太平，吃黄炉守黄风，不顾守住小马派就不敢理他们天，皮毛当成上枝

情。

0: 传了。
1: 我唱书法，难道你就不害怕吗？
0: 老爷。

0: 好险呐、摔着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他也不是。
0: 不要紧
1: 啊，不要紧不要紧、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那咋不行啊？你这不要紧吧？
1: 啊，不要紧。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共有十七岁，再少这一不过少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能长短三尺零啊，但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就刚三寸，梳了个眼影叫晨星，天儿花正花带几朵冰脚去你们斜插着，啦啦啦啦啊，啦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次带的都见着了，叮铃铃。

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他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晓得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

天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来是一个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进京。

山中。

与国家的存亡，董永欢那背了残忍狂暴，贪得无厌。

0: 我体育彩票提醒您，奉献爱心于己，公益乐善为先。
1: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1: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河南戏曲广播，
3: 河南戏曲广播，
1: 传统文化最先锋。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六，参与我们的节目。那么今天有请到的依然是各位的老朋友，中医主任医师任东彪任老。任老你好。
1: 你好洋洋。
0: 嗯，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欢迎任老啊。还有任老非常喜爱的德意门生高级营养专家，您的专属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好。
2: 嗯，洋洋好。
0: 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欢迎赵宁老师啊。
2: 哎，
0: 有件事儿想跟二位老师啊分享一下。
2: 啊、
0: 哦、这事儿挺让我感慨的。
2: 感慨。
0: 嗯
2: 啊、
0: 哦、前两天晚上就逛呗，去了一家定制银饰的小店。
2: 啊啊
0: 啊
2: 啊，
0: 现在这个叫什么，流行的话来讲叫纯手搓呀。
2: 啊、
0: 哦啊，哎，就手工银饰特别火
2: 啊！你怎么还逛到那儿了呢？给姑娘啊，
0: 走丢了，
2: 走丢了
0: 、
2: 哎，行，走走逛逛看看也行。
0: 就是咱这旁边有很多那种，就是这种、
2: 手工作坊，
0: 哎，街区嘛、
2: 哎、
0: 是吧？就看一看、
2: 嗯。
0: 现在这种什么这个非遗也好啊，什么文旅也好啊，就很流行嘛。
2: 嗯、
0: 所以这种小店也会越来越多，
2: 很有特色的地方。
0: 哎、当然这家不太一样，
2: 嗯，
0: 这家不是说。说哎呦，为了开而开
2: 啊，
0: 人家是有这么一个传统的
2: 啊，
0: 因为你一进去之后看那柜台里摆的那些
2: 啊，
0: 就不是所谓的那种太过商业化的一些银饰
2: 哦，
0: 就一看就是有设计，然后有沉淀，
2: 嗯，
0: 然后有韵味的，
2: 嗯
0: 啊，什么老银锁
2: 比较有特点，
0: 还有那个蚕丝银手镯，就是我们
2: 蚕丝，
0: 哎，我们平常看那个银手镯呀，
2: 啊，
0: 就是。所以锻造出来之后它可能就是就单独的一个
2: 就一块银子的那
0: 它那个上面是有手工的这样一个痕迹的
2: 哦哦哦
0: 还有纹路相当的细腻
2: 哦、嗯、那这手工可挺厉害呀、啊、
0: 然后我问了一下
2: 嗯、
0: 哦、店主是快70的一位老师傅
2: 哦
0: 我就好奇了呀
2: 嗯、
0: 哦、我就过去我就打个招呼呗
2: 嗯、
0: 哦、老师傅您好啊、嗯、有个问题想咨询您
2: 啊、哦、
0: 您都快70了
2: 啊、
0: 哦、怎么还自己做呢
2: 啊、
0: 哦、咱说句道地的，现在有的时候个别的这种所谓银饰有点快销、
2: 哦，
0: 就是机器做的，
2: 哦哦哦，对、嗯，压出来的那
0: 种。对，您、
2: 嗯、
0: 您这个现在纯手搓，然后自己去设计，
2: 嗯、
0: 然后去锻造，
2: 嗯，
0: 就这个为什么这把年纪还要这么坚持呢？
2: 嗯，
0: 老师傅叹了口气，
2: 嗯，
0: 哎，小伙子，没办法，
2: 没办法，
0: 这套啊掐丝儿银饰的手艺快断了，
2: 啊。
0: 人家有专门说法，叫掐丝银饰
2: 啊。
0: 他呢，想传给儿子
2: 啊，
0: 但是呢，我儿子一点都不喜欢
2: 啊，
0: 还嫌累
2: 啊
0: 啊。女儿呢，从小跟着看我在这儿打银
2: 啊
0: 啊，不是东北话打银啊，不是那意思啊
2: 啊啊，打银首饰，
0: 打银首饰
2: 啊啊。
0: 一般这个银器首饰店门口啊，都会有一个小马凳
2: 啊，
0: 做完了之后，然后师傅前面。放着一银条
2: 嗯、
0: 哦、然后这边呢有一个这个石头也好啊、
2: 哦、
0: 包括这么一个这个台子也好啊
2: 嗯、
0: 哦、这边拿一个这个小锤
2: 嗯
0: 然后这样叮当叮叮当叮、
2: 哦、
0: 还有节奏
2: 嗯、哦、
0: 要经过千锤百炼之后、哦、这个银子才能打出韧性
2: 嗯
0: 啊然后呢这个我还真研究过
2: 嗯
0: 然后有这么一个说法不过这位老先生说了说女儿很喜欢、
2: 嗯、
0: 可是他这个行业有一个问题，
2: 问题
0: 叫什么？就是这门手艺传男不传女，传女不传外。
2: 这现在还这会的、啊，
0: 这很传统吗、
2: 啊？
0: 所以呢，他虽然想过让女儿接手，但是思来想去，
2: 啊、
0: 觉得女儿结婚成家，这手艺不就落到别人手里了吗？不算自家传承，
2: 嗯、
0: 只有儿子才能守住家业。我说实在的，我跟您当时就听完这番话之后，
2: 哎、
0: 就是感觉是一样的，就瞬间就愕然，因为我觉得老师傅这想法略显古板。
2: 嗯
0: 嗯，可是呢，我就是那位外人啊。
2: 嗯，
0: 我又不方便说什么，对吧？你说，但是我想，就这手艺它是没有问题的。
2: 嗯，
0: 你说这手艺要没了，这是你天大的可惜呀、啊。
2: 我也觉得是，就是现在还能有这样坚持的，首先我是尊重人家哈，那人家祖辈传下来的这些东西，那么他是有祖训的，这个我是尊重的，但是从

0: 现代的这种角度上来讲的话，我真的觉得反正这个东西要是好的，我不管男女都要把它传承下来啊。但是这个观点的话，我们老同志都能够理解，就是重男轻女是这个样子嘛。但是现在哈，搁结果上来看的话，不光是普通人的生活会受到影响，其实有不少的非遗的一些技艺啊，还有传统的手艺，也都是因为这个限制，现在有很多都慢慢的走向了失传的这个
1: 思想观念。
0: 对，所以想让这些老手艺能够很好的传承下去，甚至是发扬光大，我倒觉得就这一辈子的老手艺人哈，我觉得大家应该放下这个固执和偏见。就是另一方面的话，也会有很多的这种热爱手艺的这些年轻人，其实他们也需要这些长辈的支持和传导，让他能够有机会能够把自己喜爱的事情坚持下去。其实这也是我们国家这个传承非遗这方面最大的一个给年轻人最大的一个机会。其实不光是你刚才说银首饰的这一块哈，我原来那个就是小的时候，就我师父把他们祖辈传下来的方法就传到我这的时候，也会有这么一个说法，
1: 是吧？
0: 就是啊，传给我哥哥们行，你要给我的话吧，觉得哎呀，你是一个小丫头，你还能整成怎么样子？而是真是存在这样的这个问题。但是您刚才说那个传给儿子不传给女儿的事儿，还我突然间我还想到一个故事。
1: 哦，
0: 哎呀，
1: 您给我们讲讲呗。
0: 其实这个也是一个老字号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故事。这是我师父以前跟我讲过的。他说在清朝的同治年间，那是1874年左右，那有一个那个叫黄庆平的。黄庆平在那个年代呢，他创立了黄日升药铺。那个时候哈，就是他还兼具着就是医生当时去研究，像我们研究课题一样，专门研究一个睡觉的一个问题，过去叫不寐症的一个研究。其实要搁现在的话去来去讲的话，他就是来解决大家睡眠问题的。而且他这个手艺呢，凭借酸枣仁安神方，他解决睡眠的问题，当时在那个年代啊，属于是远近闻名啊。可是这门手艺呢，传到第二代传人就黄兴楼这一块的时候，他这个药铺的名声是越来越大了，就是知道他的人也多了。但是可惜啥呢，黄兴楼这个人呢，他没有儿子。所以有的时候外面的人就开始议论呐、他说哎呀，这大药房真可惜了，这么多年可惜他家就生不出儿子，就没有男丁，说你这样的话，那他们现在药铺里的这些方子秘方啊，可能就要失传喽，这老药铺子以后就要衰败呀。但是有的同行可乐得了不得呀。
1: 对
0: 啊，你说啊，我就等着你垮台呢，反正你搁这待着的一天是能那个生意肯定是比我们厉害了，但是我们往长久看，我们有儿子可以传下去，你啥也没有啊，到时候你就完蛋了呗。
1: 所以那个时候啊不像现在啊，大家良性比学敢帮撑。那个时候啊有的时候太狭隘了。
0: 对，
1: 就是同行是冤家。
0: 对，
1: 好家伙，你没儿子，我有。
0: 对，
1: 是不是？我就是儿子。
0: 幸灾乐祸。
1: 我是儿子，你怎么着？对吧？他也不管自己辈分了，是吧？
0: 对，反正也都是这样。
1: 其实得有传承，对吧？按照现在来说，咱们广开这个，就是这个行业的这样一个门道，对吧？那个时候讲就是没儿子就没法传了。
0: 对。
1: 那您刚才提到这个黄兴楼黄老师，他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呢？他虽然没有儿子，但他有个姑娘啊。他的姑娘叫黄启怀。这丫头哈，就是他几岁的时候就搁他爸爸的那个药铺里边去这个打工帮忙，就是基本上就是在药箱里长大的，天天就看他爹呀在铺子里边给人抓药给人诊脉，然后又熬方子什么的，就耳濡目染，他就开始蔫悄的就开始学习这个中医。这丫头哈，您别说呀，她很聪明，这孩子悟性很高。 就是不大点儿的这个时候，什么药材性寒呐、性温呐、管什么用啊，他都摸得是一清二楚。你赶着要谁呀、搭个脉、看个病啥的哈、他也能给你说得准。就这一点，真的就一点都不含糊。
1: 这姑娘真厉害。
0: 哎哎，然后黄兴楼他以前吧就想过，说那完了，那我没有儿子，那我这老字号这东西和这个酸枣仁安神方之类的这些方子，我只能传给我姑娘啊，这还不能让人笑话死啊。
1: 嗯，
0: 所以他心里边就一直堵个疙瘩。因为那个时候的那个人，你想一八几几年，那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也是传男不传女，所以他当时呢既不想违背了祖训让人家看笑话，还又觉得哎呀，这个传给我女儿的话那不算自家的传承，所以他就一直都是犹犹豫豫的啊，一直都是这个样子。
1: 嗯，哎呀，所以这个状态，哎呀，任老，您这个从事中医这么多年，当初老字号是不是真的都这个样子？
2: 对，你看这咱们这个祖辈啊，这个有这个老字号的这个独家那个秘籍，就是秘方了，还有那个独家那个炮制那个方法呀，那都是家族辈辈相传的啊。他恐怕你别人学去，他不外传，只能呢是这个传给家里这个儿子，这么代代相传。有的时候呢，宁可失传，他不传女儿。你看，那个时候挺怪怪的啊，
0: 很固执，你发现没？
2: 像现在
0: 啊、所以他们家没想到后来的时候，他这件事情就出现了一个转机。有一天呢，有一个是大概40多岁的一个老妇人来找这个黄兴楼看病，因为那个时候吧，他已经失眠有很多的年头了，就是整宿整宿的睡不着，然后他也看了附近很多的大夫，都没太见什么好的效果。那个医案上啊，记载他这个问题的所有的，你不管当时是哪一个，你说这个药房药铺啊，是哪一个大夫，都给他写着他是严重的郁症，就是焦虑的这个问题，忧郁症。你现在看来的话，就是基本上就是那种什么焦虑的症状，什么心慌气短呢、坐立不安呢、精神恍惚啊，或者说这个人的脸色呀又黄又暗的，没有一点血色呀，包括什么眼圈发黑呀、眼皮浮肿啊等等吧，反正就看着比60多岁的老人还没有什么，没有多少精神头。
1: 嗯，
0: 所以当时这个黄兴楼啊，在给他去按酸枣仁安神方去抓药的时候，他搁旁边站着是他姑娘，他姑娘那时候已经10几岁了。
1: 嗯，
0: 十几岁的姑娘呢，一看这个老妇人的这个状态，然后又问了问她的症状，然后她就非常大胆，就跟她爹就研究。她说爹，这个大婶的这个病要点是在安神，爹我知道这个怎么治了。然后她随手啊就拿那个药方纸就写出了一个方子给她爹看，她说爹你看看是不是用这些药。他爹一看当时就愣住了，那姑娘开的方子竟然跟祖传的酸枣仁安神方几乎是一模一样。哦，
1: 这就邪门了。不是祖传秘方，咱说那个时候说女孩子看不到的，
0: 那肯定的呀，
1: 那怎么开的还一模一样呢？
0: 所以呀，当时就是黄兴楼这个人他就非常的震惊，他也没多说话，然后就把他女儿给打发走了，就告诉他姑娘你先回屋。他就开始在柜台给这个老妇人去抓药嘛，结果没想到这个老妇人拿回家吃了没几天，晚上人就睡得踏实了，然后又回来抓这个药的时候又跟他去讲啊，我不光是他睡觉睡得香，整个人都变了一个模样，他自己描述啊，有劲儿了，然后脸色红润了，人呢也比之前看起来要年轻很多了。
1: 嗯，
0: 所以你等他再来抓药的这个时候啊，就是走一道就跟人家去讲，哎呀，我这是让这个那个黄家老字号给我救了，他给我开那个什么酸枣仁安神方啊，真是名不虚传。所以这个事儿啊，虽然过去了一段时间，但是黄兴楼这个心里啊，他却放不下了。他越想越明白，他这个姑娘当时开那个方子，第一他没有看着家里的祖传秘方啊，这孩子能够下手开这个方子，他首先不是小聪明，他是天生的就有中医的天赋，那是老天爷赏饭，人家那是天意呀。后来他就想了很长时间， 他就在挣扎当中，他就想啊，他说哎呀，这老祖宗留下来的方子本来呢都是留下来，可是就因为一句祖训把传男不传女的这个好方子啊就给埋没下来。他说你我这辈子也不可能有儿子了，这不等于把姑娘也给耽误了吗？他说如果这样的话孩子们都耽误了，让后继无人，老祖宗的方子没有办法传承下去，这才是真正

0: 的对不起老祖宗啊。
1: 对喽，
0: 哦，
1: 算相通喽。
0: 哎，所以黄兴楼当时就决定，他说，哎呀，都已经这个样子了，我就可一头来吧，就这些骂名自己来吧。
1: 嗯，
0: 他就把自己家族的这个家规啊就给打破了，就真正的把酸枣仁安神方这个方子就传授给了自己的姑娘黄启怀。后来老人家老了，把这老字号也直接就交给了姑娘去管。后来在这个黄启怀的带领之下呀，黄日升这个老字号才得到了继续的传承和发展。哎呀，
1: 太棒了啊、
0: 嗯、
1: 哎呀，听完您这个故事啊更感慨了、
0: 嗯、
1: 你看黄兴楼黄老儿打破传男不传女的陈规，这个做法就多正确呀、啊！
0: 嗯，
1: 如果说没有当时那个斩钉截铁做法，哪有现在啊？有这么好的这个医学的一个传承？
0: 那可不
1: 是吧？
0: 嗯，
1: 当然了，也不得不佩服这小姑娘啊，黄启怀用才学赢得了父亲的青睐和认可。有的时候规矩是用来打破的，但是怎么去打破规矩？靠实力，
0: 嗯，
1: 靠现实，
0: 嗯，
1: 是吧？靠事实去证明。另外。我刚才听到一个重点啊，
0: 嗯，
1: 就是您说这个酸枣仁儿，
0: 嗯，
1: 安神方，
0: 嗯，
1: 说到这儿怎么流口水了？酸、
0: 啊、
1: 酸枣仁一说酸，望梅还止渴呢，一说酸的老想流口水，就是这个怎么这么厉害呢？任老，您能给我们讲讲吗？这您肯定熟悉啊。
2: 对，你看这个酸枣仁安神方啊，就在于。他用酸枣仁为居尿，哎，茯苓，炼脂为臣药，百合、灵芝为佐药，山药呢为使药，在中药这里头，君臣佐使，他配合起来以后，对有些这个睡不好觉的中老年朋友啊，咱都用这个方，所以这个酸枣仁方呢，它可以起到一个安神。养心，哎，从而呢，你说这个睡不好觉啊，用了它以后，这个问题呢就慢慢就能解决了。
0: 嗯，就这个方子是当真也算是好方子了。我们现在有不少的朋友嘛，就是为啥就大家都睡不着觉，就在于白天一天的活动吧，大家思虑过重，
1: 对
0: 啊，容易导致血虚的这个现象。你没发现好多人工作一天以后回去，哎呀，一滩泥似的，啥也不想干，
1: 嗯，
0: 这就是血虚的这种状态。然后血虚呢，会导致我们心神飘游在外，所以人嘛就容易胡思乱想，尤其是静下来的时候，啥也不干的时候，一放松的时候，他躺在床上就完了，就开始烙饼了，然后就睡不着了。嗯、而酸枣仁这味药的应用呢，它曾经被称为入心肝二经、哦、对这什么补肝血呀、安心神呐、啊
1: 嗯，
0: 都非常的重要，甚至可以起到收敛服魂的这个作用。
1: 你瞧瞧
0: 啊，它这个药是很难得的一味药材。
1: 嗯，
0: 这个有点跟什么比较相似呢？就是小孩儿。小孩晚上不乱蹦乱跳的吗？他不总想着出去吗？但是你别忘了，孩子他妈要是一抱孩子，你看悠他睡觉，一哄一个准儿，
1: 是，
0: 他肯定会安静下来。
1: 对，
0: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收敛服魂的这个作用，就是能让人躺在床上身心放松，不再胡思乱想、
1: 嗯、
0: 然后消除他兴奋的这个状态，慢慢的啊，他就开始有困意了啊，那就能够慢慢的就睡着了
1: 啊、哦，可是孩儿他妈叫酸枣、
0: 嗯、
1: 对吧？
0: 酸枣
1: 啊，哎，一安抚这孩子就睡着，是吧？
0: 哎哎、
1: 啊，让很多朋友解决这个在床上烙饼的这个困扰啊，
0: 哎，
1: 这确实解决了很多人的难题哟、哦。
0: 对呀、
1: 啊，对吧？
0: 孩子他妈虽然不叫酸枣、嗯、但是你发现没？孩子在妈妈的身边很安全，
1: 对，
0: 哎，他容易放松他整个的精神，然后慢慢的就进入到睡眠当中。
1: 嗯、
0: 就谁家的孩子都是这个样子，
1: 没错
0: 啊、
1: 嗯。
0: 而且你就从这个药方当中，你也可以感觉得到，这个方子我师父说了，里边有莲子。对吧、
1: 嗯、
0: 有莲子，它 它有清心泻火的作用，它会防止你入睡之后有虚火扰神的这种状态，这样它就不容易出现什么睡眠浅啊，或者半夜燥热容易惊醒的这种情况。包括那个百合，刚才我师父说嘛，百合灵芝为佐药，这个百合它有滋阴润肺补足阴液的作用、所以在这个方子里它有助于减少睡眠的时候你上不来气儿和出虚

0: 还有盗汗的这种情况。
1: 嗯，
0: 那个灵芝啊，它本身是平和补益五脏气血的，它能去舒缓你紧绷的神经，
1: 嗯，
0: 所以有灵芝在，它可以让你睡得更香。莲子它是清火的，
1: 嗯，
0: 百合是滋阴的，然后灵芝是益气的，它就能让我们的身体呢达到一种平衡的状态。
1: 嗯，
0: 这样的话呢，你这个脏腑啊就能长时间的稳定运转，它就不会说我总做梦，或者是不会睡睡觉就热醒了，睡睡觉脑蚊子汗，或者睡睡觉上不来气儿就憋醒了。所以有这个东西在呢，它能让你进入深度的睡眠当中，去稳固你整个的睡眠状态，让你睡得才比较深比较沉。
1: 嗯，
0: 哦，
1: 没想到这些药材啊放到一块儿有这么大的作用啊。
0: 嗯嗯，
1: 那为什么就是这些药材搭到一块儿才能起这么好的作用呢，赵老师？
0: 那你有君臣佐使吗？一味药材肯定是不行的。
1: 哦，
0: 你要靠酸枣仁去单打独斗肯定不行的。
1: 对，
0: 包括那个茯苓山药，它本身是健脾渗湿的，这个药是强化脾胃这个气血之源的。
1: 嗯，
0: 你想气血之源如果虚的话，你能睡好觉？
1: 不可能。
0: 所以我们用茯苓和山药去助力化生充足气血，这样它能够长长久久的去滋养你的心肝，稳住你浮动的心神。
1: 嗯，
0: 就是这里边的就整个的药力药性的归经，才能保证就整个的这个睡眠的方案才能够长久的维持，你睡觉才能够踏实安稳。它不会说你吃的时候管用然后一停就完蛋了。所以中医药最大的一个优势在于配伍，它是相虚相使的，相互配伍才能达到，它才能化解我们现在人身上所出现的一些繁杂之症。其实说白了啊，中药当中经过配伍的组合，能够让药材能够尽为人体所用，作用更强。那么酸枣仁安睡方才能真正的实现你睡得快、睡得深和睡得稳。
1: 我想到了，赵老师，
0: 嗯。
1: 酸枣仁安神方这个作用这么好，
0: 嗯，
1: 现在不单是就很多中老年朋友，
0: 嗯，
1: 就包括像我们这样的中年朋友，
0: 嗯，
1: 或者比我还稍微大一点的，
0: 嗯，
1: 就是很多在上班的时候啊，都感觉自己就跟一个机器一样，不断在运转，在运作，
0: 嗯， 嗯
1: 回去之后这个机器也很难停下来，
0: 过度劳累，
1: 对对，就是这个睡眠问题很严重，
0: 嗯，
1: 那大伙儿不赶紧用上吗？酸枣仁安神方。嗯，这就有很好的改善呀。
0: 嗯，那你要是存在睡眠的问题，你就可以考虑啊。
1: 哎，
0: 因为现在的确我们出现的什么生活的环境啊，包括我们生活的一些习惯呢，包括你睡眠的这个习惯的形成，导致我们失眠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如果我们只靠这个酸枣仁安神方的这个效果的话，会比较有限。尤其是啥，你看你这个年龄行，我这个年龄也将就，但是你要真的到达了60岁以上老年人这个体质的话，我们的身体机能都比你这个年龄不差多了。
1: 嗯，
0: 身体机能下降，可能就会因为你失眠这一个问题，就成为你众多问题的一个导火索的存在。
1: 嗯，
0: 你看现在因为失眠的问题，
1: 痛苦。对，
0: 其实这个啊，大家要记住一句话：你睡不好，它不只是没精神，
1: 嗯，
0: 而是身体一直在欠下健康的债。
1: 对。
0: 如果深夜睡不好的话，你免疫细胞不能好好的工作呀，它杀不了病毒。
1: 是，
0: 你肝脏不能很好的排毒，你毒就会堆在身体里。
1: 嗯，
0: 你的血管没有办法自我修复，它就更容易变堵变窄。那你睡不好的话，就等于把维护身体的车间就给关了。你白天要带病运转，晚上呢，你还不修复，那你这个人能好得了吗？
1: 所以啊，这个人老啊，这个睡眠是不是真的对咱们太重要了吧？
2: 嗯，对，刚才宁宁啊说这个很有道理的啊。嗯，咱们睡眠的话本身就是在调理阴阳这个转换，
1: 嗯，
2: 啊，气血呢能让它正常的归位，脏腑呢它能让它那个修复，这是一个关键的过程。要不你白天你工作，晚上你必须得休息呢，就是这个道理。
0: 嗯，
2: 你如果你睡不好这个觉，你逐渐就消耗的人的阴气，把人这个气血给整逆乱了。
0: 嗯，
2: 所以中医讲啊，在调百病，你首先要调好睡眠，有这个说法啊。
0: 嗯嗯。
2: 所以咱们医生有的时候还真是，养心安神睡眠，哎，从这方面着手，
0: 但其实你发现没，师傅，即便是中医当中最就是很看重调整睡眠的这一块，但是关于睡眠的一些问题，我们涉及到的一些医药的东西也很多，但是真正管用的却不是那么多。

0: 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白露至，秋意浓，换季养生重在顺应时节，科学调理。俗语说白露身不露，昼夜温差日渐增大，要及时添加衣物，早睡早起，适度锻炼，舒展筋骨，饮食清淡，调养肺气，守护身心安康，安然度秋，乐享四季。
2: 有的同志要么根本就睡不着，要么他只是进入的一种假睡眠的这种状态。那么很多的方式都是让你强制的入睡，所以你会感觉好像睡了好几个小时，但是早上起来一看，哎呦，还是头昏脑胀的，然后身上一点劲儿也没有，身体一点都没修复。我就觉得这样的话，反正也是大家的一个负担。所以你看，我们之前哈，我们一直为什么说你要是身体不好，先问你睡觉怎么样，你大便怎么样？这是我师父的习惯啊。为啥大家都一直在很关注睡眠的问题，甚至有很多的科学家一直在探究睡眠的问题？这个的话就是我师父说到的，你中医调百病先调睡眠为先的方法。我记得我在头些年的时候，我认识了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传承人，就是黄晨俊先生。他就是当年就是这个传承酸枣仁安神方的黄启怀的儿子。人家是正宗的世家传人。我记得那一阵儿，我跟他就进行这个睡眠探讨，我向他请教了很多很多重要的问题，他都给予了我的解答了。那个时候我们不约而同的就想到了一点，就是安神加修复的理念才是针对我们现在人的一种安睡神方，不仅仅是让你一个晚上能够睡得好，更重要的是我们得通过安神加上修复的作用点，让你的身体能够回升，就这一点太重要了。我真的就想把这个很重要的东西完慢慢的讲给大家，但是我看现在今天的时间恐怕是来不及了。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再探讨这个不寐症，就是失眠问题的，我倒非常愿意跟大家详细的去讲讲这方面的东西。
3: 好的好的啊，那如果说大家想睡个安稳觉，想了解到如何实现安神加修复，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时间关系，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如果说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400-710-0526 400-710-0526。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读取各位的留言。
4: 妈，晚上吃什么呀？
5: 听赵宁老师的。
6: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点啥呀？
5: 听赵宁老师的。
7: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5: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6: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8: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9: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疗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呀、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5: 赵宁老师，谢谢您。
6: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8: 啊！赵宁老师，谢谢您了、啊。
7: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3: 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400-710-0526 400-710-0526。如果说你有任何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可以随时联络我们，联络赵宁老师。赵老师，咱们一块看看各位的留言啊。
2: 好的。
3: 这位叫做常青树，说赵宁老师、任老二位好，今天听节目讲了皇家老字号的故事，特别有意思，尤其是那个酸枣仁安神方啊，没想到一个方子能传承这么多年，还差点因为传男不传女的规矩失传了。我觉得好东西应该让更多人知道。不过呢，我倒是没有睡眠方面的问题，主要想解决心脏问题
2: 啊、
3: 特别困扰
2: 啊、心脏问题，他心脏有什么症状啊？
3: 他说他今年59岁
2: 啊、
3: 这个心脏有个特点，特别怕动静，
2: 哦，
3: 晚上睡觉啊，楼上突然有个响声，
2: 啊、
3: 哦，或者家里门咣关一下，
2: 啊、
3: 哦，心里啊就咯噔一下，
2: 啊、
3: 哦，嗯，心跳明显加快，
2: 啊、
3: 哦，有时候说了一句别人让他着急的话，
2: 啊、
3: 哦，胸口马上发紧，感觉心跳乱了。平时走路快点干点活也容易觉得心里不舒服。
2: 嗯，
3: 但是去医院检查过啊，这个看了心电图什么的，彩超也做了。
2: 嗯，
3: 医生说没什么大问题啊，让他注意休息。
2: 嗯，
3: 但是总觉得心脏不像以前那么得劲儿，不踏实。
2: 嗯，
3: 您看他这种情况，到医院看也没什么大毛病。
2: 嗯，
3: 一紧张心脏马上有反应。
2: 啊、
3: 赵老师，像他这种情况是什么问题呢？
2: 他这个呀，其实大家要知道，就是心脏啊，它为啥能够不停地跳动？用西医的来解释的话，就是它的冠状血管会不断地给我们的心肌输送血液和氧气。
3: 嗯，
2: 你年轻的时候呢，它可能我们的身体状态比较好，然后血管的弹性也比较好，你的血液循环会比较顺畅，然后包括你的心肌储备能力也会比较强。
3: 嗯，
2: 但是呢，一旦要是遇到突然的刺激之后，你的身体就会快速地去调节。但是随着年龄的我们的增长之后呢，你的血管弹性下降了，然后血液循环的能力就变弱了。再像他一样，我们的心肌长期的存在一些供氧和供血，或者是供血不够充分的这种状态的话，他心肌细胞的耐受能力就会下降，这就会出现他方才所说的这个问题。
3: 嗯，
2: 可能器质性没有什么改变，但是症状却很明显。
3: 嗯，
2: 耐受力下降了。
3: 耐受力下降。
2: 嗯。
3: 能不能这么理解，就是以前能承受的事儿、
2: 嗯、
3: 现在扛不住了，耐受力。
2: 嗯，可以这么理解，
3: 是吧？
2: 啊、
3: 嗯、
2: 其实我打个比方啊，你比如说我们之前的心脏像一个动力十足的发动机，
3: 嗯，
2: 你突然间加速啊，或者是突然间启动啊，它都能轻松的去应付。
3: 嗯，
2: 但是如果你这个发动机长期的缺少保养，动力就会下降、
3: 嗯、
2: 那你同样的发生一个突发事情的时候，它的反应就会更加的明显。
3: 嗯，
2: 所以你看有一些同志啊，他有一些什么情况，就自己平常在那坐着，安安静静的坐着，啥事儿没有。一旦要是遇到什么突然之间的声音，或者情绪突然之间激动，忽然之间就着急上火，哪怕是你稍微活动一下，他的心慌的症状都会非常非常的明显。
3: 嗯，
2: 啊，这就需要我们来注意了。
3: 啊，任老，中医从这个角度来有什么看法呢？
10: 嗯，中医呢是这么看的啊。
3: 嗯，
10: 你看这个心主血脉。啊，也主神明，你这个心脏呢，你要想正常稳定的工作，你这离不开气血的濡养。
3: 嗯，
10: 如果你这气血不足了，心脏的脉呢，它运行不畅了，啊，心室所养了，

0: 哎，就会出现这个心慌啊、气短呢、心悸啊、心烦呢、他很容易受到惊扰，哎，出现这种症状。
1: 嗯、
0: 啊，还有的就是呢，咱们随着年龄的增长，特别是中老年阶段以后，气血呢，它也是逐渐的不足。
2: 嗯，
0: 如果你再加上，年轻时候啊，过度的劳累，是吧？过度的思虑。早些年呢，就会出现这个心气不足、心脉失养这些问题，逐渐就会让你呢这个心烦呐、失眠呐，这种情况不干预的话，会越来越严重。嗯，
2: 哎呀，那二位老师，就对于这位朋友这种情况，咱们有没有一个合适他的调理方法呢？
1: 那多了，他这个问题啊，主要的调理方向，我们中医还是以益气养心和活血通络为主。
2: 嗯，
1: 他得让他的气血能够更好的运行到我们的心脉当中。
2: 嗯，
1: 所以师傅您可以给他一个养心通脉的方子，是不是让他回去自己试一试、调养一下？
0: 啊，好，对，这位朋友啊，你记一下啊，你可以呢到药店呢。抓点这个黄芪15克，丹参15克，三七5克，麦冬10克，五味子10克，炙甘草10克，用水煎啊，然后每天呢喝它2次，早晨一次，晚上一次，这个方子呢就可以这个益气养心，活血通脉，让这个心脉呢能够得到濡养。心脉的功能呢逐渐的稳定和恢复起来。这个还是有。
1: 对，另外一个就是我师父的这个方子吧，这个同志您得坚持用上一段时间，然后你心脏方面的症状它会一点一点的，并且你平常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些哈，就是避免自己情绪紧张的这种情况。有好多的就是咱们的朋友们哈，一感觉到心脏不舒服，然后就整个注意力就都在这个心跳的这个上面，还有这心跳又快了，38 34 35 3，哦要怎么地的哈，就是这种你越关注吧，反而越紧张。
2: 对，
1: 你如果遇到这种情况的话，你就深呼吸。越让你感觉有一些不舒服的话，哎，深呼吸。
2: 是啊。
1: 哎，深呼吸，你的身体反而会慢慢的平静下来。
2: 有点缺氧了，
1: 哎、
2: 吸得太快了。
1: 哎，深呼吸的这种哈，然后你吸气之后啊，要平稳的在我们的身体里让它憋个3-5秒钟，然后再往出吐。
2: 哦、
1: 有3次，哎，来回基本上你就稳定下来了。就是缓解紧张啊，处理不良情绪的这种好的办法，可以这么去做。您这儿，
2: 哎，心情好多了。
1: 哎呦，天哪！
2: 哎，憋了3秒，
1: 啊、
2: 真的好舒服。
1: 这是这个啊、然后第二一点呢，你是要保护好你的血管。
2: 对，
1: 除了说你用一些这个，用一些什么你有针对性的药物之外，哈、平常饮食也是需要注意的，比如说不能太油腻啦，然后你要少吃点高盐高糖的一些食物啊，
2: 对，
1: 要增加一些优质蛋白和新鲜蔬菜的这种摄入，因为这些还是我们身体提供能量最重要的一些营养元素。然后第三点呢，就是我们不能因为你心脏偶尔会出现这些症状，我们就天天在家里提心吊胆的，还是要适度的运动才行。其实心脏啊就像是一块肌肉一样，你适当的活动反而有助于去提高它的循环能力。
2: 对，
1: 比如说咱不说过去跑步啊不合适，你可以快走，或者在家里边运动，你踏步走都会增加我们心肺功能的。
2: 对，
1: 当然这些不能让自己太累了，说我这边呼呼冒汗，我心脏都咣咣的，然后还走，那不行，要量力而行。
2: 没错、量力而行，循序渐进。感谢这位叫常青树朋友的留言啊，我们任老跟我们赵老师给到的建议，不知道您这儿都记清楚了没有啊？其实啊，很多朋友可能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跟这位叫做常青树啊，感觉是一样的，身体当中出现了一些小信号，哎，有些人得过且过了，有些人也就忽视掉了，这个完全不可取啊。心脏就像赵宁老师讲了，那是人体当中的发动机啊，平时的时候你一定要做好保护，关键的时候它绝对才顶得上去啊。还有一点就是，心脏平常的时候不单是通过我们节目当中能够提供的一些妙方去涵养、去影响和干预，还有一点，就像一块肌肉啊，要。

0: 提高它的这样一个循环能力。如果说你也出现持续性的胸闷，然后胸痛啊，包括呼吸困难等等等等的情况，各位千万别忘了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1: 400-710-0526，400-710-0526。
2: 煎烤烹炸我们会，保证留住你的胃。铁锅大勺翻起来，开火，
3: 做出健康你学会。
2: 在这里，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会让您学到中医营养的知识，学到怎么吃更安全，怎么吃更营养，如何制定适合自己的健康食谱，以及一些简单的食疗方，带您获得健康好生活。
0: 我们来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一米阳光说，赵宁老师您好，我是第一次给您留言，哦，难怪我看这名字比较生分的啊。说正好您今天讲到这儿了，讲到失眠这个话题呀，我想参与参与，因为我本身就有非常严重的失眠问题。说他今年55岁，失眠3-4年了，说长不算长，但是这几年呢觉得特别折磨人。原来入睡还凑合，这几年哎呀这个睡眠睡的太碎了，睡着以后就醒，睡着以后就醒，晚上跟老伴儿这个同榻而眠，老伴儿一翻身他就醒，楼上有点声音立马就醒过来，或者门外边有车一过，也醒。
4: 睡觉这么轻呢，
0: 关键是再想入睡压根睡不着，躺在那儿胡思乱想，第二天起来整个人昏昏沉沉，好像蒙了一层东西一样，干什么都没精神，直冒虚汗。
5: 而且他试过很多方法，喝过酸枣仁茶，煮过百合茯苓粥，
4: 哎呀呵，
5: 然后买过一些助眠的东西，刚开始觉得还算有所帮助，但是时间长了又回到原来的状态了，说想请教一下赵宁老师，他这种刚开始有效，后来是不是说明身体里还有别的问题呢？
4: 这个吧不好说，有的是因为基础性疾病影响的一个问题，也有的呢是因为你用的方法呢还是不太对你自己的症。有的同志啊，我听过的那都可多了，就什么方法都用过，晚上听催眠音乐的，晚上把自己弄得浑身都乏累的了不得，开始收拾卫生的，
5: 泡脚，
4: 哎呀，什么都用过这些方法，但是可能结果真的像我们这位同志上讲的这个样子，反正也别说没有效，但是呢，维持的时间并不是很久。而且我所接触到的这一部分的同志哈，很多人调理睡眠，他只关注一个点，就是让我赶紧去睡。
0: 对，
4: 但是实际上睡眠问题的背后它往往不是一个原因所造成的。你比如说现在有一些同志晚上的时候想工作，或者想孩子们怎么样，孙子们怎么样，他脑子根本就停不下来，或者说我什么都没想想，这个脑子都是清醒的了不得，就总觉得有什么事儿，一直不停的告诉我不能想，我不能想，不能想，但是脑子就记住这个了，我不能想，不能想，不能想，但还是在想，
0: 越想这个不能想，
4: 哎呀，越是这个样子。
0: 完，
4: 有的同志就跟您刚才描述的这个症状是一样的，就是睡是睡着了，但是有点动静我们就会醒，就是睡眠的这个质量是比较浅的。
0: 对，
4: 还有一些同志呢是睡醒之后啊，感觉这身体没有怎么解乏。睡觉啊应该是非常解乏的一个过程，因为晚上的睡觉是在修复我们的身体，而你没有解乏白天依然疲惫，那这肯定就是不对。其实睡眠呢按照他自己的生理特点来讲，其实人在进入到睡眠状态的时候，他是全身进入到放松，而身体要进行自我修复的时候。
0: 对，
4: 那如果你白天的时候我们都在消耗的时候你上那睡觉去了，那肯定是有问题的。
0: 对
4: 啊，所以他肯定也想过不少的办法，刚才我听有酸枣仁汤，有啥啥啥的，是不是啊？
0: 是，
4: 哎哎，就是效果不太稳定，哎，不太明显。
0: 所以他说那个酸枣仁汤、百合茯苓粥，我是都没喝过啊。赵老师您肯定了解
4: 啊，
0: 对吧？他说开始有帮助，后来不明显。
4: 其实从药理上讲的话，酸枣仁、百合茯苓这些传统的方法， 它都有养心安神的作用。
0: 嗯，
4: 你就是什么时候翻起《中国药典》当中酸枣仁都是中医里面非常常用的一些安神的药材。
0: 嗯，
4: 但是它可能根据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如果你要是偶尔说这个人睡不着觉，你通过简单调养方法还是可以改变的。
0: 嗯，
4: 可我刚才我要没记错的话，你说它有年头了，还有什么容易醒啊，第二天精神不足啊？
0: 是。
4: 其实我听到这个的时候，我第一反应就是它是身体长期处于一种消耗亏虚的这种状态。这个东西啊，有点跟过去我们家种地似的。
0: 怎么讲？
4: 你如果每天只浇一点水，
0: 嗯，
4: 但是这个土壤本身都已经贫瘠的了不得，都干裂了，
0: 嗯，
4: 然后你浇那一点水都不够解渴的，你说你想种庄稼，它怎么能够活？是不是？
0: 没错。
4: 所以你在浇水的这个情况下，你要不要给它补充点营养？是不是要不要松松土啊？
0: 嗯，
4: 要不要给它去施施肥呀？这养养土地呀，都是有可能的。
0: 对，
4: 我们过去那个时候哈，谁家有那个豆子，你知道不？
0: 嗯，
4: 种过豆子的土地，那个营养可了不得，那就是在养地，种豆子就是在养地。
0: 嗯，
4: 你知道不？那个我们身体更是一样的。
0: 房前屋后种瓜种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4: 哎但是道理是一样的哈，
0: 嗯，
4: 就是种庄稼和我们身体恢复的道理是相通的，就是你得要给它补充营养，还要有合理的干预它问题的根本的这个东西，才能让它恢复正常。
0: 嗯，
4: 哦，
0: 嗯，也就是说这些朋友睡不好啊，不是简单的缺一个助眠的方法，
4: 嗯，
0: 而是这个身体啊长期被消耗了之后，
4: 嗯，
0: 需要一个系统的调理。
4: 你说的对，
0: 对吧？
4: 对对对，
0: 嗯，
4: 很多的中老年同志哈有一个误区，他们把人哈不看作一个整体了，把自己都分成各种各样的零部件，他觉得哎呀我都睡不好，那我就想办法我赶紧自己入睡不就行了吗？
0: 嗯，
4: 但是真正好的睡眠不是说你闭上眼睛就可以了，而是我们的身体得进入一种安静的、稳定的，甚至要自我修复的这种状态启动。
0: 嗯，
4: 那么像刚才您说的这位朋友一样，他睡着了以后容易醒，那就说明他状态肯定是不够稳定的。
0: 嗯，
4: 晚上本该是身体休息调整和恢复的时候，如果你有点动静你就醒，那什么叫深度睡眠呢？
0: 对，
4: 你看没看过那个孩子深度睡眠，就是你弄个锅掉地下了孩子都不再受影响的。
0: 嗯，
4: 人家那叫深度睡眠，
0: 甚至稍微哎，他又睡着了。
4: 哎，对对，他就是这种。那我们可不一样啊，有的同志跟我讲掉根针我都能听着，老伴儿光脚在那个地上走我都能听着，我的天，那你还得怎么样啊？
0: 你怎么都那么大，就我还得怎么着？我已经光脚走了，对吧？你没办法，
4: 是不是？哎，这就是较轻的同志。
0: 是，
4: 实际上我们的身体没有得到充分的放松。
0: 嗯，
4: 所以大家哈一定要记住，睡眠呢其实有三个层次，第一是入睡，能不能顺利的进入睡眠重要的。
0: 嗯，
4: 第二个是深睡，是你睡进去之后你能不能睡得沉。
0: 对，
4: 就别有个动静咱就醒。哎，这是第二点。第三点，衡量你睡眠质量的是睡醒以后你身体有没有觉得解乏。
0: 哎
4: 哎，这就好多人说我睡七八个点第二天还累，那就说明你睡没睡了，但是你睡眠质量不够，睡眠的结果不好。
0: 没错。嗯，
4: 哎，
0: 所以这点呢各位一定要重视起来，这个睡眠至关重要。
4: 嗯，
0: 像这位朋友之前这种情况，
4: 嗯，
0: 咱们这个酸枣仁安神方，
4: 嗯，
0: 是不是跟他正对症啊？
4: 那你对呗，
0: 对吧？
4: 你总得用酸枣仁先安神吧。
0: 嗯，
4: 他的核心思路就是安神养心。
0: 嗯，
4: 刚才我师父在解读这个方剂的时候，他明确的表述了，就这个酸枣仁就作为这个方剂的君药，也叫核心。配上茯苓啊、莲子、百合、灵芝、山药这些药材，它不是单独的针对某一个问题，而是针对整体的状态去出发，这样你的身体就会逐渐的恢复平衡。酸枣仁这个药哈，大家学习的时候不少得知，它是这个药是养肝血安心神的。首先你想睡着，得让你浮动的心神得能安定下来。他要总在外边跑，你这个人不带睡着的，就是睡着了也会做各种各样的噩梦。为什么？心神在外边工作呢？人家去跳悬崖去了，人家去吵闹去了，人家做各种各样的事儿了，你要觉得解乏那都怪了。 对吧？
5: 嗯。
4: 然后莲子是养心安神的，它帮你减少心神不宁的这个情况。百合是清心神的，你发现这几个药都是在养心安神。灵芝是补

0: 气安神的，给你扶正啊。茯苓和山药是调理脾胃的，得告你身体正常的吸收啊。如果你到睡觉的时候身体都不能正常的运转，还在那消化呢，那你这个睡不着的。
1: 对，
0: 所以好的方剂一定是按中医的君臣佐使配伍的原则去做的，才会让整个方子的作用在你身上体现出来更协调的作用。
1: 所以啊，通过今天啊这两位存在睡眠问题的朋友提问的，哎呀，我大概了解一下，就很多人的睡眠问题真的不是一天形成的，也不能指望一个简单的方法就能立刻解决。所以赵宁老师，您后面在研究睡眠问题的时候，是不是也发现现代人的睡眠问题跟以前不大一样了呀？对吧？
0: 以前很单纯，现在这个情况
1: 很磨人，
0: 就是很复杂的。
1: 以前很单纯，现在很磨人。
0: 是的，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好多的情况，我们不得不承认，现在中老年的问题不仅仅是受到睡眠的影响，其实他身体自己的恢复能力也在下降。所以后来我们在传统安神的方法的基础之上，我们还得进一步的研究啊，得真正的适应我们现代人的这个身体体质。所以后来我们提出了一个理念，叫做安神加修复的这个理念。就是先让身体安静下来，然后再利用夜间睡眠的时间让身体得到更好的修复。但不过这个具体的方案要等着去解读的话，基本上得先做到先安后修。但这个要是详细解答的话，我今天的节目肯定是讲不完了。
1: 那是。那咱就敬请期待呗。如果您有睡眠浅容易醒，然后睡醒以后依然疲惫这样的问题，一定要持续关注赵宁老师的节目。明天节目当中，赵宁老师会继续为大家详细讲解安神加修复的调理方案。时间关系，不能再继续读大家的留言了。节目结束之后啊，你有任何关于饮食健康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400-710-0526 400-710-0526。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各位亲爱的朋友，不见不散。
2: 妈，晚上吃什么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4: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的啥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5: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3: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6: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7: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3: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疗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赵宁老师，谢谢您。
6: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7: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5: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8: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对老人多一些关心，多一点耐心，多一些陪伴，在他们生病时多一点照顾，体谅他们的孤独，原谅他们的古板，忍耐他们的唠叨，因为我们曾被他们全心全意地爱过。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关晓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前宫而后寺，先寺而后宫，为公牺牲死，为死侵害公，公死两坚固，家公寻死情，这一先一后，一重一轻，性质可大。

你为何事不落？快对为父演讲，我派个

0: 啊，这位大姐，小生这厢有礼了，
1: 俺这里还礼了。
0: 啊，请问大姐，此处可是孙家庄吗？
1: 此处正是孙家庄。
0: 有位孙妈妈，不知她在哪里居住啊？
1: 你问的是孙妈妈吗？
0: 正是，
1: 她就是奴家我的母亲呐、
0: 啊！哎呀呀呀呀！失敬了，失敬了。哦，这位大姐，不知孙妈妈可在家中啊？
1: 我妈妈不在家中，
0: 她往哪里去了？
1: 她一大早就往普救寺。将下去礼。
0: 哎呀呀呀呀！你看看，你看看啊！小生前来会他，他却不在家中，这叫小生我吗？这便如何是好啊？这，
1: 那你走吧。
0: 我往哪里去呀？哦，这位大姐，小生二次有礼了。
1: 为何二次是礼？
0: 这位大姐，小生此番前来，特来买雄鸡的。
1: 哦，只是我妈妈不在家中，小女子我不敢便买。
0: 哎呀，这，哎，你看看，你看看，小生前来买鸡，他的母亲不在家中，这叫小生我吗？这可怎么办呢？这。
1: 那你还是走吧。
0: 我嘛，哎，舍不得。

0: 你昨天来了，开门。
1: 啊，刘妈妈，你来了。妈妈，那你进来不进来呀？
0: 瞎胡说，来了能不进去？快开门。
1: 那妈妈，你就赶快进来吧。
0: 中，那我都进去了啊。闺女真是，啊，哎呦，
1: 妈妈，你怎么不进来呀？
0: 哎呦，你个死闺女，你门关着，叫我咋进去啊你？
1: 好，
0: 开门，
1: 好，
0: 快点。
1: 待会与你开门来。妈妈，你来了。
0: 我来了。
1: 妈妈，那你请坐吧。
0: 坐吧。
1: 妈妈，你可有好长时间未来看女儿我了。
0: 别提了，这段妈妈忙了就没法弄，家里呀又来了一帮新朋友，哪有时间陪你哟。
1: 妈妈，你是有了新朋友，把女儿我就忘到一边去了。
0: 看看说哪去了，要说也不是啥外人，都是那七大金子八大姨了。
1: 妈妈，你真会说笑。
0: 哎呀，我跟你说啊，乖。
1: 哎，
0: 妈妈，我以前谈那个男朋友啊，
1: 啊，
0: 30年前都给他们拜拜了。
1: 妈妈，你真会说笑话。
0: 呀哟，你的头今天是谁给你梳的？正好看呐。
1: 啊，妈妈问的是我的头吗？那是你儿我自己梳的。
0: 自己梳的。
1: 呀，
0: 你的鞋上这个花是谁给你扎了？正好看啊。
1: 啊，妈妈问的是顶上的小花吗？妈妈，那是我自己绣的。
0: 是我自己绣的。别动，头上的爬个虫子。
1: 啊，
0: 别动。
1: 妈妈，虫子在哪呢？
0: 在哪呢？
1: 在哪呢？
0: 在这儿呢。这是啥东西呀？
1: 妈妈，这乃是一只玉镯。
0: 啊，取下来叫妈妈看看。
1: 妈妈，请看。
0: 妈妈，我老了，眼花了，看不清了，取下来叫我看看呢。
1: 妈妈，你可不要要我的呀。
0: 看你那口丝儿样的，妈，我年轻的时候这东西多弱嘞，我会要你了。我拿起来，快点叫我看看，快点。
1: 好，妈妈，待我与你取来。妈妈，请看。
0: 喂呀，好漂亮的玉镯呀！啊，
1: 妈妈，掉哪儿了？掉哪儿了？
0: 掉哪儿了？掉哪儿了？掉这儿了。
1: 妈妈，
0: 说，这东西是哪儿来了？
1: 这东西，那是我家祖上传下来的。
0: 胡说！恁家祖宗三代的事我啥不清楚，会有这东西？
1: 那
0: 啊，到底哪儿来了？
1: 那是小女子我花钱买来的。
0: 花钱买来的。我那别吧，给那明明是那个小白脸送给你了，对不对？对不对？
1: 妈妈，
0: 对不对？
1: 你给我拿来吧。你妈妈，凭着你到我们家来，我好吃好喝好生招待，今日你说出这么不中听的话，你与我出去。
0: 哎呦嘿，你真给我翻脸了不是啊？我跟你说，小妮子，你给那个小白脸眉来眼去了，我看着是清清楚楚。今儿个你要不说清楚，咱就拉倒。你要不给我说清楚，我给你拉倒不了。气死我了！你烦，烧住他娘了！哎呦，烦哟！你个你，
1: 哎呀，
0: 啊，
1: 我妈妈，他真的生气了，这便如何是好啊。带我前去与妈妈赔个礼便是。妈妈，妈妈，
0: 去。
1: 妈妈，你要再若生气，那女儿我就与你跪下了。
0: 哎呦，哎呦，这怪你了，怪你了，中了中了，这道错都中了，以后还敢不敢了？
1: 以后再也不敢了。
0: 中， 快把你的定情如果拿过来，妈妈跟你说媒去啊。
1: 妈妈，我女儿哪有什么定情之物，我只有绣鞋。

0: 一只。
1: 酒哪都甭管，快点拿来去。
0: 待会儿与你去呢。正是换望妈妈多好言，
1: 恁俩的好事儿我成全，
0: 但等妈妈喜事到，
1: 婚姻大事等三年。
0: 哎呀，妈妈不行啊！
1: 咋不行了？
0: 妈妈，三年时间太长了，就一天。
1: 乱的不是。真大个事一天未装，三月。
0: 妈妈，三个月时间也太长了，你要不两天？
1: 咦，两天，这牛一看就个啥事急了，你看看他，最少得三天。
0: 好，妈妈就三天。
1: 三天。乖，哎，你呀、啊、就听妈妈的好消息吧。
0: 妈妈，多谢妈妈。哎。
2: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4: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在无锡涛声势，风雨如磐故园，既已寒心穿不插，我以我血见轩辕。我就要走了，去厦门寻找喜的人生。别了，北平，别了我魂牵梦绕的故园。20年前，我正在日本留学，接连收到母亲病重的书信，我急匆匆赶回了。

0: 还如此，他推波换盐，
1: 行床打敌，主要精神。
2: 诸位
0: 啊，
2: 小心
0: 小心
2: 小心
0: 小心。

0: 新郎都准备好了没有？
1: 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嗯，
0: 那洋装都脱下了？
2: 脱下了，都脱下了。
0: 假辫子那也戴上了？
2: 戴上了。
0: 哦，那就请出来吧。
3: 有请新郎。

0: 不错，
1: 不错，
2: 真好，
3: 真好，
1: 真好，
4: 真好，
5: 又贡献是不是？
6: 快快迎接花

0: 新婚凋谢可是不吉利呀、啊。
1: 这绣花鞋里我塞了这么多棉花呀，
2: 严太太，快招呼新人拜堂吧。

0: 咱不走啦？
1: 知道了。
0: 早点睡吧，明天一早还要拜祖呢。
1: 知道了。
0: 盖头掀了没有？
1: 知道了。
0: 知道了，知道了，就会说知道了。

我只想告诉他，我不同意这桩婚事，告诉他我是被骗回来的，告诉他必须破解。可是他能接受这样的打击，他会伤心吗？

0: 出事了，
1: 何事？
0: 大少爷跑了，你看衣服都哭湿了，
1: 快快把他给追回来，
0: 追不上了，已经上船了。

许是怕荒废了血液。现在不是暑假吗？他为什么要娶我呀？啊，他很孝顺，孝顺，是啊，他。

0: 知道我很喜欢你，可我嫁的是他呀。媳妇，别哭，别哭啊！哎呦，媳妇啊，这哭，新婚哭可是不好了呀。媳妇啊，你要想开点，这家寒家寒，穿衣吃饭，男人嘛，总是要出外闯的，有这个家在，害怕他不回来。真的？真的？会吗？会。他会回来嘞，会回来嘞！不可能！不可能！快去！七公八公公九公公十公公，听说阿张跑了，他们要去告官呐！媳妇，媳妇，咱进了周家门就是周家人，咱可不能把事情给闹大呀！
1: 那娘娘，你说咋办呢？

0: 各位公公，大人不计小人过，看在一少奶奶的份上，恁就别告了。
1: 一少奶奶，
0: 齐公公，
1: 你还好意思说？当初他穿洋装剪辫子的时候，你早管教管教他，也到不了今天这一步了。
2: 就是嘛，
1: 连祖宗都不要了。
0: 孩子咋了？见识光了？那是我管得了的呀，倒是他管起我来了啊！整天歇歇，让我剪发放逐。
1: 呸！这剑法放逐，这成何体统啊？这照他这样说，这世界上他还不乱了套，
2: 还不乱了套啊？
1: 不是，老高，叫官府把他钱送回来，他就老实了。
3: 对，这杨叔是再读不得了，越读越没心气。走，告他去。走。
0: 师傅。不给媳妇介绍一下各位公公哦，你看看我都给忘了，这是七公公，那是八公公、九公公、十公公啊，各位公公好，正好各位公公都在，我替阿长谢谢你们啦。
4: 长，你替阿长谢我们？
0: 是啊。阿长临走的时候特意嘱咐啊，为了我们的婚事，各位公公操心受累了。他呀，来不及当面致谢，让我一定代为转达。
1: 这谢我们，这事儿小，
2: 是啊，
1: 只是这拜祖宗事儿大。

0: 开始吧。
1: Yeah!

0: 我什么也没听见，你们听见了？
1: 没听见。
2: 阿长还说，等他将来做了事儿，有了钱，还要重修祠堂，皇祖要祖呢。
0: 啊。是还差不多，
3: 是
0: 像是个明白事
3: 是
1: 啊。我说嘛，阿张多大莫多出，
3: 大都越多越糊涂了，
1: 我们也都不相信呐、啊。
0: 这虽然这样，但是
3: 呀、哎，他算了。古人云：“不以一生言大德。”给王本交上纸了，走，喝茶去。啊，
2: 送各位公公。
3: 哎呀，
1: 多好的机会了！

0: 师傅，
1: 哎呀，啥事儿啊？挺高兴啊！
0: 回来了，回来了，阿张他总算是回来了。
1: 哎呀，真的，
0: 已经上码头了。绍兴府中学堂请他做学监，先把他给接走了。哎呦，没关系，马上就要回来了。
1: 是啊是啊，
0: 哎呀，这回回来呀，他可是再也不走了啊！
1: 再也不走了，
0: 再也不走了。他知道家里最近比较拮据，弟弟们上学还要用钱，
1: 是
0: 他要回来找事做，担起老爸的责任。
1: 娘娘，
0: 哦啊，当然，他也想你，
1: 想我？
0: 是啊是啊，能不想吗？哦，他信上还专门提到嘞，
1: 这么说。他以后就可以和我一起照顾娘娘了。
0: 哟，我不用他照顾，我让他呀好好的陪你。哎呦，好媳妇，三年了，你受了不少的苦。
1: 不不不，娘娘，你说哪儿呢？事儿都过去了，
0: 阿张他一定会对你好嘞，你要有耐心啊。阿张快回来了，我出去看看啊。
1: 娘娘，
0: 有事儿？
1: 他真的说想我？
0: 真的？他当然是真的了，我出去看看啊。
1: 他说他想我，他说他想我。说他像

尿，小蜗牛，一辈子这么大了壳，累不累呀？你要爬到哪里呀？是象顶吗？哎呀，还有那么远，你爬得有吗？何时才能爬到啊？我知道你一定能爬到的。其实我和阿长之间的距离更远，他那么有学问，还留过样，我也没有读过书，门也很少出，还不漂亮。不过只要我像你一样不停地爬，我也能爬到房顶的。小蜗牛，你说是吗？

0: 母亲她在哪里呀、啊、
1: 你回来了、啊、
0: 回来了、
1: 哎、你为啥要走自己落屋进来坐坐吧、啊、
0: 不用了
1: 哎你这是找娘娘吗
0: 哦是啊母亲她在哪里呀、
2: 啊、阿刚、啊、
0: 母亲

0: 我还要回学校呢。
1: 阿长啊，你还要多呀？这多来多去不是个办法。
0: 母亲，我真的要去学校，做学检是要住校了。
1: 阿长。

咱这儿的风俗你该知道，一个嫁出去的女人如果被夫家休了回去，娘家的声望会一落千丈，家人白眼邻居议论，

0: 请问君子你去哪儿啊？
1: 我到秦国门下偌大的雨，留下焉能避得呀？究竟有无

0: 小菊，
1: 是如何使得？
0: 二姑娘子，莫要推脱你。
1: 谢你呀，
0: 带我去过

0: 山是咬船的吗？
1: 正是。
0: 你们要到哪里去呀？
1: 先送二位娘子到钱塘门，再送我到清佛门，多个银钱就是。
0: 好好好，上船来吧。
1: 到了府上。
0: 二位娘子小心些，船板有些晃。

来去就是。

0: 小娘子啊，小娘子转来，小娘子转来，
1: 君子何事啊？是不是要三带我去那？
0: 不是的，请问你家小姐她姓什么啊？原来是白小姐，你可知道我姓什么啊？
1: 君子你嘛，姓徐是不是？
0: 啊，你是怎么知道的呀？
1: 你那把伞上不是有一个大大的徐字吗？娘，你早点来，免得我家小姐惊后。
0: 小娘子慢走，小娘子慢走。

0: 姓什么？
1: 他姓、
2: 他姓白。
0: 不错，他姓白。
2: 怎么你们不曾相识啊？我当你们是一家人呢、哎。
0: 有道是相逢何必曾相识。哦，
2: 风雨同舟是一家。
0: 啊。

0: 娘子，
1: 贵人，
0: 娘子劳累了，快快歇息歇息吧。
1: 见了病人，如何歇息得了啊？
0: 哎，不要忘了，你可是有孕之身呐。
1: 晓得。官人，这是什么啊？
0: 娘子连日劳累，为父特意与娘子熬制一碗参汤，与娘子调理身体呀。
1: 哎呀，官人如此简爱，多谢了。
0: 娘子说哪里话来？许仙自幼孤苦伶仃，自得娘子才知人生之幸。

0: 为渡过长江浪，可却蛇妖先佛光。徐官人在家么？
1: 请问你是？
0: 你就是徐官人？
1: 正是。请问师父法号？
0: 老僧法海。
1: 原来是法海禅师失敬了。不知师父到此何事啊？
0: 老僧是来看病的。
1: 我那娘子劳累了，歇息去了。
0: 休要惊动于他，请借步讲话。老僧是为施主你看病的。
1: 我？无有病啊。
0: 看施主满面黑气，定是被妖孽所缠。
1: 小念哪里？
0: 就在你的身边。
1: 无忧啊！
0: 你那妻子白素贞，她本是前年摄经所化。
1: 见我那娘子乃是贤德之人，怎说是千年摄经所化呀？

许官人修道一好，痴迷不醒，白素贞，他本是千年圣

0: 十几套，他定会害你性命。那时节，你只有来世重生。
1: 老师傅啊！那拜师他为人温婉真静，老师傅讲说此话有悖人情。老师傅讲说此话也特意的无理了。
0: 看你痴迷甚深，再说无益，单等端阳佳节，你劝他饮上几杯雄黄酒，那是自然明白，告辞了。
1: 老师傅慢走，不送了。
0: 若有动静，去到金山寻我。
1: 这是从哪里说起？

姐姐，姐姐，今日乃端阳佳节，眼看时过正午，家家常饮雄黄，你我姐妹如何忍受？还是暂且独立一时吧。青梅，我与许南情深似海，心影难离。倘若不辞而去，岂不就坏了冠月下？姐姐，你当心上前，还是暂且躲避一时？为姐徒病在床。

0: 娘子，适才在殿房之中与伙计们共贺佳节，喝得十分畅快，他们要我进来带敬娘子几杯雄黄酒。来来来，鄙人先干。
1: 啊，官人，为妻今日身体不爽，不能饮酒。
0: 哎，娘子，今日佳节，你我夫妻怎能不醉呀？
2: 哎呀，今日怎能比得往日？你就别劝姐姐喝了。
0: 怎么？
2: 姐姐身体不爽，再说她有小官人呐。
0: 哦，说的也是啊，啊，只不过时日还早啊。青梅，你也劳累了，来来来，你也干上一杯吧。啊，
2: 你知道我是从不喝酒的。
0: 如此，你就歇息去吧。
2: 啊，我要服侍姐姐。
0: 哎，娘子也无服侍，你就歇息去吧。
1: 是啊，青梅，你就歇息去吧。

0: 娘子，今日一乡佳节，你我夫妻理应畅饮几杯呀。
1: 寡人为妻时时身体不爽，不能饮酒。
0: 娘子平日海量，今日不饮，岂不叫伙计们笑话别人吗？来来来，干上一杯吧。
1: 不能饮酒。
0: 干上一杯吧。
1: 不能饮酒。
0: 还是干上一杯吧。

0: 娘子真乃快人也，来来来，再干上一杯，愿你我夫妻偕老百年。
1: 怎么，偕老百年？
0: 偕老。

0: 怪人耶。娘子，你怎么样了？
1: 为妻今日不胜酒力了。
0: 你不方是吧？
1: 不方是。
0: 待我搀扶你。

0: 我不免去至药房，与他熬制一碗醒酒汤，醒酒便了。
1: 许仙，去到罗威帐内看一看，你那千娇百媚的。

0: 金山，
1: 别样风光，
0: 日映霞。
1: 苗木深黄，
0: 此言下令具省长
1: 手坦诚。
0: 箭射寒光，师兄请了，
1: 请了。
0: 奉了师父之命，看守灵芝仙草，你我巡山一回，
1: 请。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我是王。

0: 样，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1: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 九七六，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1: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一场惊吓，故而病了。
1: 弟子和师父害的是一样的病啊。
0: 怎么施主你也受了惊吓了吗？老僧言语应验如何？
1: 果然不差。
0: 那日你愿意死去，是那白素贞到来仙草方将你救活。
1: 向我的娘子去至仙山道草救了我的性命，如此说来他是个好人了。
0: 他哪是救你，分明让你夺活一世罢了。
1: 他如今已有七月身孕，难道也是假的不成？
0: 那一蛇妖管你眉清目秀，人品端好，才与你结为夫妻。一旦日后你青春年华不在，誓不忘啊，他便将你吞入蛇腹。
1: 不知师父有何法可解？
0: 为佛门自然可解。如我们来，
1: 明日如何？
0: 明日就来不及了。
1: 师父你也太心急了。
0: 水火之中救人，老僧不得不急。
1: 哎呀，只是
0: 徒儿虽为师

0: 那官人已归于佛门，不能回去了。
1: 这如何是的？
0: 身为妖孽，竟敢违背天法，迷惑凡夫。
1: 恳求禅师，念我已有身孕，即将临盆，就大发慈悲，放我那丈夫回家去吧。素贞之死，也不忘你的大恩大德。
0: 老僧乃替天行道，拯救世人，不得不将你们的孽缘割断。
1: 好你个替天行道，拯救世人，

与雪浪西湖相遇，一见钟情，喜结良缘，夫妻二人心心相印，海誓山盟，肝胆相照，怎算是你一类羡慕凡尘情爱人间温暖，我主簿三人来至镇江开设保和堂，几十九人去问出意，一心向善，我们何曾作乱？我倾其一切肝胆玉碎，苦苦哀求于你，你不幸撮合反将，我们族妻拆散。出家之人，我有慈悲之心，你还念的什么经，讲的什么善？你青红不分善恶，不辨巧言，故国富国，罪行一万十

0: 禁地，法力无边，岂容妖孽横行？再若痴迷不醒，可知青龙山战斗无情，轰发神将，捉拿孙妖，保护京唐。
1: 既是如此，听令，
2: 即进水脉。

0: 啊！山门外为何含沙连天？
1: 这我不能告诉你。
0: 莫非是我那娘子召我来了？
1: 哎，真被你猜着了，正是你那娘子前来召你。她长得好漂亮啊！哎，可是你的丫头也好厉害呀。
0: 她今在何处？快让我们夫妻见上一面吧。
1: 哎呦，这时候怎么能让你们夫妻见面呢？师父说您的娘子是个妖怪，她是个假的。
0: 她的情谊却是真的呀。我明白了，山门外寒沙连天，莫非是我那娘子与咱那师父交手不成？
1: 师父派遣护法神将正在捉拿您的娘子，如今正大难难解难分呐。
0: 想我那娘子如今已有七十云，怎能经得起这场鏖战？你快快放我下山去吧！
1: 哎呀，你下山干啥？
0: 我要去
1: 帮。哎，你帮谁？
0: 帮我那娘子。
1: 算了吧，你这不是给我添麻烦吗？
0: 哎呀，小师傅，我与你跪下了。
1: 哎，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趁师傅这会儿不在山上，我放你下山也就是了。
0: 多谢小师傅。
1: 随我来。哎，这儿有条小路，你快快下山去吧。
0: 多谢小师傅，
1: 快走吧。
0: 多谢小师傅，多谢小师傅。

曾路过此桥，如今桥未曾断，苏轼。

姐姐，小青早就劝姐姐失去了他，姐姐不听，如今害得姐姐又因这事这样颠沛流离。我小青再若见到那许仙，

0: 娘子救命，娘子救命啊！
1: 怎么，今日你也要为妻救你的性命吗？

0: 尽孝亲，那你千里迢迢从君家到此去是为何？
1: 那只因
0: 是不是法海派你前来追档案姐妹，向你表父亲几人档案杀

的咳嗽，向前方用白剂把劲用搓，能敬我吃敬我喝，不知我苦不知我乐，不知我心里想咋着想咋着。

提起这扇子，你就气就火，我也知啊，因为他你满腹委屈，心里受折磨，能爹我对孩子啊有愧有过，那时节咱也是啊别无选择，实在无奈何，这把琴一直伴着我。

是他叫咱少挨饿，是他给咱换吃喝，没有他就没爹的命，没有他大把恩养活。孩儿们哪、啊

0: 去找你那大拜师傅去吧。姐姐，咱们走。
1: 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千错万错都是许仙我一人之错，我再也不变心了。
0: 娘。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见面不远，乃是我姐丈家中，咱们不免倒在那里暂避一时，再做道理。嗯，
1: 哦，只是不可提起进山之事。
0: 那是自然。
1: 如此青梅，接近官人。
0: 娘子。

0: 仙，你与白素贞孽缘已断，委托相府赦妖。
1: 娘子，
2: 快点。

愿

月里转月上养老爷，别做大事不花面。

老他爹上山去了，又是夜里，昨夜上养老院。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南征北战定乾坤，群雄归宋四海平。可恼刘军绕边境，哪容

0: 大宋天子开宝王御会赵匡胤。
1: 何人急云？
2: 不言少无听。
1: 天命万岁，兵部急云。
0: 宣兵部上定。
1: 遵旨。万岁有旨，兵部上定。
2: 遵旨。

0: 臣回寿亭参见吾皇万岁。
1: 爱卿听臣赐旨，
0: 谢万岁。

0: 胡杨爱卿连胜巨勇，莫非有了军情？
1: 万岁，河东刘军打下斩苗，调度大宋江山，斩苗在此，请住御览。
0: 呈上来。刘军啊，你小如此，二据河东，分疆裂土，而今又勾结辽邦来犯，故岂能容我你？胡杨爱卿，听旨，
1: 万岁！
0: 就命你统兵受万，前去斩了他。
1: 遵旨。

挑机狂追，下河

0: 老臣欧阳锋参见吾皇万岁。
1: 老爱卿平身
0: 行万岁。

0: 爱卿上殿有何奔奏？
1: 啊，万岁，是才传的贺旨。
0: 河东六郡打来战表，要夺大宋江山，故命呼延爱卿统兵十万，前去征讨。
1: 啊，万岁不妥。
0: 哦，怎样不妥？
1: 近日来，满朝文武纷纷议论，那呼延寿亭居功自傲，藐视朝臣，如今用重兵而远离朝廷，打了败仗还则罢了，若打胜仗哦，
0: 怎么样？
1: 臣恐我之难以节制。
0: 哎，故一向待他不薄，他怎能背骨而存一心呢？
1: 啊，万岁，想那呼延寿亭久居河东，胡刘两家乃是世交啊。
0: 哦，如此说来，这帅印就命老爱卿你来执掌。
1: 慢来慢来，老臣乃是河东旧臣，臣恐有些
0: 说什么河东旧臣，老相的忠心寡人深知啊。
1: 我那算

0: 皇姑扣役，索把兵部召回。
1: 臣遵旨。万岁扣役，兵部上殿。遵旨。

0: 万岁，江城召回，还有何余？
1: 此番征讨活动非同一般，此乃扫平西北边陲一局，故而故要御驾亲征。
0: 御驾亲征，万岁，臣愿以此保万岁前去。
1: 古已改名欧阳方为帅，你就不必前去了。
0: 万岁，他乃温职官员，如何夸得帅意？
1: 岂不知将在谋而不在勇。
0: 万岁，
1: 不必多奏，下殿去吧。
0: 臣遵旨。

0: 万岁今天驾临一致分明是欧阳方从中作祟，他乃河东旧臣，万一有杀如何了得？有了，俺不免二次上殿，在元帅帐前讨得一兵一卒也好，随军出战，暗暗保驾。参见万岁。
1: 胡言爱卿为何弃而复还？
0: 万岁与驾亲征，微臣失事放心不下，故而二次上殿反言请命。
2: 胡言大人，莫非为政

0: 三千五起
1: 罢了。
0: 母亲，爹爹今天讨银可曾回来？
1: 还未曾回来。
0: 母亲，这次该让孩儿随父出征了吧？
1: 儿啊，你的年纪还小啊。
2: 哼，老爷回府。
1: 儿们随我出营。

0: 老爷圣上可曾传下圣旨？
1: 万岁传旨，御驾亲征。
0: 御驾亲征。
2: 夫人，此番出征，你可知何人挂帅？
0: 何人挂帅？
2: 乃是奸相欧阳锋。
0: 欧阳锋，老爷，那欧阳锋乃是文职官员，如何挂得帅意？别别呀！
3: 待孩儿倒在教场，揪住老贼，夺回帅印，交与爹爹执掌。
0: 老爷呀！

0: 启禀老爷，大事不好！
1: 我是静华
0: 元帅，交场电报，老爷你无毛了。
1: 哎，是才下殿之事，元帅言讲，无事电报，现在臣是赶过，无事未到，何言也无。
0: 老爷呀、啊！满营将校齐聚交场，言道臣是电毛，请老爷速速陪挂。
1: 杨房啊，你个贼人！
2: 为曾兴兵先失计。

0: 前营
1: 有，
0: 后营
1: 有，
0: 先行官
1: 我的，
0: 先行官
1: 我的，
0: 丁元帅督察先行，
2: 阿七叟万岁，人马殿起，督察先行。
3: 怎么，督察先行？
2: 啊，万岁，臣在金殿之上也曾奏明圣上，那胡言受听，居功自傲，藐视朝臣。如今这三毛一过，人还未到，若到两军阵前，威令抗命，这还得了啊？这
3: 传先行，是
0: 先行来见。

0: 三千
1: 万岁。
0: 参见元帅。
1: 参见万岁。元帅。下跪，你是先行
0: 使臣。
1: 我来问你，元帅脚长电毛，你往哪里去了？
2: 万岁来到教场，怎不见你前来接驾啊？
1: 盘古至今，历代相传是先行册封元帅，还是元帅册封你先行？
0: 万岁，是才下殿之事，元帅言将无事点毛，臣是不知提前点毛。
2: 哎呀，万岁呀！啊，这陈氏电毛满营大小三军一一皆知，这哪有提前电毛之理呀？
1: 大胆的胡言受听，未曾行兵，先满军令，而今又巧言离变，该当何罪？
2: 啊，万岁，念老臣将情，饶他投此才是。
1: 欧阳方不计私怨，忠心可嘉。先行，看在元帅的份上，饶你头次，不可再犯，斩过一旁。
0: 谢万岁。
1: 还不快快谢过元帅？
0: 谢过元帅。
2: 免。
1: 元帅停止。
2: 万岁。
1: 放炮就身，人马从德胜门而出，兵法合动。
2: 走。

欧阳方是来小水一封，请俺沙场相会，这二人阵，沙场去阵。

0: 哎，这敢是欧阳锋？
1: 正是老臣。嗯，请千岁将人马暂退一箭之地。老臣驾舟在身，本能下马，马上我也攻
0: 免。啊，欧阳锋，我来问你，可曾狂指河东？
1: 倒也狂，到河东。嗯，
0: 哪个魏帅？
1: 老臣魏帅。
0: 哦，
1: 那个我先行火焰兽，我听火焰兽，我听
0: 像那火焰兽听直目过人，勇冠三军，我计也能成功。你与我挑的好先行，你与我挑的好先行，你与我挑的好先行啊！
2: 回来，兄弟，来飞炮
1: 啊！再看，为何杀起老臣来了？
0: 你狂指河东，你却暗伏先行，欺哄故阵啊！请走，看。

0: 未曾出口，被那刘军打下马来。若非先行舍命相救，险遭不测。好先行，
1: 好先行啊！
0: 好先行，
1: 好先行，
0: 好先行啊！什么好先行？今日之事，他若纵命圣上，也有老夫我的命啊！大爷子。

0: 元帅受惊了。
1: 我受的什么惊？我受的什么惊啊？我
0: 元帅被辽军打下马来，岂不是受惊了？
1: 这都我来问你，你今夜出营可有圣上之意？
0: 无有。
1: 有本帅也将领
0: 也无有。
1: 都你一无圣上之意，二无本帅将领，私自出营该当何罪呀？
0: 元帅呀，我将身为先行，今有配冠斩将之才，只有悬营了烧之人何罪之有？朕也甚人计，两军对垒，元帅一人出马，恐有不便吧？
1: 本帅我今夜出营，乃是上观天文，下测地理，熟识套路，方好用兵。谁知正与刘军前来投营，本帅我正用诱兵之计，滚下马来护着。
2: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4: 国风韵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他就他犯错，母法令。

0: 不是元帅亲随吗？
1: 正是。
0: 你到哪里去比料？
1: 俺是奉元帅说差，你无权过问。
2: 为何从贼营归来？
1: 啊，这
0: 走啊啊！这。哎，我看了。今晚来投营，无需战前行。明儿来接应，重兵围龙棚。儿啊，将他拉下去，好生看守，待回府龙棚紧加
2: 是。
3: 是不是？
0: 先行面见万岁，重要军情禀报。无忧，
3: 元帅将领
0: 也无忧。
3: 无忧万岁之意，元帅将领，你不得入内。
0: 尔等休要阻拦。

拜。

0: 听见，
1: 那我也听见。

0: 金莲
1: 爹爹
0: 保重。

0: 忠魂，是分去是难分辨，百年以后永难平。
1: 爹爹，
2: 启禀老爷，大事不好！
0: 何事惊慌？
2: 六军杀进一来，
0: 家将
2: 对
0: 大野马
2: 退。
1: 且慢，爹爹，你金春可有圣上旨意？
0: 无有。
1: 元帅将令
0: 也无有。
1: 哎呀，爹爹呀，有圣上旨意而无元帅将令，爹爹你万万去不得。
0: 儿啊！

0: 参见万岁。
1: 免。
0: 谢万岁。
1: 元帅，我来问你，敌军来的如此急速，其情何在？
0: 万岁，以老臣看来，有内奸。
1: 内奸是谁？
0: 万岁，自万岁率兵出征以来，那呼延寿亭将妻儿老小送往罗家山，日夜操练人马，其情可疑。昨晚贼兵投营，满营呼叫呼延寿亭造反，难道万岁你未曾听见吗？
1: 传先行，
2: 先行来见。
3: 阿爷。

0: 三秦万岁。
1: 你是先秦
0: 使臣，
1: 我来问你，帝君前来投迎，不见你来报驾，你往哪里去了？
0: 微臣上乌龙棚，正上厮杀一夜。
1: 说什么厮杀一夜？我来问你，帝君来的如此急速，其情何在？
0: 有内奸。
1: 内奸是谁？
0: 万岁，我军重蹈河东，万岁传下旨意，三军将校不得出营。那晚朕之末将巡营了哨，只见一人直奔定而去。
1: 他是何人？
0: 领兵元帅欧阳大人。
1: 啊，好，哎呀，万岁呀！啊，
2: 明明是他私自出营，被本帅抓回营来，重打四十军棍，难道你还想抵赖也不成？我来问你，此话是率兵出征以来，你将妻儿老小送往罗家山，日夜操练人马，你其情何在？昨晚贼兵投营，满营呼叫呼延寿亭造反，这又是为何？我再来问那你。昨晚贼兵投营，你不报家，你往哪里去了啊你？
1: 大胆的呼延寿亭，故一向待你不薄，你竟敢背骨二寸一心，暗里救我
0: 万岁。

0: 故未曾传旨，你为何斩坏先情？
1: 这叛臣贼子要他何用？
0: 未曾问过清楚明白，岂肯草率行事？
1: 如此说来，老臣我莽撞了。
0: 一太一太的莽撞了。哼，元帅，歇去吧。

0: 命官来投应，无需斩先行。命儿来接应，重病为龙棚，重病为龙棚。哎呀，这
1: 走
0: 这。
1: 启禀万岁，大事不好！
0: 啊，何事惊慌？
1: 欧阳芳带领一支人马投奔六军去了。
0: 啊，欧阳芳，你个老奸臣呐！

0: 姐姐，
1: 这是怎么样了？
2: 快请母亲。
0: 有请母亲。
3: 娘的呀，
2: 爹爹看，他被昏王活活去斩，喝动了。
3: 哎呀，
0: 母亲，
2: 母亲，
0: 母亲，
2: 母亲，母亲，
0: 母亲，
2: 母亲，
0: 母亲。母亲

0: 亲将说甚忙？
1: 此事还需再思再想。
0: 杀父之仇，报公代天。母亲，你还思的甚么？想的甚么？

0: 身这下山做甚？
1: 下山与我做

0: 是惊慌。
1: 刘军带着一哨人马，八轮棚团团地围住了。
0: 你带怎将？
1: 刘军八轮棚团团地围住了。

学会如何。

谁

是贼寇，出奸怕救兵，别写胡国难，豪气贯长空。

为国吧。

妻不分，他要与

是生意难，心灵叫罗小。

小姨坐着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抡棒槌打铁骨，我那金苍蝇挨得功劳重，南杀北战力气浓。

0: 么呀？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没得听，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0: 我你催催催的他可痛，
1: 循环都吃不上啊。

过杨红，他心里就好想吃了个苍蝇，注定当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咱呀二不能。

0: 上劝了，
1: 我抗书犯，难道

快报告。

远，妹子。

0: 哎呀，
1: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0: 没有，没有，没有。
1: 你来回去？
0: 他也不是。
1: 不小心
0: 啊！不小心，不小心，
1: 腿都磕破了。
0: 哎呀，不是。
1: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0: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1: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0: 啊，不小心。
1: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0: 那太爷，那中吗？
1: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0: 好好好
1: 啊，
0: 太爷，走吧。
1: 慢走啊。
0: 好，
1: 哎。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少上一等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能长短三尺零

是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太子把六过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他的话题，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导在你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传了快命来，你是一个贵格女，那俺是一个

0: 多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辽，残忍狂暴，汉代无言。

0: 落是天地无形之道，是人体气血运行的脉络。
1: 家是万物动静之变，是生命兴衰的表象。
0: 洛家中医有幸得大唐兴国禅寺方丈释本权法师赐名，愿以岐黄之术护佑人间安康。
1: 自人文始祖黄帝开始，中医便是横跨九州、纵贯千年的天人合一之道。
0: 洛家中医传承民族医学精粹，坚守标本兼治、内外同调之初心，让患者气血畅通，生命吉祥。
1: 洛家中医以传统民族医药配合眼部养护调理，为你守护心灵之窗。
0: 目为心之窗，络为血之通。洛家中医特色眼科，以经络调气血，以草药润瞳仁，让模糊的视野重归清明，让蒙尘的眼眸再映天光。
1: 姓名不分疆界，良方源于百家。洛家中医引维吾尔族民族医药之精粹，融南北良方，汇古今智慧，
0: 让每一味药都带着大地的温度，护佑每一寸安康。
1: 顺天时，明大道，应地利，累经验，达人和，动先机。
0: 洛家中医以大医精诚之心，守人间烟火之暖。
1: 洛家中医守护光明，守护爱，
0: 为您的眼睛保驾护航。
2: 服务每一双眼睛，关注每一线光明。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本栏目由洛家互联网医院独家冠名播出。我们这档栏目呢，将以权威的讲解、真实有效的用药指导，逐层拨开眼病治疗中的层层迷雾，让您了解之前闻所未闻、快速有效的眼病治疗方法，帮助广大眼病患者守护光明、恢复视力、重获眼健康。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医学世家、民族医学学者、维吾尔民族医学推广人胡老师做客直播间，讲述他应用民族医药除障通脉治眼病的传奇人生。欢迎胡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关注这档眼镜

0: 康公益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
1: 西域秘药普济苍生，除瘴通脉，守护光明。
0: 我是珞珈中医院的胡医生，同时也是维吾尔民族医药推广人。感谢大家关注和参与我们的珞珈光明之家。
1: 我平时啊，跟眼病患者朋友们交流啊，总是或多或少的会谈到钱的问题。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呀，都离不开钱，更何况作为患者，看病吃药，肯定啊，都需要花钱啊。所以我觉得啊，我们讲钱的问题啊，很正常。特别是我们这一代人啊，都是从条件比较艰苦的年代走过来的，都是过过苦日子的人啊，所以啊，也就更加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舍不得花钱。像我呢，就比较节俭。有时候呢，我孩子啊就跟我说，妈妈，您这个衣服啊都穿多少年了，别要了，我给您买件新的吧。妈妈，您这个鞋的款式啊都过时了，以后别穿了。我就不同意，那衣服没坏，鞋没坏，怎么啥都往外扔啊？虽然现在我们生活好了，可也啊不能浪费呀。我们岁数大了，手里啊多攒点钱，以备不时之需，挺好。大家记住，该花的钱咱们不能省，不该花的钱咱们也不能乱花，攒下来说不上什么时候啊就要用钱。你看现在有多少家庭夫妻有矛盾，都是因为钱。老年人啊更会因为没钱陷入无人养老的困境。尤其我们大部分中老年朋友啊，身上啊多多少少的都有点慢性病，像得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哪一个不得常年吃药控制调理啊？就拿眼病来说，我是眼科医生，我知道多少患者的眼病变得严重都是耽误出来的。就是刚开始啊，发现视力出现问题的时候，舍不得花钱治，不到医院好好的检查，好好的用药，等到眼睛看东西越来越模糊，买菜、做饭、洗衣服、收拾屋子都受到影响的时候，才想起来要好好治了。这个时候啊，不管是打针、激光还是做手术，都要花比以前更多的钱。最关键的是啊，这些方法不一定啊能控制住病情的发展，还有可能越治越重。那钱少不行啊，钱多就一定好吗？其实啊，钱太多也会带来各种各样的烦恼。最可怕的是啊，有的儿女啊知道父母有很多钱，开启了啃老模式。还有的子女啊想办法套取父母的钱为自己谋利，引发兄弟姐妹的矛盾。更有甚者，一些外人也在虎视眈眈惦记老人的养老钱。有的亲戚朋友想办法借钱，然后呢不谈还钱的事情。所以啊，我们老年人啊要放平心态看钱的事儿，把自己的健康放在第一位。
2: 胡老师，您说的太好了，人的健康啊才是最重要的哈。那对于钱呀，我们该省省该花花，过度的物质需求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讲没有意义，我们把钱用在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上，才是真正的把钱花到了刀刃上啊。
1: 是的，就拿眼病来说，预防和早期治疗太重要了。咱们这个该花的钱啊可不能省。有统计数据显示，现在 80% 的失明原本啊都是可以预防和避免的，之所以最后失明了，都是没有及时治疗还有错误治疗造成的。大家说这有多可惜啊。但是啊，也不是说啊只要肯花钱病就能好。像有的眼病患者过去治眼病没少花钱，比如我曾经啊有个江苏无锡的患者，他跟我说呀，胡老师啊，我为了治眼病花掉的钱啊都能买辆车了，结果现在啊眼睛还没好。那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就是用的治疗方法不对，吃的药不对，钱虽然花了但没有效果。所以说呀，我们花钱啊要花到刀刃上，咱们得用到正确的有效的治疗方法上，否则呢咱们花的钱就是冤枉钱了。就拿我今天啊要给大家讲的眼病来说，这种眼病的

0: 您正好是一位糖尿病病人，您记住啊，一定要定期去做检查，看看自己有没有眼睛的问题，做到早诊断、早治疗。因为糖尿病眼病的可怕之处在于，它可以影响眼睛从外到里的各种组织结构。比如糖尿病可以使角膜溃疡的几率增多，可以让眼睛里面的房水回流不畅，而增加青光眼的发生率，可以让白内障提早发生，而且可以引起玻璃体出血，并造成不同程度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如果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正好发生在眼睛感光作用最灵敏的黄斑部位，那视力受影响的机会就更大了。所以在糖尿病眼病中，最常见而且对视力影响最大的就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
1: 霍老师，为什么人得了糖尿病以后眼睛容易出问题呢？
0: 糖尿病啊，从本质上说啊，是糖代谢紊乱的综合症，它对于我们身体的伤害呢是很广泛的。但是啊，它最先伤害的，或者说它最容易伤到的，一定是我们的眼底。为什么呢？首先啊，眼睛这个器官啊，它的血液循环速度是我们浑身上下所有的器官当中血液循环速度最慢的。打个比方，如果说我们人体啊是一棵参天大树，那眼睛啊就是这棵大树最顶端的枝叶。一旦这个树的树根不能正常的向树干、树枝输送养分，最先出问题的、最先掉下来的一定是树顶上的叶子。因为我们的眼睛的眼底血管它太细了，再加上血流又慢，干眼通道稍微有点淤堵，就会供血供氧不足，眼睛就会出问题。而眼底的供血是供给谁？就是供给我们眼底视网膜。眼底视网膜是眼睛最重要的一个成像的中央区域，所有的光线进入到眼睛当中，进行一层一层的屈光之后，这些光线全部都会被投射到我们的视网膜上。视网膜上啊，有非常丰富的视细胞，这些视细胞它们有各自的功能，有的呢是分辨颜色的，有的呢是分辨形状的，有的呢是分辨大小的。但是如果说这些视细胞它们得不到及时的供血供氧，还每天干那么多的活，天天啊让它看东西、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使劲的看、拼命的看、用眼过度，那就更加损耗眼底的视细胞，那就更加需要有足量的血氧去给我们的眼底视网膜去提供。但是啊，得了糖尿病问题就来了。糖尿病病人血糖高，很不好控制，血糖长期的忽高忽低不稳定，使血液变黏，血液的含氧量就会下降，还会有更多的糖毒堆积，血液又黏又稠又脏，那是不是血管会堵，干眼通道也会堵？更何况我们上了年纪的老同志啊，老年朋友，即便是没有糖尿病，也容易出现一些原发性的老年性的眼底视网膜病变。那有了糖尿病的影响，出现眼底问题几乎是一个必然了。所以啊，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讲，即便眼睛没有感到不舒服，没有觉得视力明显的下降，也应该啊定期的去做眼底检查。因为啊，眼底啊它不是一下子出问题的，让人突然的就看不到了，它有一个过程。打个比方来讲啊，我们的眼底视细胞就相当于啊100个工人，他不可能说一下子全都不干活了。刚开始呢，有10个不干活的，还有90个能干活，你就不会觉得视力有太大的影响。好了，哎，隔了一段时间，有30个不干活的了，剩下了70个干活的，哎，你就觉得啊，眼睛啊看东西啊，哎，开始模糊了。再隔一段时间，超过一半都不干活了，只剩下30、40个人啊在干活的时候，你会明显的感觉到眼睛出问题了。这个时候啊，再去查眼底

0: 已经晚了，视力损伤不可逆了。因此啊，对于糖尿病病人来讲啊，一定要对于眼睛有一个高度的重视和保护。
1: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您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那胡老师，对于糖尿病眼病到底应该怎么治疗呢？是以治疗糖尿病为主，还是以治疗眼病为主呢？
0: 我觉得呀，对于糖尿病眼病来讲啊，控制血糖和治疗眼病都不能放松，都要重视。拿糖网病来说，它的始作俑者肯定是常年的高血糖，血液当中的糖毒多，堵塞血管，堵塞干眼通道，所以啊，平时的话要坚持服用降糖药控糖。另一方面呢，这个眼睛的治疗尤其是眼底不好治，我遇到过很多的眼底问题严重的患者，他们跑遍了各大医院，最终得到的结果就是没有办法了，治不了了。首先呢，咱们先说说手术吧。前头呢有玻璃体挡着晶状体，这个手术不好开展。再有呢，即便我们做了手术，把眼底的问题解决了，把眼底血管打通了，但是糖代谢问题不被改变，血管还会堵，干眼通道还会堵，哎，就是这么一回事儿。所以在临床上，很多糖尿病患者对于自己的眼睛问题啊，真是束手无策的。那怎么样才能正确有效的治疗糖网病呢？最好的方法就是用上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可能有一些新朋友啊，对维吾尔族医药不太了解，我简单的给大家说一下。在我们国家呀，有四大民族医药，维吾尔族医药呢是其中之一，其他的还有藏医药、蒙医药和傣医药。作为维吾尔族医药推广人，我研究了几十年的民族医药，可以说呀，民族医药在某些领域的治疗效果丝毫呢不逊色于中医，他们各有各的特点。比如说藏医治疗心血管病，蒙医治骨病，维吾尔族医药啊治疗眼病，傣医治疗皮肤病。现在呢，我在媒体上推广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目的啊就是让更多的眼病患者受益。
1: 哎，维吾尔族医药作为四大民族医药之一，它治疗眼病应该是有非常久远的历史，并且是得到历史验证，证明它是非常有效的。
0: 是的，在我们古代啊，尤其是在元朝的时候，维吾尔族医药啊在中原地区很兴盛。因为元朝啊是由蒙古人建立的，所以啊当时蒙古人还有西域人的地位很高。元朝啊对维吾尔族医学很重视，很多西域名医啊被请到元大都，与其他的民族的医生啊进行交流，互相学习。元朝政府呢还组织编写了一本书，叫《回回药方》。这本书里面有一卷呢是专门记录治疗各种眼病的维吾尔族药方，而且还有一个关于元朝皇帝忽必烈的传说。眼病朋友们啊，有看过忽必烈画像的？忽必烈啊比较胖啊，有200多斤，平时呢喜欢喝酒吃肉。等到他晚年的时候啊，他发现啊自己的眼睛啊看东西看不清楚了。原来呢皇宫里面啊笔直的路在他眼里啊是弯的，而且啊他浑身没有劲儿，爱出虚汗。当时很多的御医啊给他治眼睛都没有治好，也找不到原因。但现在可能有的眼病朋友们听出来了，忽必烈得的不是单纯的眼病，他患有糖尿病。他的眼病实际上是糖尿病引起的视网膜病变，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糖网病。后来呢，维吾尔族大将阿里海牙献给忽必烈一种药散，说这是西域名医根据世代传下来的药方配制而成，用的都是名贵的西域药材，对眼病啊效果特别好。阿里海牙呢还进献了一颗出产自西域的宝珠，就是西域摩尼珠，说用这颗西域摩尼珠按揉身体患病的部位， 就可以带走病邪。而且啊，阿里海牙非常了解忽必烈，他知道啊，让忽必烈自己用西域摩尼珠按摩经络穴位，他肯定啊嫌麻烦。于是啊，在进献西域摩尼珠的同时，还把一名维吾尔族医生啊一起啊给送到宫里了。忽必烈啊对于阿里海牙很信任的，也非常满意阿里海牙的用心。于是啊，忽必烈啊就用上了药膳，还让这位维吾尔族医生啊天天用西域摩尼珠啊给他按揉眼睛。几天后，忽必烈啊就发现自己的眼睛看东西啊清楚多了，又用了一段时间，看东西不变形了，而且眼睛啊也不红不疼了。坚持用了半年，忽必烈啊又能骑马射箭了，还非常有准头，他就非常的高兴，给了阿里海牙丰厚的赏赐。就连这位用西域摩尼珠给他按摩的维吾尔族医生啊也成为了宫中的御医，每天啊跟随忽必烈治疗。从这以后啊，维吾尔族医学也得到了更多人的接受和重视，最终呢发展为四大民族医药之一。
1: 相信有很多的眼病患者因为眼病太多太重，在无助和绝望之中是痛苦的生活。在这里祝愿大家都能够通过这档栏目了解并应用维吾尔族医药，战胜可怕的眼病，让我们的视力恢复如初，让我们的生活重新回归幸福。欢迎您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 400-996-9819 400-996-9819 与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都可以进行咨询。胡老师，从您刚才的讲述当中，我们不难看出，虽然糖尿病眼病不好治，但并非不能治哈，只要用对了方法，还是可以收到很好的治疗效果的。
0: 对，糖尿病本身啊就是一种全身性的代谢疾病，如果眼睛的代谢出现问题，就会产生更多的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眼毒啊就会堆积在眼睛，破坏眼底的血管壁，破坏微循环，引发反复的眼底出血，形成视网膜脱落，引发白内障、青光眼等并发症，甚至失明。这种情况虽然严重，但只要在失明前我们能够及时的清除掉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打通干眼通道，恢复眼细胞的正常代谢，就能改善原有的症状，实现逆转。当然呢，能够除障通脉，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的只有维吾尔族特出的方药除障泽海釜方。除障泽海釜方啊由七味道地的西域药材组成，包括斯卡摩尼亚酯、西红花、诃子肉、乳香和果藤、玫瑰花和芦荟。这七味药材分别对应阴阳五行，就是日月金木水火土。本身啊，西域药材的药力就很强大，在经过维吾尔族医学独有的炮制工艺处理，就能够发挥出更强大的除障通脉作用，让各种眼病啊都逐渐的得到逆转和解决。而且在除障通脉疗法当中，还有很多的外治法来配合除障泽海釜方使用，比如说西域的摩尼珠、熊胆滴眼液，还有熊胆视力眼贴，它们能更好的实现内清眼毒、外通眼脉、打通干眼通道，让眼部的血管畅通，从而彻底的治好糖网病。
1: 胡老师，我记得您说过西域摩尼珠具有清净离垢的特性，是不是它的这种特性就可以在按揉眼部经络穴位的同时帮助我们清除掉血管经络当中的糖毒呢？
0: 是的，西域摩尼珠啊具有清净离垢的特性，古代人啊觉得这种特性啊很神奇，所以啊认为它是宝珠，并把它称作为西域至宝。其实啊用我们现代科学来解释，就是通过西域摩尼珠的按摩，可以吸收人体的毒素，打通经络穴位，起到活血化瘀、除障通脉治眼病的效果。对于糖尿病眼病的患者来讲，用西域摩尼珠按揉一段时间，就会发现啊，西域摩尼珠变得发黏发暗，这就是体内的糖毒 脂毒等垃圾毒素被吸附出来了。那我们在整体应用除胀通脉疗法的时候，疗法当中呢还有熊胆视力眼贴和熊胆滴眼液，它们都含有珍贵的天然野生熊胆成分，使用后瞬间啊让人感觉眼睛清凉舒爽。这是因为啊熊胆的药力强大，药效迅猛，能够透皮吸收，只需要非常小的用量就能起到很显著的作用。这些外用的治眼方法单独用可以清眼明目，缓解症状，能够最大限度的保住视力，为眼睛康复争取宝贵的时间。配合除胀泽海府方，可以让我们的眼脉更好的得到疏通，更好的实现内除眼障外通眼脉，让眼病康复效率大大的提高。白内障患者用上除胀通脉疗法，不用换晶体，看东西就清凉了。青光眼患者用上除胀通脉疗法，眼压稳定了，眼睛的视野恢复了。糖尿病眼病患者呢，用上除胀通脉疗法，眼底出血止住了，血管不增生了。视神经萎缩患者视力回升了，生活能够自理了。大伙的眼睛不疼不痒不发炎，看东西不变形，不缺边少角，再也不用担心会失明了。所以我们眼病患者啊，只要您还有光感，就一定不要放弃，一定啊不能错过用上除胀通脉疗法的机会。用上维吾尔族除胀通脉疗法，用上除胀泽海府方，我们的眼病啊就有机会能摆脱掉。之前呢，大家对维吾尔族医药对于眼病治疗的知识可能还不太了解，但我希望啊通过我的努力，把我这些年所学所知都告诉大家，同时呢运用除胀通脉疗法好好的医治您的眼睛，让您啊尽快恢复光明，去尽情的享受美好的晚年生活。好，今天的眼病健康知识啊就先讲到这儿，大家有任何眼病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给我们栏目的光明热线拨打电话，我和工作人员都会为大家答疑解惑的。
1: 好的，感谢胡老师的精彩讲解，也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了解了维吾尔族医药的博大精深，更让我们体会到您医者仁心的济世胸怀。相信从这一刻开始，会有更多的患者朋友通过除胀通脉疗法获得真正的健康。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和胡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对眼病康复问题进行深入了解。接下来让我们接听眼病朋友们的热线。
2: 它是维吾尔族的千年秘药，是从古至今人们苦苦追寻的复明秘诀，更是众多眼病患者追寻光明的新希望。它就是维族除胀奇方西域光明散，一个恢复健康视力的神奇方药。
3: 目得血而能视，眼细胞代谢正常，眼道通畅，是保持视力正常的关键。维族除胀奇方里珍贵的道地药材斯卡摩尼亚枝、西红花等，能够有效的除胀通脉，打通干眼通道，快速恢复眼细胞代谢，让眼病真正实现逆转。
2: 维族除胀奇方除胀通脉疗法改变了传统一药一病的眼病治疗方式，从调整眼部代谢入手，排眼毒、通眼脉，突破三重血眼屏障，从根源解决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神经萎缩等眼病问题。
3: 维族除胀奇方，内除眼障，外通眼脉，康复眼疾，守护光明，守护爱。
1: 好的，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首先呢，我们欢迎打进电话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胡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4: 咱们什么时候能有药呀？我这个药都快用完了，我这担心万一到时候就说买来不及了，我就想提前报个名。
5: 未雨绸缪很明智啊。最近这段时间啊，很多患者打来电话，有想用除胀通脉疗法的，也有询问西域摩尼珠的，大家的急切心情我能够理解。但是啊，大家也知道除胀通脉疗法当中的很多的用药非常的珍惜珍贵，不是说啊用钱就能买得到的，特别是核心用药除胀子海普方，它里面用的都是道地的西域药材，很多呢都需要从印度、伊朗、巴基斯坦等国进口。这几年啊，受特殊因素的影响，进口原料药材运输困难，厂家呀连原有的正常生产计划都不能按时完成，导致了除胀子海普方的市场供应两年来呢一直呢都很紧张。不过呢我也一直在帮大家努力争取，大家呢再耐心等一下，有好消息了我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的。
4: 好的好的啊，你看胡老师您这个时时刻刻呢都为我们这些眼病的患者考虑，我觉得呢真是难能可贵呀。我用这个除胀子海普方哈都已经两个半月了。现在呢我明显感受到了眼睛的这个进步。
5: 原来眼睛是什么情况啊，您说说。
4: 我是主要是治疗虹膜炎还有青光眼还有这个视神经萎缩就这些问题。我在用这个西域之眼七方之前呢，哎呀非常非常困难，因为你看我都治了十年了，但是我这个眼压一年还是要高那么一两次。慢慢的你看眼睛就越来越不行了，我才66岁啊，应该是什么都能干的这个年龄，但是就是因为这个眼睛看不见，哎呀什么都干不成了，感觉自己就是废人了。这不是幸好碰到了您，哎，遇到了您推广的这个好药。
5: 不敢当啊，我这一辈子啊就做了一件事儿，研究眼病治疗眼病的。所以呢我知道大家不容易，每天的啊这个讲课能帮到一部分眼病患者啊，我心里啊还是有一点安慰了。
4: 胡老师你看我不管别人怎么想啊，我至少就是在我的这个心中您就是一个好大夫。真的你看要不是遇到您啊，我这个眼睛真是一点希望都没有了。至少我现在用这两个来月眼睛已经见效了。
5: 您现在有什么效果啦？您说说。
4: 我用上这个西域之眼七方配合这个按摩眼三穴，这第二天哈，这眼睛这个胀物的这个情况就减轻了。眼药水哈，都没有这么厉害。这个药的这真是跟以前用的那些药它不一样。用药4天过后呢，这个眼睛胀疼这个情况就减轻了，然后眼睛就慢慢开始轻松了，也不那么胀了，也不那么疼了。我原来哈一见光就刺痛的特别厉害，还流眼泪。一个星期以后，你像爬光呀、流泪的这情况就没有了。而且呢，没再用过这个眼药水啊，眼压呢这也非常的稳定。
5: 非常好啊！这就是我们用药之后迅速的清除了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打开了干眼通道。我经常说啊，眼病啊想好并不难，除胀通脉是关键。现在您已经实实在在的体验到这句话了。
4: 对对对，真是体会到了。
5: 西域之眼七方为什么效果这么快，是因为啊它的君药是斯卡摩尼亚酯。斯卡摩尼亚酯啊能够迅速的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打通干眼通道，再加上您一直配合着眼三穴一起按摩，刺激这个三个穴位，能更快速的解决干眼通道堵塞的问题，更快的将眼底的血管里面的垃圾毒素啊给代谢掉。后期呢得到摩尼珠，用摩尼珠啊按摩眼三穴，效果呢就会更上一层楼了。另外呢，您为什么排毒之后不需要眼药水了，眼压也平稳了？因为干眼通道通畅了，防水啊能正常的进行循环，眼压就平稳了。眼压平稳之后视力就会有所提升的。
4: 对对对，就是提升了。你看我这几天这个右眼哈、就能看到自己这个手来回晃了，能看到影子了。哎呀，我太高兴了。这个是一个大的进步，因为你看我过去这个右眼只有光感嘛。
5: 太好了啊。右眼呢，从仅剩光感到看东西有了模糊的、大概轮廓了啊，能看到影子了。这个视力上应该有0.1的变化。 大家呀可别小看这个0.1的变化，多少人啊穷极一生花费几十万都没能让视力提高0.1，更何况啊是这么严重的眼病啊，也才用了2.5个月的时间。0.1啊对于视力正常的人没有什么影响，但是对于即将失明的朋友来说，哎呀，就是光明与黑暗的区别呀。
4: 对对对，你看我这个左眼原来哈只能看个1-2米，哎，这现在能看到3-4米了。
5: 嗯，
4: 我觉得哈这个恢复的也挺快的，所以说你看我不想等这个吃完了再买，我就想着提前报个名。那你看我还得需要定多少呢？
5: 嗯，您的情况因为之前已经啊备了一个周期了，再定一个周期就完全够用了。
4: 哦，回头会不会有西域摩尼珠呀？要是有西域摩尼珠的配合，哎呀，不是更能给我们的治疗的增加了动力了吗？
5: 关于西域摩尼珠啊，什么时候有啊？这个事儿还真不好说啊。毕竟啊，西域摩尼珠是西域至宝，属于稀缺资源，是可遇不可求的。不过呢，大家有需求，我肯定会尽量帮大家想办法的。平时啊，多注意收听咱们的节目啊，有什么好消息呢，我都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好不好？
4: 好好好，那就麻烦您先给我报个名吧。
5: 嗯，好，待会儿啊，让导播啊帮您登记上。今天呢，我们就说到这儿了，再见啊。
4: 嗯，好，那谢谢胡老师，再见。
5: 嗯，再见。
1: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那如果您想深入了解这个维吾尔族的千年秘药，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让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您好，
6: 哎，胡老师您好，
5: 哎，你好，
6: 哎，你好，你好。西域之眼奇方我用了将近3个月了，这个药哈，治眼病效果真特别好。
5: 嗯，唯一为药啊，专治眼病，善治眼病啊，效果也是大家对比出来的。
6: 嗯，对，就这3个月哈，我的视力恢复的比我想象的要更好，我也没想到能好这么快。但是吧，就手里的药就剩7-8天的了，我就想再买点把药备足了。谁知道一打电话说我们这暂时没有药，让我等几天。我又问那个西域摩尼珠什么时候有，他们说也不清楚，我就着急了。
5: 嗯，现在呀、啊、这个情况啊，您急呀、啊、也不管用啊，各地区啊真是一药难求，每一批生产出来的药量啊本来就为数不多，现在全国各地需求量又那么大，所以导致全国呀都经常的缺货。还有西域摩尼珠更是西域至宝，可遇而不可求的，别说工作人员了，哎，就是问我什么时候能有，我也没有办法给您明确的答复。不过呢，我现在正在联合各部门给大家想办法呢，解决这个事儿啊，但是难度比较大，大家呢再耐心等待一下。当下呢，我建议您可以提前打电话报名，
6: 嗯，
5: 这样呢有药了，我们就可以第一时间就得到了。
6: 行，我就害怕断药。指导老师也一再强调让我按时听节目，说什么时候要到了你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
5: 是的，一有好消息呢我肯定第一时间啊就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但是啊越是这样的情况啊，越是需要我们自己努力给自己争取机会。您眼睛是什么情况啊，您跟我说说。
6: 我这眼睛说起来前前后后都有5年时间了。2015年开始先得的是口腔溃疡嘛，紧接着眼睛就发红，怕见光，看个东西模模糊糊的，不如以前看得清楚了。然后去医院检查嘛，说是虹膜炎，当时大夫给开了一些药，也用了5-6天，就眼睛怕光啊、流泪啊、疼啊这种现象基本上消失了。
5: 嗯，
6: 但是视力哈始终没有恢复。我记得我原来视力哈，左眼是1.0，右眼是1.1，就从那次犯病以后，视力就降到0.7了。但是也不耽误干活，我就没当回事儿。但是从那以后年年都犯，从去年开始哈，犯病以后的症状就不一样了，不光是眼红、怕光、流泪，眼球还发硬。眼球都胀得疼那种。
5: 嗯，那您是合并了虹膜睫状体炎了，有虹膜粘连，眼压升上来了。
6: 对，那头都是疼的，太阳穴啊，这个鼻梁这啊，耳朵这都疼，看东西啊就是彩虹一样一圈一圈的，还恶心还呕吐，就那几天的时间把我折磨的瘦了十多斤，最后老伴一看不行啊，就带我去医院了，检查完大夫跟你刚才说的一模一样，说是虹膜炎，虹膜粘连了，后来又引发了青光眼，眼压当时都高到52了。大夫当时就建议做手术，说开通眼道，引流防水，说这么高的眼压会引起视神经萎缩，严重的话会有可能导致失明啥的，说。
5: 没错啊，这个视神经啊是我们眼睛和大脑的唯一通道，一旦啊它萎缩之后，你即便视细胞是健康的，形成了光冲动，但是没法通过视神经送达到大脑，我们就什么都看不见了呀。
6: 对对，是我一听我就害怕了，那失明了不成废人了吗？
5: 而
6: 且不听医生的话嘛，做了手术，手术后也确实挺舒服的，就眼睛胀疼那个情况没了，头也不疼了，整个人感觉挺舒服。
5: 那
6: 没想到哈，好景不长，就过了不到4个月吧，眼压又高了，我就想我不能老做手术吧，然后给老伴一商量，就先用药物控制着，然后看东西就不全了，这样。
5: 那还是出现视神经萎缩了。
6: 对，那时候左眼就剩下光感了，右眼能强一点，就眼瞅着视力一天不如一天的，家人也跟着着急上火。突然有一天，老伴挺高兴，就我说他我眼睛有救了。就给我讲，就你推广的西医治眼奇方，说是唯医唯药，专治眼病的，还是国药准治的，和中医啊、西医都不一样，不用手术就能除眼障啊、通眼脉啊、修复这个眼底细胞。我一听这药呢，肯定有它的过人之处，我就想着试试吧，就这么着，就一边挂号一边等药。因为这个药真不好买，我等了半个月才把这个西医治眼奇方用上。
5: 药不好买，但咱们还是等到了啊，还是很幸运的。
6: 对对，是，这不是用上你这个药也是很幸运吧，就是这个幸运的开始。用了十多天就明显感觉眼睛就是胀疼恶心呕吐啊，这种情况就没了。去医院测眼压下来呀，那眼压就17-18那样。当时老伴比我还高兴呢。用到一个月时候就感觉看东西的范围比过去大了，不仅家里挂的挂耳钟啊，我只能看见那个秒针儿，几点了都不知道。一个多月的时候我都能看出来那个分针呐、时针呐啥的。过去看东西最多不超过5米，这时候我就能看到30多米远了。现在一个周期的药快用完了，就我家离院门口100多米哈，大门口来个车什么的我都能看出来现在。
5: 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6: 今年68了。
5: 您说这个年龄有一双好眼睛，其实啊我们不仅仅享受的是光明，我们内心啊更是充满了希望的。
6: 对，是啊，可不嘛，我也没想到一个周期的药能恢复到这么好，现在每天听你的节目也知道周期用药的保证，怎么着我也得用够2个周期吧。现在手里的药不多了，我就赶紧给厂外打电话，一打电话你们说这没有药，连西医模拟珠什么时候有都不清楚。你是当领导的胡老师，麻烦你帮帮忙。
5: 现在呀打我这儿这个反应啊，货源情况和渴求西域摩尼珠的电话是特别多，当地没有的话呢我也给大家变不出来呀，所以啊这段时间我也一直在积极的想办法。您这样啊，先可以先打你们当地的服务中心的电话报上名，等药到了工作人员会第一时间通知您的。
6: 行，好，那我这就打电话先争取个名额，你也多帮我们想想办法，胡老师。
5: 您放心啊，该省的钱我一定会帮大家省，能争取的福利我也一定啊帮大家争取。那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再见啊。
6: 好好好，谢谢你胡老师，再见。
5: 再见。
1: 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不治百病，只治眼病。听众朋友们，如果您也有眼病方面的问题，也想要和胡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来进行预约报名。电话号码请您记好了， 9819 400-996-9819。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有请出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7: 我叫武凤霞，服用舒畅哲海普胶囊一个周期了，效果良好，现自愿做效果推广，特此声明。胡老师，我这边的药快不够了，现在就剩两盒除障者海普方了。哎呀，我真怕再过几天就接不上了。哎呀，我这心里有点着急。
5: 您别担心啊。我一直啊都在跟进这件事儿呢。作为维吾尔族医药传承人，也是新维药除障者海普方的研发者，我正在和相关单位还有企业负责人啊积极沟通，现在具体事宜还在商量当中。咱们再耐心等等，有进展了我会及时的告诉大家的，好吧？
7: 好好好，那到时候是不是也会有西域摩尼珠呢？我听你讲这个西域摩尼珠对于就是个经络穴位有特殊的刺激作用，用西域摩尼珠按摩是揉哪不疼？
5: 西域摩尼珠啊是西域至宝啊，想争取西域摩尼珠这个事情啊是很难的，特别是啊要想大量的争取满足全国眼病患者的需求，肯定是得费一些周折的。不过呢，大家有需要啊，我肯定是尽量帮大家争取。咱们再耐心等一下，有好消息我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的，好吧？
7: 好的好的。哎呀，这都让你费心了。胡老师，我听你五天的节目就决定买这个药了。我就觉得你讲的特别的实在，也很专业。这个西域自眼奇方我感觉很适合我。你说我吧，眼睛的毛病特别多，别人有的问题我有，别人没有的我也有，我都有。
5: 五天就做出了决定啊。我说过眼病恢复的快不快啊，关键在于行动快不快。西域自眼奇方啊从未让人失望过。只要呢您坚持用，不管您的眼病多少年多重啊，或者是像您说的那样一眼多病，它都能一次性解决。
7: 这太好了。
5: 您用药有多久了呀？
7: 我用除障者海普方快一个月了
5: 啊。
7: 就我眼睛的问题特别严重啊，就那医院都说没法给我治了。我是视神经萎缩、高度近视，还有这黄斑病变。哎呀，原来那时候那眼前一片模糊，什么都看不清楚，这个情况都有3-4年了。自从这个右眼睛做了白内障手术之后吧，这视力就彻底的不行了。今年是尤其糟糕啊，不光看不清东西，还怕光，在流眼泪，眼睛疼，连门啊我都出不了了。我呀正愁啊这以后日子怎么过呢，刚好听到你这节目了，简直就像救命稻草一样啊。我当时就想不管行不行都得试试。治眼睛啊我已经花了10几万了，之前吃药打针都试过，但就像你说的，不从根本上调理眼睛的问题就是解决不了。
5: 没错啊，药不对症的话全是白费力气啊，只有方法正确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眼病产生的根源啊在于黑胆质与胆液质出现异常，毒素堵塞了干眼通道，导致毒素无法排出，营养无法进入。因此啊清除异常的体液，疏通干眼通道，补充营养，才能让眼睛彻底的好起来。
7: 没错，就之前的大夫吧讲我这眼睛已经无药可救了。就称我这整个的右眼都坏了，成了个摆设啊。哎呀，看上去好端端的一只眼吧，却啥也看不见，连视力表都上不了了，看不着。
5: 眼下快到一个周期了，眼睛改善的怎么样了？
7: 胡老师啊，我最开心的事莫过于能够啊出去溜达去了，出外头走一走了。
5: 好。
7: 哎呀，回想以前呢，眼睛只要稍微遇到点光线，我就会本能的就把眼睛闭起来了，根本就睁不开。感觉太阳啊刺的啊刺痛的受不了。现如今呢你说这情况好转了很多，即使是在明亮的环境下吧，我这眼睛也能自然的睁开了。
5: 好。
7: 还有就是以前我见人的时候几乎吧都贴到人家对面的脸上了才勉强的分辨出是谁来。哎呀，那情况太尴尬了， 现在呢，隔两三步两远的距离，我就能轻松的认出对方是谁了。
8: 嗯，
7: 另外我右眼睛里那些烦人的黑影也明显变淡了。之前。

0: 在苍蝇乱飞的情况啊，现在只剩下零星的几块了，日常生活几乎不受什么影响了。说实话，我当时听着你节目五天呢、啊，五天的节目深受启发和感动，当时果断打电话订的药，现在看来这个决定真是太正确了。
1: 您这就是行动快啊，抓住了让眼睛变好的机会了。很多患者啊，就是犹豫来犹豫去，结果耽误了时间。您这个情况就证明了，哎，只要找对方法，坚持治疗啊，不管多严重的眼病都有希望的。
0: 胡老师啊，你说我家目前还就有两盒药了，哎，你帮忙看看我还需要多少才能够彻底的治愈。
1: 我先了解一下您这个情况啊，您现在视野范围怎么样了？
0: 变大了，比以前更开阔了。
1: 您之前看东西会有变形的现象吗？
0: 就以前吧，看东西变形，就是那门呐、窗户啊、边桌子边啥的，看着吧都是扭曲的。哎，现在不那么扭曲了，还剩一点了。哎呀，老伴啊，就问我这个药用的效果咋样啊？我说我要是没遇到胡老师，我早就出不了门了。你看我现在用这西域自眼奇方，至少我能出门买菜了，不用整天的困到这几十米的屋子里了。现在呀，我这才明白呀，原来那十几万就是白花了。用了西域自眼奇方，才真正知道是什么是真正的治眼睛的好药啊。
1: 没错啊，有对比啊，才见差异，这正是西域自眼奇方真正的功效。只要坚持使用，您的眼睛一定啊能完全康复。但不少人呢还不了解啊西域治眼奇方啊，没用上它，结果眼睛状况就变糟了，实在啊是令人惋惜呀。
0: 确实是，我去过深圳、上海的医院，那里的大夫吧都说我这眼睛治不好了，哎呀，只能等着失明了。
1: 只要还有光感啊，就有希望。您要是坐等失明，不改变观念啊，更换方法，那就真的没希望了。治眼睛这事儿啊，我有自己的规矩，能治的肯定治啊，治不了的呢也绝不硬来。但是啊，只要是用了西域治眼奇方这个治眼的方子，我就一定给人治好。眼睛可不是闹着玩的呀。
0: 对呀，这眼病和其他的病它不一样啊，眼睛要是看不见了，啥也弄不成了，啥也看不着了。
1: 是啊，所以啊，咱不管生活条件好不好啊，眼睛能好起来才是最重要的。您接着啊，按时用药，以后呢，要是有机会用上西域摩尼珠，恢复的会更快更好的。放心吧，啊，我有这个能力，也有信心啊，治好您的眼睛的。
0: 我相信你，胡老师。那我就剩两盒药了，也肯定是不够的。即使是过几天有药了，也是不好买呀。我能不能提前预定一份？
1: 可以的。西域治眼奇方啊，一直都是比较稀缺的，提前预定啊，得到的几率会更大一些。待会儿呢，通完话啊，您直接打你们当地的电话报名就行了。
0: 哎，好好好，我听明白了。哎呀，感谢胡老师啊。
1: 好，
0: 要你电话，我就马上打电话报名。
2: 再见，这位朋友。自古唯一善治眼病，如果您也想通过西域治眼方早日康复眼疾，重见光明，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好的，我们有请出下一位朋友。您好。
3: 胡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3: 我用曲藏的含服方案，效果挺好的，现在两个周期快用完了。想再接着买点药啊，还有你在节目里提到的那个西域摩尼珠，我也特别想要一颗，但是工作人员说现在药没有了，摩尼珠啊更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有，所以啊我就直接打电话来问问您了。
1: 确实啊，像工作人员说的啊，现在这个药啊特别的紧缺啊，哪都买不着。我们最近啊一直在跟生产厂家和相关部门沟通，正在努力的帮大家争取尽快能用上药，也包括西域摩尼珠。具体事宜呢还在商量中啊，咱们再耐心等一等，一有消息呢我就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您先跟我说说您的眼睛是什么情况啊？
3: 我的眼睛问题啊特别的多，几乎啊什么毛病都摊上了。我现在左眼呢已经完全失明了。 日常生活呢都靠右眼，然后两只眼睛都视网膜。

0: 掉过，做了复位手术，阴蒂还出过血，角膜上有白斑，还长了那个异状瘘肉，把瞳孔都遮住了。之前呢，虹膜炎也特别严重，现在虽然消下去了，但那个视神经呢已经开始萎缩，查出有青光眼。玻璃体切割手术我也做过。
1: 哎呦，您这个眼睛啊，问题确实不少啊，这种情况确实很棘手。
0: 可不是吗？什么也看不清，还有白内障，再加上视网膜色素病变，看什么都是歪歪扭扭的，银色啊，晴烂透了。
1: 嗯，这个视网膜一旦出现色素变性，对光线的感知和处理能力就会大幅度下降啊。就像啊，您现在看到东西都是歪歪扭扭啊，颜色混乱，就是因为视网膜不能准确的把外界的图像信息传递给大脑，而且随着病情的发展，视野呢会逐渐的缩小，最终呢可能会导致失明。
0: 胡老师啊，我用了西域自隐奇方之后啊，感觉眼前那层雾啊好像散开了，之前不用药的时候啊，只能感觉到一点点光，看东西啊情是模糊的影子，面前站个人不动啊我都放心不了。
1: 当时光感已经很弱了啊。
0: 是的，现在眼压正常了，眼睛呢也不疼了，感觉很舒服，跟好眼睛差不多。别人都说我那个异状瘘肉没了啊，角膜上的白斑呢也消失了。
1: 连角膜白斑都好了，那真不错。要是没有用啊西域治眼奇方，医生呢可能建议您做角膜移植手术。现在呢既省了钱也少受了罪了。
0: 是啊，不光省了钱还不用受苦。胡老师啊，我现在那个仅存的右眼中间呢也能看见东西了，以前呢连太阳啊人影都看不见，现在有人过来呀，中间这块能看清了。还有以前眼前呢老闪白光，像闪电似的，现在这个闪光啊也记得没有了。
1: 这说明啊视网膜情况稳定了啊。那之前的这个眼前的黑块黑影现在还有没有啊？
0: 差不多没了。中心视力现在还剩一点点，看东西不再弯弯曲曲的呢，看人呢也是直的，以前看人呢连嘴都是歪的。胡老师啊，您讲座里说的每句话呀都实心的，真的对得起大家呀。
1: 不光是嘴上说啊，效果也得实实在在呀。我讲出来的必须和大家体验的一致才行。事实证明啊，通过西域治眼奇方这一种药，您的这些啊眼睛问题全部都可以解决的。您的青光眼、视神经萎缩、视网膜色素变性啊，做过剥切，白内障、视网膜脱离、眼底出血、异状瘘肉啊、角膜白斑啊、虹膜炎，看似很多的眼病，但究其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干眼通道不通，异常的黑胆汁、胆液汁堆积在眼外，营养物质进不来，垃圾毒素排不出去，才会引发各种眼病。唯要善治眼病，就是它能够彻底的去除眼病的病根，只有西域治眼奇方才能够穿透三重血眼屏障，清除体内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打通干眼通道，从根源彻底解决眼病问题。短期内呢，可以快速解除症状，按周期治疗达到恢复眼部组织细胞功能、提高视力的目的，并且啊，不用担心会复发，远离失明的危险。因此说呀，西域治眼奇方就是治疗眼病最直接啊、最快速、最有效，也是最彻底的方法。您现在右眼的视力可以啊看见对面的人了，继续周期治疗，后期啊有机会得到西域摩尼珠。配合一起穴位按摩，彻底康复指日可待。
0: 郭老师啊，我相信您说的啊，我现在两个周期用下来呀、恢复的已经很满意了。关键我现在马上就没药了，您这电话打通一次啊也不容易。你能不能提醒给我登记上啊，我担心到时候有活动啊电话又打不进来了。
1: 您说的啊我可以理解啊，咱们活动期间啊、电话确实不好打。这样啊，待会儿把名字电话留给导播，让导播呢先给您登记上。
0: 好好好，太感谢您了胡老师啊。你也多操心了。尽量让大家都能得到西域摩尼珠一起配套用，这样不是好得更快了吗？
1: 放心吧，我肯定会尽力啊帮助大家的，也祝贺您啊将来眼睛进一步好转的时候、

0: 您可以继续反馈给我。再见啊。
1: 哎，好好，谢谢，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来电，同时也感谢胡老师的耐心解答。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在节目最后要再一次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眼病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您也想和胡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交流，都欢迎您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守护心灵之窗，开启光明之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